迎大伙儿啊！早上啊，大伙能来直播间里头，我跟你说，心里边充满着感激，因为每天早上啊，尤其是上班的时间点，都特别忙活啊，开着车动着亮的，进屋之后咱也看不了两眼，一般情况下看一眼就跑了，就好像看啊，今天旺哥在的，好了，谢谢大家伙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咱要是稍微啊，节目有点调整，比如说有延播的情况。啊，不管啥情况下的延播，这家伙这我这微信呢就这瞬间就是变成一个小红点儿，99以上了，大家都关心着呢，有很多呢就在外边听节目的，平时呢也没有时间来进直播间。谢谢大伙啊，非常非常感谢，心里边有啊比啥都重要。也感谢咱们直播间的四大名著，天天的说到位咔就来了，你节目一开板人就到位，谢谢啊，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感谢小马同学，感谢徐三姐春晚菜馆林海景天天，感谢四月与 JK。哎，你看，倔丫头子晴也来了。无以为报，那就只能逗大伙笑。说期末考试的时候，哎，大旺前面坐了个学渣，学渣啥都不会呀，啊！考试开始之后，就看见这个学渣拿出五张纸条，这五个纸条哈放桌子上，完了抓阄。监考老师就立马就过来了，监考老师一看他的情况挺诧异，说别人抓阄都是抓四个，你这怎么是抓五个呢？结果这会儿说一句，说老师还有一个是再来一次验算的时候用的。啊，验算。感谢炫酷少年。说到验算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哈，就是我以前我考试几乎不验算，为啥？因为没有验算的时间呢。哎，我做这卷子呢，时间我会均匀的分配。哎，你放心，肯定是答完最后一道题之后，过一会儿也就交卷了。哎，到点了。但我每做一道题的时候都非常认真的去做，非常把握的把这题做完。当然了，后来呢也不是说这个都掐点交卷掐点完事啊，都提前挺长时间，但是基本上我也不验算了，因为我相信自己之前确实是非常认真的把题都做完了。验算兴许寻思他改错了呢。

就靠这首极致的关注啊，不是这个什么呀，极致的专注，干啥玩意像啥玩意，对不对？开始做时候挺潦草，最后你再验算一遍，那你也改正不了几个错误。哎，说忙完了手里的事情之后呢，这时候大旺就问旁边同事，哎，我就想问一下子哈，你说同样都是女的，那为啥丈母娘比女朋友难哄呢？这时候这同事啊回答的还挺认真，哼，那丈母娘那是有经验，因为人家已经上了一次当了呗。最近呢，关于宇宙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吧？说了不能私自联系外星人哦，这整的好像真有似的。哎，我真搞不懂，你说你们为啥怕外星人呢？那不就是长得怪异一点吗？那不就是科技先进一点吗？啊，有的长得像章鱼，有的长得带壳像乌龟。是不是没觉得那个 ET 长得像小乌龟似的吗？虽然说看起来挺恐怖的，但说不定很好吃啊。飞碟就问一下，敢不敢降落在广州一带？对不对？绝对无一幸免。他的死法会有很多。

有个男孩啊，就是跟大伙说，说我跟你说我的择偶标准，我就是喜欢那种衣服上他能哎沾点牙膏印的，是不是啊？哎，我就跟这样女孩做女朋友，哎，我什么什么啊，就是这样女孩做我女朋友，为什么呢？你看好，身上带着点牙膏印，这女孩迷糊、天真、可爱、萌呆、大大咧咧、不傻心机，最重要的是她身材好。是那个事儿吗？哎，有朋友说呀，换个新手机，这玩意儿能转运脱单。哎，结果呢，两天之后，你看看这小子就交了一个新女朋友啊。然后这小子呢，就想做一个，哎，精致的甜点，并且拍下一张照片，要准备给他惊喜。逛街的时候，小伙子打开手机照片给他看，哎，就问他：“我想送给你的，喜欢吗？”结果当时啊，女孩欣喜的点点头，顺手接过男孩的手机，毫不犹豫的放进自个儿包里。男的当时就懵了，啊，我要送你手机呀。女孩说，要不然呢，新手机转运脱单了。没错，就是我说此刻都8:09了，有什么事要提醒我吗？双子座说，两广吃遍自然见。我告诉你哈，就是地球以外的那都行。是不，我都打听了，广州附近没有外星人。没错，就是我说，妈，8:09了，快下播了吧。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些在直播间里的好朋友好，他就说多听一秒是一秒，我们都不算时间，是不是？多听一会儿是一会儿。听咱节目的感觉就像是在打盹儿，对不对？哎，多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因为什么呢？说真快呀，每天送完孩子你就该下播了。对，我就是陪你送孩子的。就有一天呢，去理发店剪头发的时候，旁边来了一个大爷啊，那大爷往那一坐就说：“染个头发啊，我要染个全白的。”当时这个理发师就说：“哟，大爷，这次和上次这不一样啊，这是。”不是怎么的，上次不是染全黑吗？大爷这时候说，哈，跟上次肯定是不一样嘛，上次我是去相亲嘛，当然要染成黑的，这次是女儿女婿过来看我嘛，当然要染白了。这样的话，两口子能多给我一点钱吗？大爷是黑白两道都好使，是不是？这跟那个助听器那大爷异曲同工。哎，对不对？是马老，哎，这人老，哎。哎，说吃完晚饭呢，媳妇说了，哎，
拿手机看个电影。哟，你看我这手机还没有电了，你把你手机拿过来来。于是啊，这时候老公就陪着他媳妇儿，你看看，这人家老公这陪伴啊，放下所有的事情，专心致志陪着媳妇儿，一直看到凌晨6点钟，天都大亮了。这时候媳妇儿终于啊疲倦的睡着了，这可是赶上周末呗，睡觉了啊。老公长舒一口气，暗暗发誓，下次一定彪彪彪的把这聊天记录清理干净了。突然袭击太吓人了，还以为心里有爱呢，怎么天是心里有鬼。咱不说了，再说时间真不赶趟了。祝福大家伙都有好心情，今天咱节目就到这儿。哎呀，这又要到礼拜五了啊、哦！好了，朋友们，那就明天见。

0: 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2，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
1: 这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满。
0: 今天呢，开场的这一首经典的老歌是来自于吕方的《老情歌》。
1: 已不知秋冬，这是
0: 我们今天就来一人一首代表作吧，好吗？刚刚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哈，有听友说，吕方的歌哈，很想听这个游鸿明的歌哈。其实说到游鸿明，相信很多人非常喜欢他的像《五月的雪》呀，啊，《下沙》呀，恋上一个人啊，《孟婆汤》啊，这些比较经典的歌。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的《下沙》。

0: 白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0: 这个夏天相聚蹒跚，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0: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3: 燃起东北超，欢聚大蹒跚。
4: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3: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2: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4: 妈妈。
12: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5: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6: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7: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2: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这首歌来自于黄仲坤原唱的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但是很多人好像更喜欢迪克牛仔老爹的翻唱哦，好像老爹的翻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昨天下午哈，是这个高考出分的日子，又是一年这个高考放榜日啊，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我姐姐家的这个双胞胎老二，呵呵，去年的时候呢，高考500分，然后呢选择还是在家休学一年，一天课程都没上，自己在自习室，这又一年高考，他再次的参加了。昨天我刚问的分数550分，呀，应该是有2年半了吧，将近3年的时间一直就没上学。为什么呢？是因为高中的啊，这个学业压力大，

导致啊，那个时候可能孩子的这个心态啊崩了。但是呢，缓过来这两年自己的啊这个韧劲儿，包括坚持和刻苦，虽然可能在校园里面啊，或许通过他的努力会达到600分以上，但是自由的这两年，他一边呢感受了生活，一边呢，也体会了自己的人生。但无论怎么样选择啊，做家长的都是支持，真的是。高考的分数一出啊，有的人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是吧？一日看尽长安花。当然也有人呢是月落乌啼霜满天呢、江枫渔火对愁眠。其实人世间真的是这样，有多少热闹就会有多少寂寥。由来只有登科笑，是吧？有谁听过落榜哭呢？当然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恭喜金榜题名的这个同学哈，就是说1000份的这个喜极而泣背后就会有1001种披星戴月，当然学海有涯苦作舟嘛，所以只争朝夕的帆都应该抵达你们心之所向的岸啊，当然也祝福吧金榜背后的这个孤帆，也就是说你们只是一时的迷失方向了，或者是这个误触了暗礁，但梦还在海上，希望还犹存，只是要希望你们继续能够乘风破浪，每一夜帆都能够抵达。人生不止一种啊，各有渡口，各有归舟，所以谁也不用羡慕谁，谁也不必去同情谁。希望分数一出哈，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带着恭喜的心情去祝福他们。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老歌。有一首歌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啊，名字叫3万英尺。希望我们要往更好更高的地方飞，来一起来听这首单曲。

这是一首翻唱的单曲哈，别怕我伤心。高考呢已经分数哈已经揭晓了，嗯，花落谁家呢，也已经有了明确的，其实很多人啊，嗯，我能够感受得到，如果你家中有这个高考学子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真的是一考能够定终生的啊。其实人生的意义从来都不是用分数来称量的，明天太阳呢会照常升起，是吧？考好考坏的话，我们都要好好的过这个夏天，我们可以走四方，也可以去放歌，可以去看山海，对不对？暑去秋来，前方依然是山高海阔啊，每个人哈还有自己的山需要攀，也有自己的海要渡。希望每一个考生哈，你都要相信一切都是刚刚好，走刚好的路，遇见刚好的人，过刚刚好的人生。前路呢漫漫，但是呢也灿灿，是吧？生活是真正的考场，考真诚，考你的良知，考你如何去迎风沐雨，当然呢也要考你如何能够穿越这个低谷或者是迷雾，能够接受你没有考好的这个结果。当然呢更要考你是否能够习得安身立命的这个本事，考你是否能够拥有获得幸福的能力。那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用赵传的勇敢一点来送给我们，昨天呢已经这个无论是高考重榜还是高考落榜的所有的学子，当然更致金榜题名的你吧，也致没有考好的每一个你，希望你能够卸下过往的这个荣耀和悲伤。前方既不是阳光大道啊，也不是独木桥，生活呢其实是旷野啊。只要你面朝太阳，保持热爱，做一个正直的人，走到哪儿你记住哪一条路你都不会错的啊，分头努力，彼此祝福，希望你面对前方的人生勇敢一点。来吧，这首歌送给你，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酒吧的房间，
1: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那么大家可以直接通过3815939和3816939来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并且包括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了。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0: 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来自于会员宝的信息，大家伙随时关注吧。接下来我们先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我有个楼房出售，我一楼。
0: 嗯，在
1: 30多平，九华富安附近。
0: 30多平在九华富安医院的附近。
1: 嗯，要价4万6，少46不用打电话。
0: 最低价46。
1: 对。
0: 嗯，好。
1: 电话是130。
0: 嗯。
1: 5087916，
0: 电话是1305087916，是吧？
1: 哎，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啊，我求职。
0: 想求职做什么工作？
1: 开蓝牌车都行，箱货的就多有蓝牌都能开。
0: 开蓝牌车就可以是吧？
1: 对，驾龄20多年了。
0: 驾龄20多年，嗯，好的。
1: 完了，那个就跟车送货，我的也行。
0: 跟车送货也行。嗯，好。
1: 太平和盘山附近的优先。
0: 太平和双台子区是吗？
1: 对对。
0: 好的。
1: 主要是我家是胡家的。
0: 哦，家在胡家居住。
1: 对对。
0: 好的，那我明白了，找个离家近一点的。
1: 对对对。
0: 嗯，好。电话是多少号呢？
1: 139。
0: 139。
1: 9877。
0: 9877。
1: 3159。
0: 13998773159是吧？
1: 对对，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923471055 1923471055 1923471055。这个呢是微信同步的啊。来看下一条信息，网点对外出租位于双台子区长途客运站的楼下，有多个网点，面积不等，最小的是17平，以上呢还有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等等，价格方面可以面议，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谈。联系电话呢是18042752881804275288 1804275288，联系人陈先生。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会员信息。盘山县德胜镇的四台子村县城招管理人员五名，还有车间操作人员十名，要求都是男性。详情呢，咨询电话

我已尽全力。下一条信息，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的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为240平，可以做饭也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的。联系人是魏先生，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那个招一个送粮油的工人。
0: 送粮油的工人，粮油送货工。嗯，好的。
1: 啊，对，要求会开电动三轮车。
0: 哦，好。
1: 啊，年龄在50岁以下。
0: 嗯。
1: 要求有责任心。
0: 嗯。
1: 成熟稳重。
0: 嗯。
1: 啊，工作地点在丰台区。
0: 好的。
1: 啊，我的电话是139。
0: 嗯。
1: 4279。
0: 嗯。
1: 3-4-10。
0: 13942794440，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诚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

1872-5959，1804275959。某搅拌战线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价格实惠，保质保量，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湾区新兴镇某蕉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另外诚招食堂女工一名，以上人员是免费提供食宿的，年龄方面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工作地点是在大洼区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发布信息。下一条信息是田家的临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箱货车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驾龄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呢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

天龙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年龄35岁以下，底薪加上提成，大概月收入6000到10000元。另外，双台子区这边呢，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上提成。电话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

田家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主要是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工作方面是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提供午餐和晚餐。同时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是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每月休假4天，月薪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在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呢是133-2427-8810 133-2427-8810 133-2427-8810

才子去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工资方面就面议啦，联系的电话呢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某正规报废厂目前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联系电话呢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0: 这家。
1: 锦州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诚招吊装装卸工人，男性，年龄30到55岁，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福利待遇有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工作餐。公司还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0: 提醒节目当中信息没有听清楚，电话号码记录不清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节目之后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自行查看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那么 APP 上查看到的信息呢，是近五到七天的信息，之前更久远的信息大家想查询的时候，需要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来查询，也就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个区间段拨打热线来查询以前更久远的信息。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0: 好，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我是那个新鸿台送水的，我是老朋友了。
0: 哎，
1: 现在已经业务扩展，变成招三名送水工。
0: 好的。
1: 年龄变成在52岁以下。
0: 嗯。
1: 干过快递的优先。
0: 嗯。
1: 薪酬待遇是5000至6000。
0: 哦，好的。
1: 联系电话是18642721919。
0: 18642721919是吧？
1: 交通工具大沙驴子。
0: 好嘞，会骑电动三轮车的。
1: 对对对对。
0: 行，没问题。
1: 好嘞，好嘞。
0: 嗯，好，再会啊。
1: 哎。

0: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独门独院有三相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诚招管理人员5名，要求男性，还有车间操作工10名，要求也是男性。联系电话是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
1: 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
0: 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那个卖二手生物纸颗粒机。
0: 嗯，好的。
2: 到时候就可以干活。
0: 哎，好。
2: 还有大棚骨架。
0: 大棚骨架。嗯。
2: 有意的，电话联系。
0: 好的。
2: 138。
0: 138。
2: 0427。
0: 嗯。
2: 7732。
0: 138-0427-7732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嗯，再会。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现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的，价格面议。详情咨询陈先生，电话呢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

0: 把我自己。
1: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诚招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的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有营业当中的超市外队，是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还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一下。联系人魏先生，电话的是151-4272-9777 151-4272-9777 151-4272-9777。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人一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你好，一我的朋友，方不什么信息？
1: 我有个老平房出售，
0: 在哪里？
1: 在盘山县胡家镇拉拉村。
0: 盘山县胡家镇的拉拉村，好的，咱介绍一下。
1: 平房是4.4米长，后面是水田一亩，前面院墙是新修的，40米长，把东头路边，
0: 后面有一亩水田，然后
1: 前面是院墙，40米长，
0: 前面40米长的院墙。
1: 大院，我是把东头，紧东头。
0: 把东头。
1: 靠路边。
0: 哦，好的。价格要面议对吗？
1: 这个约9万左右吧。
0: 大概9万元左右。
1: 联系电话是131。88592022。
0: 131-88592022是吧？
1: 对对的，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好嘞，再会。好，各位听友，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参与节目。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另外招食堂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呢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送货司机、销售业务、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联系电话175-0427-9990 175-0427-9990 175-0427-9990。不再沉默，听见你呼唤我。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啊，你好，我想着租一个平房，在那个潘山那个双台子附近，完事要求是40-50平就可以。
0: 想求租一个平房，要求40-50平，位置是盘山县或者是双台子区附近的，对吗？
1: 盘山县不行。
0: 盘山县不行，那就双台子区附近的。
1: 对，双台子区，就在双台子区内。
0: 那就是双台子区街里的。
1: 街里或者是在都行。
0: 周边的。
1: 周边双台子都，就是双台子区内吧。
0: 好，行。
1: 我想租一个，就是40-50平的平房，就是我要租的话，就是。我是长租，不是租一年半年的，不能租几年，长租。
0: 哦，
1: 但是那个，月租每个月也就是150左右吧。
0: 嗯，就是你我明白了，是长租，然后一个月租的价位是在您说的这些是吧？150元左右。
1: 嗯，150最多不能超200。
0: 那就200元以下的都可以。
1: 200元以下的，完了之后是啥呢？得保持这个屋里，就说，下雨不能进水，不能反潮。
0: 哦。
1: 要求这个就是房主必须得是这就是得正式正式人啊，得就正经人。
0: 哦。
1: 不能等租这个酒蒙啥的，两口子就是胡搅蛮缠的，不说理，乱七八糟，这个我不租。我得租正经人家的房子。
0: 我想问一下，来，是你想求租一个这样的房子，还是说你有这样的房子想外出租啊？
1: 我就求租，我求租。
0: 你求租，然后要求房主的人品要好，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啊，那我明白了，可以。下雨的时候要求屋内不能有积水，不能反潮的是吧？
1: 对，不能下雨，往后下雨，不能下雨，说下雨下大一点就往屋里，我屋里往屋里进水，这个不行。
0: 嗯，明白，我都给您标注上，好吧？
1: 嗯，好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还有其他要求吗？
1: 没有其他，有电我的电话留给你。
0: 嗯，多少号？
1: 130-130
0: 1996-1996
1: -6528
0: 130-1996-6528是吧？
1: 对，我姓张
0: 先生哈。
1: 对对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月薪是底薪加提成的待遇，大概6000到1万元。同时双台子区成招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9268 158-4278-9268 158-4278-9268

0800-333-2268。田家某小区物业诚招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主要是负责小区的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工作时间是倒班制，上24小时，休24小时，提供午餐、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是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为早7点半到晚4点半，每月休假4天，月薪1600-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最后一个时段。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行了。那么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或者说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啊，号码的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了。开出下一个花季，圣台子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工资方面就面议了。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某正规的报废厂呢，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欢迎致电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来咨询。

0: 笑。
1: 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啊，我想求职。
1: 是您自己对吗？
2: 啊，是我朋友。
1: 男士、女士？
2: 男士。
1: 啊，年龄？
2: 他现在要车司机，但是他现在就是想找一个能开。箱货的车或者水泥罐车，就 B 二票车能干的活。
1: 他是 B 二票，然后优先选择开水泥罐车是吧？
2: 啊，对，跑长途也行。
1: 哦，
2: 啥都干过。
1: 好的。
2: 嗯
1: 嗯，水泥罐车或箱货车，还有其他车辆都可以考虑。
2: 对对对。
1: 能跑长途。
2: 对。
1: 哎，好的，那我明白了。您给我留个电话。
2: 嗯，电话是。139-139-4270-3862
1: 139-4270-3862对吗？
2: 啊，对对对。
1: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嗯，好的，谢谢。
1: 好嘞，再会。
2: 好，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你好，我想出售一台沃尔沃 S60 轿车，家用的。
0: 哪个型号？
1: 沃尔沃 S60，
0: 沃尔沃 S60 是吧？
1: 对，白色的，
0: 嗯。
1: 2.0T，
0: 哎。
1: 跑了不到13万公里，12.8万公里。
0: 嗯，好。
1: 我这是个人的，车贩子就别联系我了，
0: 车
1: 我不
0: 商
1: 想
0: 勿
1: 卖。
0: 扰，然后你也想卖给私家是吧？
1: 对对对，车况好，
0: 车况好，行，可以。
1: 手续齐全。
0: 嗯，
1: 行，别的还有啥吗？
0: 别的没有啥了，留一个电话，然后谁相中了跟您电话联系就行。
1: 好，152-0428，
0: 1528，
1: 0430。
0: 1520480430是吧？
1: 对对，
0: 咱这车是哪年的？
1: 2013年的，
0: 2013年的 S60 沃尔沃是吧？
1: 对对，
0: 好
1: 表个
0: 嘞，
1: 面议。
0: 行，没问题。
1: 好，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再会。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呢，现招聘吊装装卸工人，年龄30到55岁，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福利待遇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免费洗漱，给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呢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呢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相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0: 盘山县的德胜镇四台子村县城招管理人员5名，要求男性，车间操作工10名，要求也是男性，联系电话的是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双台子区长途客运站的楼下现有多个网点要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还有22平的、100平的、600平和900平的，价格呢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诚招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电话的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盘山县古城子镇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手续齐全，房租为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呢240平，可以做饭还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有意向的话可以咨询魏先生，电话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
1: 走来，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
0: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诚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还有收听。稍后您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在线办理了。那我们就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
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颈。

0: 有哺育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 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少

胃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使用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

0: 仅是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6: 虽然经常梦见你，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零九，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又是努力搬砖了一天，先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拥抱啊！

我们这节目是干嘛的呢？是让大伙开心的啊。但是让你开心的同时，你还得把自己身上的一些负的东西去掉。你看，使劲往拽着你往前走是一步，但是呢，你把拖后腿那些你也得屏蔽屏蔽。比如说啊，现在我们有个词儿叫啥？叫内耗。什么叫内耗呢？哎呀，我说了这句话，他该怎么想呢？他该怎么看我呢？他该怎么对我呢？有没有这种心理？我们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那种评价体系直接指导了你的人生方向。要我说，怎么评价，那是你的事儿，我就负责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啊。其实做任何事儿，别人喜欢不喜欢，他压根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高不高兴。为什么总要取悦别人呢？我们心里总在想着，你太为别人着想了，我说了这句话他能不能愿意，我做了这件事他能不能高兴。你咋没问问自个儿，就这么完事之后我自己开不开心。你若活在别人眼里，必将死在别人嘴里，这是一个铁律。所以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先问问自己的心就完事儿了。不能求别人的好，但是你要问问自己的心啊。有人就说我感情受挫了怎么办，我老公出轨了怎么办，其实就是因为事儿太多，矫情。很多人就叫这种自我心理内耗啊。余华讲了一句话，说心理内耗的人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就是心里的戏太多。什么叫戏呢？啊，就是言未出，结局已演千百遍啊，身未动，心中已过万重山，行未果，愁眉遐想苦不展，事未毕，过往还在脑中念。有多少人是这样的？很多人为什么内耗？没有发生的明天杞人忧天，已经过去的昨天纠缠不放，就是不肯活在当下，对吧？有的时候你就想想身边不管谁转身走了，那走了就走了，可以一句话不说啊。他决定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比下去了，你有什么可焦虑的？他一定找了一个更好的山头，对吧？格局大一点，走了就是走了，你替人高兴。昨天怎么想曹操来着？那你当时放关云长走，心里面后背他是酸的，但是转身走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了，对不对？走就走，来就来了，来者不拒，去者不送，爱谁谁啊！想明白这件事儿，很多时候你就觉得人生绝不回头，过去就已经属于死神了。一个对过去频频回望的人，永远没有美好的未来。我跟你说，就这一点，我在这两年想明白了。

想那么多啥用没有，大伙不要活在过去，永远向着未来看，别去纠结，追不上了咱拜追，看不惯了咱拜看，渐行渐远的离开啊，若即若离的放下，人生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可以纠结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大概呢我们要吸收和自己心绪相同的人。我们可以一起去周游世界呀，对吧？这个世界多美好，大伙谈的都是这个世界万物的美好，没有那么多的纠结，纠结有没有，放下了，转身了，切断了，离开了，我们就向着阳光走了，所有的阴影全抛在脑后，没有什么啊。啥叫人生呢？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哪有那么多的一帆风顺呢？你纠结啥？你陷于什么你就纠结什么，对不对？你纠结什么你也陷于什么。很多人说你一天怎么活得那么开心，其实是什么？是我们选择开心，对吧？你苦恼是因为你选择苦恼，人生很大的就是这种决策性的东西你是已经具备了的，但是你选择和你决策了让你自己不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人，你去不断的去承受去忍耐的人，是不是啊？那都是你的选择。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挺招人嫌恨的。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你呢？因为很多时候大伙都愿意向着阳光走，对不对？其实活得阳光一点很简单，你可以自我一点啊，自我和自私是两码事儿。你不用去背负任何人的命运，你把你自己活好了，其实你身边的人自然就好了啊。你把自己活明白了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想我妈，我要不要回去看她？那我有条件的时候可能吧，我整个高铁整趟飞机我就回去了。我没条件的时候不好意思，那就在外边挣钱。今天可能全家这么其乐融融的这么一个大家庭，你看看你身边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一家子跟着你衣食无忧，能够不为金钱所累，这是啥？这是你打拼创造的天下，那是你曾经的努力。这个世界不能是啥，不能是你既要想要还要更要，我们不配呀。啥都想要是不可能的啊！大伙生来都是普通家庭，没有什么可纠结的，我们要为自己的去奋斗，去获得属于自己的喜悦，不要为了自己失去的而忧郁啊！多好，一天想开一点，我们就处在幸福当中，不要让自己变得什么呢，变得一无所获，我们要每天活得充实，这样的话就有收获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互相交流说，我们站在40岁50岁的时候，我们回看我们自己的人生总有遗憾，但是你记住，假如再给你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就是我曾经啊有一个非常认同的说法是什么呢？

你不必站在40岁的年龄去懊悔30岁、20岁做出自己曾经决定的那些人和事儿。假如重新再来一次，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站在那个时间节点，以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认知和人脉，你还会做出当时那个选择，因为你只配那个选择。往事不回头，往后不将就，这人就够了，永远向着前看。就像三毛说的，我们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当我们领悟，我们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啊，我们不可能从头再来了，无论它是美好的还是暗淡的，所以只能向前看啊。你看天天早上起来先给大伙喝碗汤。你得先把心情打开呀，要不然我说啥你听不进去，对不对？再说了，听这节目哪个是奔着我颜值和身段来的吗？没有，对不对？没有的话我就谢谢你了。这节目里不就是说点真话吗？用我们曾经阵痛的经历来提点大家，我们共同的向前看一看，向阳光的地方走一走，那晒一晒，我跟你说真补钙。

行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继续给大家讲一点高兴的事儿啊。什么是高兴的事儿？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还经常在那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地产的事儿啊。我吧，必须得占一个再稍微高一点的规格去给大家讲这一件事儿。所以呢，我在广州买了一个房子。哎呀，当时啊，那个心情啊，我跟我同学分享完之后，我同学都是这样的，哇哦。我不知道大伙的钱都干嘛了啊，反正我是干点正事儿。这事儿呢，我也没敢告诉任何人，我怕他们找我处对象。我真怕那些不是冲着我人来的。你说皇上为啥是最后是孤家寡人？因为他附带的东西太多了，太眼花缭乱了。你知道那些什么大臣呢、妃子了、皇后啊，就是他身边的各个位置的人都看中了他身上的啥？总不会因为他痣长得好看吧？后来就特别理解啊，为什么人都变得低调了，相个亲都得坐地铁去，就怕看上你那条破自行车。但是，但凡你了解一下这两年的房价，你们刚才也不会呕出来了，对不对，同学们？因为已经跌了三分之一了呀。现在就后悔刚买的时候没有拿出来炫耀，现在说出来啊，你说你是来炫耀的呢，你还是来卖惨的？但是刚买房那年真是贼骄傲，你知道吧？还特意回了一趟老家，就等那个亲戚们就问我说，大城市公司工作怎么样啊，什么时候买房啊？结果没有人问啊，他们就压根儿就不问，就问我说，猫啊，那你看看啊，这个出去这么多年了，就回到老家了，叔叔大爷们都问一下，你找对象了吗？我说那玩意儿找他干啥，都是两条腿支个肚子。是不是？但是我买房了，叔叔大爷们就说了，说猫啊，完了，这就更找不着对象了。

现在有的时候你上上那些 APP 看看那些房价啊，你我就感觉吧，那个房子自己都会说话，他就会跟你说说女人呐，你自找的。那个时候买房就是那样，你就刚觉得你买得起，哎，这个房价就会涨一点，你觉得你又能买得起了，哎，它又涨一点，准备放弃的时候啊，2021年吧，房价不怎么涨了，我说哎，这知道是等我啦，漂泊这么多年终于该有个家了，你可以安置一个可以可以去让自己增值或者保值的一个地方了。没想到它不但不涨，它还开始跌了。这才反应过来啊，这是在这等着呢啊。很多人呢都在追逐梦想啊，有的时候就感觉追得有点太快了，在最好的年纪你说追上了最贵的房价，真的是好浪漫呢。没有跟什么特别高手段的男人顶峰相见，但是跟房价我们却顶峰相见了。这房价跌了吧，有的时候就让人反思了，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些年啊，可能上班啊搞副业啊挣的这些钱本来就不应该属于我的，就是前些年你出去可能演出啊，或者是不是当时你这干点啥完挣点钱真出去交朋友了，就是就可能日后吧你做的越来越好，可能小区的房价就越来越低。真的，等你到事业顶峰的时候转头一看，哎，家没了。

当时啊，买那个房子，说实在也千挑万选的。他在哪儿呢？在白事儿一条街上啊，学校也在那条街上。当时学习压力很大，就过着那种回家上学想死三点一线的生活。因为那条街的主业呢是做棺材的啊，然后呢副业就是给这些学校呢做课桌。唯一庆幸的是他们的副业不是给学校做校服啊。

0: 参招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

欢迎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我是李小猫。接着说关于装修这个事儿，分享一个小经验吧啊，如果呢你要搞极简风的那种装修啊，这个极简风呢其实千万不要搞成那个出租风。网上还让大家避雷，是不是啊，告诉大家什么租房不要租串串房，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就直接装了一个串串房。就现在每次回到自己房子的时候呢，一点归属感都没有，还是那种很熟悉的寄人篱下的感觉。而且住进来的时候哈，这个房价越低，你的邻居脾气他就越大，真的啊。以前呢周末有人装修还有人劝一劝，或者直接在群里说，就是敲就敲，就知道敲，房价就是被你敲低的。还有邻居出来劝架说，大家别吵啦，邻里关系不要搞得太僵，看我们小区现在的房价，我们还要做很久的邻居呢。于是就有一些邻居开始跟租客撒气，说人家那个租客素质低啊，然后骂来骂去呢，现在房子不单是卖不出去了，也租不出去了啊。为了对抗房价这个事儿，其实邻居们也做了挺多努力的。前两天呢大伙儿就联名说要申请这个小区，要申请当学区房啊。对，原来就不是学区房，现在要申请一下。那天一进小区就有一个人拿着表格说哎，我们小区要申请学区房，你同意吗？我当时我就愣了一下，我说就这么大的事儿我同意就行吗？主要那学校吧，它其实挺远的，这么远的学校跟咱有啥关系呢？我邻居说了，你别看这个学校远，但它是名校啊。我觉得我邻居真是疯了，我那天感觉我好像上网看大伙都说什么，说得找八个老公，这八个老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像那邻居说的，说没事儿，但是他们都很优秀。而且有的人真的是不会吸取任何的教训啊，有人上网就说了，说买房要谨慎什么的，是吧？现在呢其实就非常的冲动，现在就看啊哪个小区跌得更惨啊，没人买是不是，那行我再去买一套对冲一下。这就像刚谈恋爱的时候都不敢告诉对象说这个房子是我买的，就跟他说这是我租的啊。那天在我家的时候说，哎，这个房子还可以啊，以后的话可以买了这么好的房子，真的是挺好的。当时心里就想了，他现在可以把它买走的话，哎，那是不是圆了你一个梦想啊，还我一个自由。不是后来有人挺聪明的嘛，就是一个女的当时买了一个房，买完房子之后呢就挂在网上进行出租，后来找了一个对象，两个人呢一起来租他现在这个房，结果出了七八年之后呢，不单把房贷还清了啊，这个房子也坐拥到这个女人的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是诗词歌赋的李清照啊。你觉得女强男弱的婚姻会不会幸福呢？宋朝文艺圈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李清照，这个名儿大伙都挺熟悉的啊，和她的老公赵明诚就是这么一对组合。好多人呢不看好这样的婚姻，但是人家两口子过着好着呢。李清照吧，打小就爱出那个幺蛾子，时而是静若处子，时而呢是动若脱兔。人家呢出身名门啊，却没有那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他爹呢，这个老李也是一个懂教育的心理学的爹，对李清照的教育基本上就是放养加鼓励式。所以呢，这个又美又飒的丫头，13、14岁就已经名满京城，不仅写了一首好诗，还喝得一肚子的好酒。有一天呢，又出去嗨了，一个人我饮酒醉。酒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它倒在碗里像水，喝进肚子里闹鬼，完事儿还让你说话走嘴、走路半腿，喝的你都找不着北呀。结果呢，就划个小船在湖里瞎打沫沫，就把那个鸭子呀、水鸟啊吓得噼里扑噜的就到处飞。这事儿本来就够丢人的了，人家呢还把它写出来发了朋友圈啊，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就随便发点这个日常就可以收获一大票的粉丝啊。你说古人说话真是啊，就肚子里这点词儿，其实你要是描述起来，它是不是一个文言文，或者是变成一个小作文，字数很多。我发现其实古人挺懒，他就用这几个字把它给说完了。京城呢有一个名少叫赵明诚，也就是他的忠实粉丝啦。有一次呢逛庙会的时候，这个赵明诚远远的就瞄着人家，李清照呢在后边就跟着转悠了一天，眼睛都没离开过李清照啊，那真是忠实铁粉。回到家就跟他爹就说，说爸爸，我要娶李格非之女。他爹一听，气得差点没嘎过去啊，谁你娶谁家的姑娘，这个爹都能同意，唯独这李格非家的这个爹就不能同意了啊。那都有名儿呢，那丫头啊，你不知道他爹，我俩是死对头吗？赵明诚这么一听，急得是嗷嗷哭，说爸爸，我非娶她不可。再者说了，儿子，这玩意儿咱得争口气呀，这一辈儿是不是？结了婚之后，人家都管你叫此女之夫，你寻思没寻思过呀？啊，李清照的老公，这以后就是你的一个代名词了。你身上不是你自己，你是别人的附属品，你是谁谁的，主语不在你这儿。但人说了，说爸，我乐意。倒插门我也乐意。他爹说了，你瞧你这样出气。行了，儿子都这样了，只能厚着老脸，就跟人家李格非上去提亲去了。第二天早晨，赵爸爸还没琢磨出来找谁当媒人呢啊，来帮这个忙呢，他儿子就以送快递的名义找人家老李家按门铃去了。李清照呢正在那儿荡秋千，院子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突然一个翩翩公子闯进来，把李清照吓得赶快藏

0: 起来了，跑到屋门口呢，回头来偷偷的一看，哇，这是谁家的公子啊，这么风流潇洒，如果这是我将来的夫君那该有多好。赵明诚和李清照的眼神一下就对上了，哟，两个人就跟通了电似的，撒撒的。刚好呢，这个李爸爸也看到了这一幕，还没等他醒过神来，咕咚，赵明诚就跪那儿了，哐哐哐哐喝了仨响头，说：“爹呀，我就娶你闺女为妻，你看咋样？你能不能答应一下他？倒插门也行啊。”然后呢，这李爹看了看自己的姑娘，姑娘正好在那儿，含羞的频频点头，行了，起来吧，这门亲事啊，爸爸同意。就这个时候，赵爸爸赵廷芝也带着媒人赶了过来啊，这是俩好改好，一看儿子这出明白了，回头就跟媒人说了，说呀，说这也没你啥事儿了，说婶子不行你回去吧，我儿子应该把事儿都定差不多了。新事新办，十八岁的傲娇小才女和二十一岁的呆萌粉丝男，这就喜结连理了。李清照呢，出生在山东济南的章丘，赵明诚只知道这地方是盛产铁锅和大葱的。原来只有这么接地气的地方，才能养育出这么人间极品的女子啊！婚后呢，赵哥因为在外地为官，一个月他才回来一次。有一年重阳节，那个赵姐呢也是想她老公啊，行也思君，卧也思君。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0: 说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
3: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刚才说了，赵明诚就连着媳妇儿那个醉花阴一块儿都送给朋友了，就跟我们年底发日历一样一样的。完就跟大伙说说，你们都给我看看啊，就这些哪个好啊？朋友看过之后呢，就把那首醉花阴拎出来了，说这首诗写的那就妙妙妙啊，尤其是那句莫道不销魂啊，那个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太绝了，这首词是否能送给我来收藏？其他的村东头的厕所已经没有纸了，那不行的话咱就把那个村东头的厕所给糊上去得了。哎呀，这赵明诚一看，如果是这种评价的话，咱以后就别在老婆面前耍大刀了。这是一个本来可以靠颜值吃饭才凭才华赢得掌声的这么一个主，我自个儿呢就该干啥干点啥吧，对吧？打那以后呢，对老婆更加的疼爱了，嫁给爱情的幸福那是藏不住的。李清照天天朋友圈开始晒幸福啊，吃肉可以，但是你到处吧唧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啊！你的公公赵廷之顶顶看不上这个儿媳妇儿，夫妻那点事儿你就说你到处吵吵嚷嚷，你整的是啥吧？啊，妇幼皆知。真是不知羞耻，而且呢还那么傲娇啊，写个什么词儿，什么欧阳修啊、王安石啊、苏轼啊，这些文学大咖全给他点评一遍，那意思就是谁赶不上他。你不懂得谦虚是美德吗？王安石那是我老师，你否定我老师那就是否定我呀，一个刚出茅庐的小丫头就这么嘚瑟，你咋不上天呢？赵姐轻飘飘来一句，哎呀我跟你说啊，操心人老得快了啦。完了，就连他公公他都敢怼呀，这是朝廷重臣呢，你可真拿村长不当干部。本来呢这个他公公和赵廷之和他爹就是一对死敌，老不对付了，现在赵姐嫁过来不会伺候公婆洗衣做饭生孩子也就算了啊，你还不服公公的管，跟婆家的关系可就有点紧张了啊。那是1102年北宋的蔡京为相，掀起了史上最著名的元佑档案啊，元佑的司马光苏轼、赵姐的老爹李格非20多人受到了牵连。赵明诚呢，当时是他爹啊，是蔡京手下的得力一员。赵姐听说那老爹那边出事了，自然要请公公出手相救。他恳求说：“老公爹呀，求您看在孩儿的面上啊，你放我爹一马吧。”求了几次呢，赵廷之是无动于衷。之后赵姐也是没有办法，跪在公公面前说：“爸爸，恳求您放过我爹。”赵爸爸回了一句说：“哎呀，操心人见老啊。”你不说那么操心人老得快吗？当时拂袖而去啊。赵姐含恨写下了炙手可热的《新可凉》。

后来呢，毫无悬念，李格非被罢免了。作为罪臣之女，李清照必须要离开京城啊。赵姐被迫跟丈夫分开了。赵哥呢，安慰赵姐说：“老婆，我坚信老爹的主张是对的啊，我爸爸不仁，但我的心跟你是在一起的。我回去，你回去避一避风头也好啊。等时局稳定，我再接你回来。人这一生啊，谁能保准永世太平间呢？但是能到这样得到这样的一个知心人，此生也是足矣了。”李清照含泪与老公分别，自结婚以来，两人一直是异地恋，聚少离多，这一分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团圆了。此事过矣呢，公公赵廷之混的那也是风风水起，平步青云，当上了宰相。但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呢？赵廷之宰相的这个椅子还没有坐热乎呢，就被罢相了。哎，他呢连气在窝呢，没多久就去阎王爷那报道了。赵明诚官也被撸了，如此刚好，我可以跟老婆一块儿回乡下过小日子去喽。赵哥呢，带着这个李清照回到了青州啊，两个人做了一个归来堂。两个有情人终于可以在没有外界的干扰、自由呼吸的日子里，真是爽歪歪呀。那你说，一天整个围炉，整俩橘子，整俩枣。但是赵姐不是那个省油的灯啊，一天不出幺蛾子，那就得上房揭瓦了，唱房揭瓦，每天必须得整出点节目来啊。他呢就发明了一个游戏叫赌书，家里没有别的，就书多啊，好几大柜子书装的是满满又当当啊。赵姐的游戏是这样的，说我说上句，你就得对出下句来，而且呢还得说出来是哪一柜的哪一卷，哪页的哪一行，说对了下午可以喝茶，说错了对不起，不仅没茶喝，你还得负责做饭和洗碗。哎呀妈呀，赵明诚说是写词儿我赶不上你啊，但是记性我也不比你差呀，来吧看哥的。结果呢，说一句他媳妇就抢一句，说一句他媳妇就给抢一句。赵哥整半天一口茶没喝到，赵姐那边笑的是花枝乱颤啊，茶也是洒了一身。这就是名场面了啊，赌书消得泼茶香。他们在青州一共住了13年啊，这13年他们是一生当中最幸福的13年。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是有良人相伴啊，嚼得菜根香。人生啊，都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赵姐跟赵哥过完这几十年神仙般的日子以后，就迎来了他们风雨飘摇的人生。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正在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李清照和赵明诚这对 CP 感情那是甜到齁啊，天天撒狗粮，但是命运翻脸比翻书还快。就照理这对官宦子女应该是成仙是吧，但是呢成也他爹败也他爹。赵明诚呢本来官儿就不大，随着他爹被拿下，他也是被一撸到底了，干好好的突然就没有工作了，这心里头多少还是有点郁闷的啊。赵姐呢就安慰她老公说，老公你看这些年吧咱俩都是异地恋，现在终于团聚了，远离是非之地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吗？那个啥，你不是喜欢古董吗，研究古董吗，还不用上班，咱以后就使劲研究它。男人最怕啥，事业没着落，自己被免职，从此以后就家里蹲了。而且吧他研究古董这个事儿，身边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就觉得你年纪轻轻你摆到那破玩意干啥，这不是没事干吃饱撑的吗。但是赵姐说了，说啥，说别听别人的，按心里的热爱去生活啊，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们那些人怎么能懂得你的快乐呢？老婆我懂，我永远支持你，说干就干。你说就哪个男人听了这话心里能不高兴啊。所以呢赵明诚就成了宠妻狂魔，就怕一个背后有支持你的，干咱就干，咱就干就完了。要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对吧，那你说那一定是必然俩人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那李清照在赵明诚的眼里那简直就是太飘飘了。老婆我爸爸在事儿的时候哈，你说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们李家的事儿，你不计前嫌跟我在这吃苦遭罪，你说我咋就那么幸运娶到你了，以后咱家吃西瓜我吃皮儿，你吃啥你就吃啥。这赵哥吧，你别看文学造诣可能不如咱赵姐啊，但是呢在文物鉴赏方面那绝对是个大家，是个奇才，一般人还真就欣赏不来。但是咱赵姐也不是个一般人啊，那我就耐你，所以你在我眼里春风十里不如你，世界上的幸福都是相似的，好夫妻都是身心契合对吧。这回俩人有事儿干了，天天手拉手逛旧物市场，赵哥的眼光的确特别独到，碰到那个心爱之物真是歇恨呐，拿起来放下去，哎呀放下去又拿起来，毕竟家里积蓄不多呀。赵姐在一边一看老公这稀罕巴叉的样就知道妥了，就他了，一个劲儿的催说赶紧的吧，有钱难买心头好啊，有钱难买我愿意对不对，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剁手也要买买买啊。这不差钱的劲儿啊，你说你家是有矿啊还是咋的呀。但是其实家里没几个钱了，还要穿衣服吃饭。然后赵姐说了，哎呀我这正减肥呢，以后咱就别大鱼大肉的了。对吧，青菜菜园有的是，使劲造啊，再有了咱青州也没有那么多应酬了，家里那些衣服十年都穿不坏，以后就别忘在家里给我买衣服了，从三餐变两餐啊，从鱼肉变青菜，从新衣变旧衫啊，俩人就一口一口的这么把钱省下来了，全去换了文物。有时候实在没钱又碰到心仪的东西，你说可咋整，咋办，还能难得住赵姐吗？夏天他就把冬天的棉衣拿去当掉啊，然后呢换回银两，俩人又开开心心的去逛旧物市场了。冬天呢再把棉衣赎回来，把夏天的衣服给当掉，家里不仅清爽了许多，而且还多了来钱道。那你真是个小机灵鬼啊对不对。省吃俭用换回来的文物呢，两个人真的是爱不释手，碰到那实在买不起的俩人就借回来看看，啃着咸菜疙瘩就着白开水，就这么翻来覆去，白天看不够啊，晚上的点着油灯也得看，第二天再给人家送回去啊。在这里呢赵哥就起草了他著名的金石录。赵姐呢负责拓印复印，赵哥呢就把那些文物前世今生全部撰写出来，然后交给赵姐由她来润色，俩人撰了几大屋子的文物啊，书稿更是堆积如山，这个为后世文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第10巡视组对盘山县开展营商环境专项巡视工作动员会召开，省委第10巡视组组长赵凤民做动员讲话，对做好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县委书记葛丽君做表态发言。县人社局退休业务窗口以党建赋能便民服务，推行一窗集成模式，精简流程，提速办事，打造暖心服务标杆。太平司法所常态化开展防毒科普，凝聚全民禁毒合力，守护辖区平安。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张鹤明报道。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日省委第10巡视组对盘山县开展营商环境专项巡视工作动员会召开。会前，省委第10巡视组组长赵凤民主持召开与盘山县委书记葛丽君、县长刘鹏飞的见面沟通会，通报了有关工作安排。会上，赵凤民做了动员讲话，对做好巡视工作提出要求，葛丽君做表态发言，刘鹏飞主持会议。省委第10巡视组有关同志、盘山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离退休干部代表和工商联商会代表出席会议，其他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县委各部委、县直各单位、县直属各事业单位班子成员、县委巡查组组长、各镇街道党政班子成员、中省市直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两代表、一委员和部分群众代表列席会议。赵凤民强调，盘山县委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巡视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接受巡视监督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过程，强化政治担当，积极支持配合省委巡视组工作，共同完成好省委交给的巡视任务。赵凤民指出，巡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深入查找各地区及职能部门党员干部在优化营商环境中存在的政治问题、责任问题、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紧盯权力与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155开局起步提供坚强保障。专项巡视重点监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情况，建设综合最优的政策环境情况，建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情况，建设高效便利的

0: 当导诊向内的自行勇气，厉行厉改的行动自觉，主动接受巡视，自觉接受检查，诚恳接受监督，主动对标对表，全力协同配合，如实反映情况，严守工作纪律，坐实服务保障，确保专项巡视工作有序高效开展，树立问题导向，强化政治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全面坐实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以巡促兴，切实把巡视成果转化为持续优化盘山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省委巡视组将在盘山县工作两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专门值班电话为0427-5856-828，邮政信箱为盘锦市第 A027 号专用信箱，电子邮箱为 swxsz0427-5856-828@163.com。联系信箱分别设在县委县政府机关办公楼东副楼西侧外墙、县信访接待大厅正门北侧外墙、县行政审批大厅正门西侧80米处外墙，受理群众来信来电来访。巡视组受理电话的时间为工作日8:30至17:00，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3号17:00。根据巡视工作条例规定，省委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盘山县委县政府及发改、工信、政法、财政、人社、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农业农村、商务、市场监管、营商等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巡视对象在市场准入、融资信贷、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设置不合理的限制或者排斥条件，在招投标中拆标、围标、串标，纵容不法企业操纵价格、垄断市场、强迫交易，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设置歧视性要求，收取不合理费用，在权力下放中该放不放、明放暗控、放则留权，审批流程过多过繁、审批时限过长过久，中介机构与主管部门暗中挂钩，办理涉及市场主体案件不公平、不规范，违规异地执法、多头执法、频繁检查、选择执法，一事多罚、小过重罚、当罚不罚，招商引资承诺事项不兑现、拖欠企业账款、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变相收费、摊派借款、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认真处理。记者张鹤鸣报道。退休业务办理关乎群众晚年生活的第一道关口，近年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业务办理窗口坚持以党建引领服务，以先锋带动全局，将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融入业务办理全流程，在实现上做减法，在效率上做加法，用实际行动擦亮了人社为民的金名片。退休业务涉及广大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政策性强，关注度高，影响面广，历来是人社服务工作的重点。为彻底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退休业务窗口大力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窗口工作人员由专科医生变为全科管家。目前退休业务平均办理时限较改革前压缩了50%以上，极大地减少了职工群众的等待时间和跑腿次数。办事群众赵永玲：
1: 今年办理退休手续，工作人员耐心细致，每一个吧办的都挺明确的，服务态度也特别热情，办事又快又省心，我必须为他们点个赞。
0: 退休窗口不仅是办事的平台，更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随着退休相关政策不断优化完善，特别是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稳步有序推进，群众对退休申报、年龄认定、待遇核算等业务的咨询量、办理量持续增加，对窗口精细化、专业化服务提出了更高标准。为切实提升办事效率，减轻群众负担，窗口成立党员突击队，通过整合全链条业务，精简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彻底解决了群众多窗口往返、多头跑、重复跑的问题。自窗口优化改革以来，累计为613名群众顺利办结退休业务。县人社局退休业务窗口工作人员舒淇：
2: 针对群众在办理退休过程中遇到的材料繁琐、流程复杂、来回跑腿、工龄认定沟通不畅等堵点难点问题，我们精准对标群众需求，持续化办事流程，升级服务模式，全力破解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办理退休业务更省心、暖心、安心。

0: 速度的背后是硬功夫的支撑。窗口通过建立党员带徒、骨干帮教培养机制，开展每周一学、每月一考、每季一练，常态化进行政策解读、系统操作、服务礼仪等岗位练兵。在此基础上，党员带头总结提炼了五星工作法，接待群众热心、解答问题耐心、审核材料细心、提供服务贴心、接受监督诚心，被全窗口推广执行。正因为业务功底扎实，面对群众咨询，工作人员能够第一时间给出精准答复，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现人社局退休业务窗口工作人员舒淇。
1: 下一步，盘山县就业人才服务大厅将持续聚焦群众办理退休需求，紧跟政策更新节奏，持续压缩办理时限，补齐服务短板，细化服务举措，以更高效、更优质、更暖心的政务服务，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守护好群众的养老权益与退休生活保障。
0: 记者吴小曼报道。脚下沾着泥土，心中装着百姓。日前，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开展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的禁毒宣传活动，把辽宁省禁毒条例的新规和新型毒品的防范知识送到了百姓的家门口、心坎上。在太平街道蓝桥社区活动室，大屏幕上播放着禁毒主题电子课件。太平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利用课件，把犯罪分子如何将毒品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手段掰开了揉碎了讲。大爷大妈回家可得跟孩子们念叨念叨，来路不明的奶茶别喝，电子烟不能碰。知识讲完还不算，随堂情景模拟问答活跃进行。假设您孙子放学拿回来一包没见过的跳跳糖，您怎么办？居民们争相举手回答，美滋滋地接过普法小礼品。一问一答间，禁毒知识就这么种进了大伙心里。75岁的卢恩婷听得格外认真，他的孙子正在读高中二年级，这场宣讲让他感触颇深。
2: 听了今天的禁毒宣讲，我深刻地认识到啊，毒品的巨大危害。现在的这个毒品呢，都是伪装成这个饮料啊，或者是果冻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回家以后呢，我会和家人普及这个禁毒知识，自觉的呢，远离毒品，主动参与禁毒宣传，共建平安的这个社区。
0: 宣讲结束，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走进辖区沿街商铺，开启禁毒宣传的下半场。老板，进货的时候多留神，别让来路不明的东西混进店里。客人要是鬼鬼祟祟的，该报警报警，别怕麻烦。工作人员每到一处，都用拉家常的方式普及禁毒常识，叮嘱商户合法合规经营，做好日常安全自查。据悉，辽宁省禁毒条例今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表示，基层普法必须跟上。
3: 此次禁毒宣传重点科普奶茶、跳跳糖等新型伪装毒品，提醒群众警惕零食、饮品陷阱。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普法，引导群众主动防毒拒毒，共同筑牢辖区平安防线。
0: 禁毒是一场持久战，而基层司法所正是这场战役中最前沿的哨所。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把禁毒宣传送到了辖区的每一个角落。当严肃的禁毒宣传变成了邻里之间的贴心提醒，平安盘山的根基在这一街一巷、一店一户中越扎越深，越扎越稳。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贺龙同志率领赴朝慰问团到达朝鲜，在朝鲜待了两个来月，可以说是马不停蹄。贺龙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两个月之后又回到北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此后贺龙依然回到西南主持工作，当时小平等同志被调到中央去了，因此西南局的重担压在贺龙一个人身上。党政军、生产建设、经济文化，他是一手抓，可以说呕心沥血呀。后来呀，根据国家的需要，他又出任了国家体委主任。对这件事情咱得详细的说一说，为什么叫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呢？大家都知道，旧中国的体育运动几乎是一片荒漠呀，要说没有吧还有那么一点儿，要说有吧也等于空白。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时候，中国只派了教练宋军富和大学生刘长春一个人，结果在预赛中就被淘汰了。你说丢人不丢人？到了1936年奥运会的时候，中国运动员仅撑杆跳远运动员傅宝如取得了决赛权。1948年中国再次参加奥运会，依然是无获而归。英国的《镜报》当时啊曾刊登一幅漫画，对中华民族进行了讽刺。画的什么呢？画了个身材瘦小、穿着中国运动服装的人，举着画有五个鸡蛋的白色大旗，那就是什么都得了个鸭蛋，样样等于零。这是绝大的讽刺和侮辱啊。就国内的水平而言，女子跳高运动员朱天真创造的 1.35 米全国纪录竟然保持了15年之久，直到1948年被吴树森打破，成绩也仅有 1.4 米。上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美人鱼杨秀琼游泳成绩还达不到上世纪50年代二级运动员的标准。旧中国的体育设施也是微乎其微，直到1950年中国尚无一所体育学院，没有一座像样的体育设施和建筑，莫怪外国人称中国为东亚病夫啊，这名太难听了，那么大个中国怎么都是病夫啊。建国之初，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指示在各省市建立体育机构，

0: 是，由于体育人才太少了，加之从旧社会就对体育不重视，因而直到1953年，全国各地成立体育机构的还不足半数。贺龙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出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这个主任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建议的。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的体育工作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主管。1952年7月29日到8月1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龙高堂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到芬兰的赫尔辛基参加了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回来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向刘少奇和中共中央递了关于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并提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也很希望贺龙担任这一职务，他给尚在重庆的贺龙打了电话，告诉贺龙青年团中央建议由他来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并说自己和周恩来也赞成贺龙担任体委主任这一职务。贺龙在电话里就问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毫不犹豫地说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在1952年11月15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上，通过了由贺龙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担任副主任的任命。1953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行文中央体委，为中央体委的编制是239人，即干部212人，勤杂人员编制27人。而当时设在西单未央胡同的体委机关，全班人马仅有从青年团中央调来的十几名干部，由荣高堂、黄忠担任体委的正副秘书长。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有很多人认为啊，干体育不是正当职业，因此体委调干部很困难。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在49年建国之后解放的初期，这学校啊就是抓教育的，老师就号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要重视语文，要重视鄂语，那体育蹦蹦跳跳的是不务正业。我那会儿幼小的心灵对体育也看不上，称那些运动员为体育棒子，认为你们学习成绩不咋样，分数上不去，就知道蹦蹦跳跳，那有啥意思，管他们叫歪门邪道。我当时这种想法跟社会上的普遍想法都差不多少啊。慢说一般的老百姓，就是上层的干部，有许多人也认为搞体育是不务正业，因此啊，体委调干部很困难的，全部累来。到了1953年4月27日，贺龙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会上他着重讲述了体育事业的重要意义和方针规划。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们在体育工作方面是不够发展的，在国际活动方面，我们的体育代表团到各民主主义国家去了多次，特别是去年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虽然位于资本主义国家比赛，但我们的代表团也绕场一周，给我们国家增光不少。我们的国家有5亿多人口啊，占全世界人口的1/4，但我们的体育工作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状况是不相称的。接着他从4个方面阐述了开展人民体育事业的重要意义。他说，一，体育运动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工人身体不好，就完不成生产任务，学生身体不好，理工医农也学不好，机关干部身体不好，工作就做不下去。体育工作不但可以增进人民的身体健康，而且还可以培养人们的勇敢、坚毅、机敏、纪律性等优良品质。毛主席指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明确地指出了开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进人民的健康，培养人民的优良品质，为国防与生产服务，而这个担子今天就担在我们的肩上了。二，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国家有2件大事，一是经济建设，一是文化建设。毛主席提出体育要为生产国防服务，就是说明体育运动的重要性。第三，我们必须认识体育运动是人民事业中的一种，这种工作不仅现在重要，而且以后经济文化发展了就更加需要。现在在体育运动的开展上还有许多障碍，虽然一般的讲对体育运动是热心的，但也有个别人不太热心的，也有些过去做过体育工作，而且是体育学校毕业的，但现在不愿意做体育工作了。四，我们今天的体育运动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就是要为工人、农民、士兵和机关工作人员服务，我们绝不能用旧眼光看新事物，否则我们就会犯错误。我们的体育工作要紧紧地跟上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为了把中央体委的机构建立起来和逐步建立，健全各级体委，必须首先解决干部问题。目前必须向中央要些母鸡，从中央、大区、部队调作为我们的骨干。这个会议召开之后，贺龙即果断地启用了一批曾在部队和西南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到国家体委机关工作，他们之中有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长兼西南军区战斗体工大队队长张之怀，第120师战斗篮球队的老队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某炮兵团的政治委员张连华，还有东干队的老队员，时任东北军区空军某部军械处的处长朱德宝，内务部副部长蔡树凡，地质部干部王凌元，西南军区保卫科干部，曾于贺龙身边做过保卫工作的吴月松，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飞构，外事出版社的张彩珍，起义将领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及李梦华。贺龙又调了中南区体委办公室主任陈先，而后又从华北调来了曹建纯，从西北调来了董念黎，还有曾在联防军司令部搞过行政管理和后勤工作的金建平，让他来抓机关的管理工作。贺龙还把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团中央组织部长金栋请到家中，就对他们说，体委刚刚成立啊，需要加强，我们这里也是做青年人工作的， 任务很繁重，要靠各方面的支持，要帮啊，这也是你的事儿，从你那里调点人吧。胡耀邦高兴地说，老总要谁我给谁。贺龙又陆续调来韩富东、李达、赵正红和他的秘书任思志等一批干部。1953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由贺龙、荣高堂、黄忠三人组成，由贺龙任书记。1953年9月4日，中共中央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8次会议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委员会，委员计28名，为贺龙、蔡平凯、郑昭伦、韦仪、苏景官、萧华、陈仪、萧克、傅秋涛、刘子久、张泽、刘嘉林、于北辰、田德民、王继云、彭斯克、吴克坚、车向臣、杨成武、曾振武、蔡树藩、刘培、荣高堂、黄忠、马约翰、吴运华、徐英超、张枕。1954年1月16日至21日，贺龙组织召开了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除了体委委员之外，还有廖汉生、梁毕业、莫文华、王金廷和李一萌，还有柴泽民和各大行政区体委的负责人等。朱德和郭沫若副总理例会宣布体育工作的意义，蔡平凯做开幕词，贺龙和荣高堂分别做了1953年体育工作总结报告和1954年体育工作计划报告。贺龙在报告中兴奋地指出，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有了比较广泛的开展，对改进人民的健康开始显示了它的作用。全国铁路职工中，从1950年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有10万人，经过逐年的发展，到了1953年就达到了52万多人。学生现在参加体育活动的已较过去更为普遍和经常，体育锻炼标准已在全国更广泛的推行，参加这一锻炼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达80多万人。许多省市以上及部分县级机关都已推行了攻坚操或早操，在广大农村和各个兄弟民族地区，体育运动也有了一定的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开展体育运动、增强指战员的体制，看成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把体育运动列为各兵种军事训练的基本科目之一，使体育运动更好地为国防建设服务。在1953年的全国男女篮排球、足球、田径、体操等项中都取得了冠军的光荣称号。1953年召开的5个全国性运动会，省市以上召开了较正规的运动会219次，参加的运动员有129576人。在1953年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上，有19个运动项目创造了全国最高新纪录，其中男子跳远打破了保持20年之久的纪录，在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有20名举重运动员创造了全国最高新纪录。1953年第4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我国游泳选手吴传玉以1分8秒4的成绩荣获男子100米冠军。1953年 我们派遣体育代表队参加了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2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及第4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出席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年会、国际足球联合会代表大会及国际排球联合会的年会。中国乒乓球队在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前，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派代表参加了保加利亚全民体育节。在国内，我们接待了苏联体育代表团，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还加入了国际摔跤联合会为临时会员，从而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并促进了中国人民及运动员与各国人民及运动员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了保证体育运动的开展，必须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配备一定数量的干部，并建议全国总工会、各地市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设立体育工作机构或专职干部。厂矿企业单位可在工会基层工作委员会下设体育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职工体育运动的领导。建议青年团积极倡导体育运动，加强各级军事体育部的工作。此外，省市以上教育部门应健全体育处或者是科，以加强学校体育之管理。郭沫若继席讲演，他说，体育运动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贺龙将军、蔡廷锴将军的统领下，已经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但现在体育机构还不十分完备，全国80多个省辖市还只有30几个体育委员会的机构，还不到50%，必须把机构加强一下。我们中国过去是一个文弱的国家，重文轻武，特别是像我们地主家庭的子女，离家5里之外就不敢走路，家里也不让下水，下了水就要挨打，这种习惯流传下来，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去掉。一般人对体育的兴趣还不高，因此有加强宣传教育的必要。1954年7月18日是苏联体育节，《真理报》称之为全民的节日。贺龙应邀率体育代表团于7月13日赴苏联参加苏联人民的这一盛会。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贺龙与代表团不辞劳苦，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索契、蒂比里斯等城市参观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运动场馆、文化宫，访问了各级政府的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工厂集体农庄的体育组织、青少年业余体校、莫斯科航空俱乐部和列宁格勒体育研究院，参观了全苏农业展览会和其中的农村体育运动展览馆。简短解说，1个多月的参观学习，贺龙是感慨颇深呐。他对苏联体育事业的第一印象是，就是体育运动的群众性已经发展到了全国规模。当时苏联城市和乡村的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达数百万人，男女老少都对体育运动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和热情。贺龙心说，回国之后我一定把体育事业抓好。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有错，在这关键时刻，贺龙嘱咐国家体委打电话给乒乓球队，鼓励大家不要气馁，要认真总结失败的经验，以力再战。队员们精神振作，荣国团在男子单打决赛时击败匈牙利老将西多，夺得冠军，捧回来了斯维斯林杯，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中国乒乓球队从多特蒙德归来后，贺龙在北京饭店宴请着全体运动员，贺龙非常高兴地接见了队员们，他握着荣国团的手，高度赞扬他为祖国立了功。贺龙还兴致勃勃地仔细观看了世界冠军杯。接见中，有的队员向贺龙汇报了男子团体赛没有打好的情况，说大家感到没有完成任务，心情很沉重。贺龙鼓励大家向前看，一点没有责怪之意。当荣高堂向贺龙介绍徐寅生打败了日本冠军时，贺龙非常高兴啊，他握着徐寅生的手连声说，好好好好好好好。1961年4月4日下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了战幕。参加比赛的有世界各国32个乒乓球协会选派的220多名男女选手。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贺龙、陆定一、罗瑞卿、罗荣桓、沈君儒、郭沫若、彭真、李维汉、陈苏通、林峰、包尔汉等国家领导人和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艾佛蒙塔古等各国来宾出席了开幕式。是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宴会，欢迎参加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各国朋友。贺龙发表了演说，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和其他领导人，向来自各国的乒乓球选手、乒乓球组织代表们表示热烈欢迎，相信通过这次比赛定能把世界乒乓球运动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中国乒乓球男女小将们精神抖擞，一路是斩将夺冠，打败了许多著名的种子选手。4月14日，男女队同日本队进行了争夺冠军的决赛。这天晚上，北京工人体育馆是座无虚席呀，人们以急切紧张的心情观看团体决赛。贺龙和国家领导人坐在台上，注视着小将们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年轻的中国乒乓球队运动员们没有辜负党和国家人民的期望，没有辜负贺龙同志的栽培，

中国男队以荣国团、庄则栋、徐延生迎战日本队的全日冠军星野，左手握拍的木村和迪村打得十分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呢。董必武等老人再也承受不住赛场上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医生也不允许他们再看。

0: 给荣高堂打电话，向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睡不着觉的何止是贺龙一家人呢，举国都沉浸在无比兴奋之中。华侨饭店的职工得知中国乒乓球队取得了优异成绩的喜讯后，大家激动万分，连夜动手赶制了一支迎春花篮，一盘绘有锦标赛会杯的大蛋糕。当运动员从赛场回到饭店，他们立即派出代表将花篮和蛋糕送到运动员的面前，向胜利归来、为国争光的英雄表示祝贺。小将们望着花篮蛋糕，心潮起伏，是百感交集。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他们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无处不倾注着贺老总的心血呀。大家一致的意见，把这珍贵的礼物送给贺老总，以表达运动员教练员对贺老总的敬爱之心。乒乓球队代表团领队张君汉被推举为代表，他连夜把贵重的礼物送到了东郊民巷贺龙家中，时已15日凌晨1点多钟了。第二天早晨，贺龙发现了客厅的蛋糕，他猜想与乒乓球队有关。这时薛明向他说明了经过，贺龙是又感动又兴奋，他拿起刀叉切了一块吃了起来。贺龙啊，有糖尿病，医生是不准他吃甜食的，他也从来不吃甜食，可这次破了例。他对薛明说，这是小将们的心，我不能不尝啊。单项比赛，庄则栋又摘下男子单打桂冠，邱忠慧夺得女子单打冠军，中国选手在这次锦标赛上获得了3项世界冠军、4项亚军和8个第三名。中国体育史上这一空前胜利震动了世界体坛。外国通讯社报道说，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执掌了世界乒乓球的牛耳。我认为这个评论太正确了。时至今日，我们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依然是牛耳，是战无不胜的一支体育运动队。等到了1955年，贺龙这位洪湖苏区和红二方面军的创始人、身经百战的福将，终于在中南海的怀仁堂被授予元帅军衔，身上穿着新的55式军服，带着元帅的肩章，贺龙真是百感交集啊。多少年来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成果，贺龙元帅表面带着微笑，可一回到家里的是默不作声啊，他心里的一阵阵的发疼啊，一袋烟接着一袋烟抽起了没完。他为什么不高兴啊？他是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被授予元帅军衔，能不高兴吗？难过的是什么呢？他想起了原先那些洪湖出来的好战友、好同志，像周逸群、邓中夏、万涛、柳之群、大姐贺英、段德昌、王炳南，还有卢东升、关向英等等，如果能跟自己一起受衔该有多好啊。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

0: 6868360427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4: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哈！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下午的时光哈，今天呢上午我上哪儿溜达溜达，上盘山县高的啊溜达溜达，哎，看着很多呀，啊，老多学生了，莘莘学子哈。今天是返校，好像是返校，跟老师做一个最后的陈述啊，哈哈，不是，应该是跟老师汇报一下啊。昨天这不出分了吗？是不是啊？基本上盖棺定论了啊。啥样就啥样了，有的发挥的非常好啊，有的那个发挥的可能不太正常，不管怎么样啊，这都是给自己十多年的辛苦努力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啊，一个回报，是不是啊？不管怎么样，好的呢，咱们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不太理想的呢，咱们默默的耕耘，积极进取，将来也焕发我们更亮丽的青春啊。今天可能就得有报志愿的了啊，报志愿这玩意儿我也不懂啊，我也不，咱就不跟着瞎掺和了啊。我说了你也不能信。你要说这播音主持这玩意儿，我能跟着掺和两句，那别的那报志愿这孩子你还是请个明白人吧啊。请个明白人，咱哪怕是请人喝点酒哈。完了是不是买点盒烟哈，给人家好好唠唠，是不是啊？看咱家孩子这些分能咋地，能走哪儿，当然是越好越好哈。不管去哪儿啊，都是咱们一个理想的一个要到达的一个目的地。当然了，这个有了好的成绩呢，去一个好的学校也是非常理想的，是不是啊？别着急，条条大路通罗马，哪条路是不是咱们辛苦努力了，将来都有一个丰硕的硕果啊，等着我们去摘取啊。报志愿那玩意儿，但是你找个明白人哈，找个明白人，或者是现在应该是吧，我认为的哈，我所了解的就是哪个学校像这个高中啊，一般的都有那么好几个老师，不少的老师都明白这事儿，找个明白人问一问该走哪儿，是不是啊？别瞎问，问明白人，别听那帮人瞎出说啊，别听这个家长说那个家长说，示范搁那瞎说呢都不明白，我告诉你，这是真理。搁那说，哎呀，那还能那这个分儿，这个分儿，上那个学校挺好，那都不明白的。明白的你得上人家那问去，上人家那问，人家告诉你，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炒俩菜，是不是啊？递了两瓶啤酒，是不是啊？买两盒烟，是不是啊？那个完了，这人情世故嘛，说接下来就是升学宴了啊。参加升学宴的时候也别问人家分儿，挺尴尬的哈，别问，给你信儿的你就去就行了，不去你就别吱声，爱去不去这玩意礼尚往来，是不是？将来你有事儿你也不告诉他，对不对？那谁，你就帮着分析分析呗，玩呢？我分析贵，我分析完了他不听啊。听我的，真听我的，那家长得啥样？那家长那孩子就不用分析了，家长自个就分析完了，都给他分了都。给你信你就去，你也别问多少分，是不是啊？问那玩意儿都没用。人家好呢，那个哈，他自个他就跟你说了，往下还考呢，咱这600几700几，来啊、
但说的太多的你也别信，咱们盘锦好像最高的分706啊708呀。嗯，有个叫什么晕的一个小孩，这孩子700来分挺好。哎，那这真能鼓球哈，要鼓球700来分呢，不好整。那打麻将赢700来块钱，那玩意儿，倒是可能点个炮你就行了，但是700来分不好整，那玩意儿一分一分凑。哎，你也别问，哎，考得好那个哈，人家自个儿他就说了，孩子考得不好，就是请你喝喜酒，喝酒你来你就完事了，是不是？你该随多少随多少，对不对？哎，完了之后呢，他要告你了哈，他要告你说我家孩子考600、680、690、670的，你就别去了，真的，你这门亲戚朋友你就断了就行了。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是人情世故，绝对准。你就别去了，人家孩子考670、670分那个哈，640、650分那个，将来你够不上，你将来人家都不定搬哪去了，你家长都跟着都走了，都再联系不上了。你在家，你家有啥事他有这理儿也回不来了，你基本人电话都换号了。你这个你就随那个成考个100-200分200-300分那个，哎，他一半会儿他顶多他就挪到大洼去，大洼挪到盘山了，盘山挪到大洼去，顶多就这么远个距离。将来还得慢慢走动，哎，以后的路还很长，是不是啊？你那个考分太多，那个你就哎，咱就别往人身边凑合了，哎，整不到一块堆去。

唠嗑唠嗑，将来也唠不到一块堆去，将来就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拜拜，江湖路远，两两相望，完事太就随那个二三百分那个哈，哎，他态度还好呢，他脾气还好。啊，你跟他一说一唠嗑，哎呀妈呀，黄先生他可好了，那样人还好处，人还实在，孩子的分都能看出来。那谁说我表姐高考560，那你表姐挺厉害呀。这还有谁问？满分多少分啊？多少分满？打700多。就你们问出这话的听众哈，咱就你别打听了，这玩意儿你听都没用。你都问出这话来了，你还打听他干啥？这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不是，他不一脚天上一脚地下的事儿。完了，这就开始了哈。咱这里边有没有家里孩子是没有？咱这里听众的孩子，我估计也就三四百分那样。这天天都不好好看孩子，天天搁这听节目，这孩子能啥样？是什么玩意儿？花点赌一把呗。赌啥呀？你赌啥去？你的筹码搁哪呢？你考个200来分，赌啥去？赌啥？这敬老头啊？猜大小啊？还是丢手绢啊？那有谁说像老 K 就行？感谢啊，对我的抬爱。像我这样似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谁说的？强哥勾机出租啊，说 K 啊，我有件事不太理解，请你帮个忙。你说为啥我儿子今年考710分呢？那是你一勾机一勾机勾出来的吧？今天咱们盘锦最高分是706，也不是708，我忘了叫一个叫什么晕的，文武下边加个贝，上面文武兵，下边加个贝，那叫什么晕？那孩子，那你家孩子考710的话，你赶紧把你那点勾机赶紧划拉卖他。不对，你家孩子真要考710的话，你那个勾机你留住了，千万别整没了，那是将来你吃饭的饭碗呐。你家孩子710不能搁哪淘那来的。就你要还要考710的话，你就把答案放到旁边，他抄的都不一定抄到那么些分儿。那谁说听逗你玩必定考个好成绩？哎呀，谢谢，我们这是学校外机培训机构。那谁说抄的吧？你说那话说人都不爱听，一考好了就抄的啊？人家勾机底下也照样出人才。棍棒底下出孝子，勾机底下出人才。像我这样也行。中国，但是除了中国传媒啊，你去学一学行。那里边出来能当个非常非常有样的好的那广播电视的一个主持人，其他学校就嫩地吧。但是呢，你有中国传媒大学那个分呢，都能上大连海事了。那谁说的？以前总在收音机里听你的节目，这在手机里还看着了，唱一首吧。哎呀，你唱一首，你等着啊。现在才1:44，现在没到良辰吉时，良辰吉时得1:20左右。

0: 一两啊，2点20左右，那个时候是良辰吉时，就是不是啊？那个你挑个点儿啊，你不能逮歌就上来就唱那啥玩意儿。那个谁，我说像中国传媒得打多少分啊？你就别问了，我跟你说好几遍了。我没有歧视，你是我的听众，我非常非常尊重你们。你这都打听到这儿了，你还打听他干啥？没跟咱没关系。就是 K 哥，借助你平台，我说一声，考300分的同学们，拿着你的成绩单，来我这四天汗呢。你这你都招工招到这儿来了啊？你招学徒啊？那谁说老 K 也不知道？我不需要知道，我知道那干啥呀？我知道他。那你都问到这儿来了？你说这满分多少分？中国传媒多少分？你这还真要能考上那儿的话，你都不用打听，这上我这打听来。哎，到我这都是最后一步了，啊！你这研究什么？研究那个，研究点别的，是给他多包点地儿，整点种子、化肥啥的。谁说修车是个好行业？你看人的名起的严虎汽修，那你看人家在这里深耕多少年了，是不是？人家这有成功的经验，是不是啊？我这是喷漆缺人，我这是招工平台啊。那个，亲戚考200-300分，那个你就别愁了，孩子，直接我。但是你这个出来能给证不？你现在你得要证啊！你这样咱说心里话，你说哎呀，现在都有那什么电子机床了，那什么数控机床，什么数控电焊，它有的那地方，你像那航空母舰那犄角旮旯啥的，那机器它也伸不进去，你就得人往里钻，是不是啊？你真挣钱呢，呲那一下子就80。这个谁说包教包会，学会为止。呲电焊，学汽修，将来学汽修啊，不学油车，得学那个电车，电车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那真是高科技，那玩意儿不太好整。哎，你学修电车行，将来是个路子，但是关键人电车，人不让你修啊，那里那些零件咱也统不明白。一看着那家看着跟法宝似的，跟姜太公的法宝似的。这谁说包啥地儿啊？我今日我还插秧呢，今日还插秧呢。大哥，这都八月节了，这都啊，你还插秧？你插的是明年的啊？你这带带拉拉干到八月节，你这也是庄稼院的能手啊！别管整的咋地，战线拉的长，是不是啊？你今儿还插秧呢，我的妈呀！那你是不是人家收割的时候，你这边刚施地变肥？这就是友情推荐干车工，全自动数控机床，时代了。那个车工，那你得到专业学校去学了。哎，现在一般的职业技术学院都有这一行，哎，咱们盘山职教就有，哎，那里数控机床都是德国的数控机床，那家输入数据，滋滋滋，咔哧咔哧咔哧，你自个儿就车了。我那时候我当过车工，我干过这玩意儿，那得磨自个儿磨车刀，人家车刀的钛合金的都现成的，是不是？内角车内角平面的。是不是啊？车前车车洗爆，那都是一体五个车头，五轴联动的。那家伙，咱说心里话，那这车床那上来，哎， 都能扯啥，都能扯出个包子来。这谁说大干红五月不查六月江？对你这个这话我都会。这谁说这碗大米？碗大米是多碗呢？是大年三十能吃上就行呗？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个高，这个谁问我，你这个老搁这问，你说就你皮，你这高考有什么技巧吗？打700多。有啊，闪展腾挪，窜蹦跳跃，是不是啊？猫窜狗闪，猴上树，虎登山，猫窜狗闪，兔滚鹰翻，都得会。至少来说弄个武状元。这个现在车工都不用车刀了，那车刀得用，车刀得有，但是人家那都是计算好的，直接就哈往上，哎，全自动哈，那玩意真讲究。电焊也是，就是输入数据之后，就它就呲就行了，哎，呲那个点一点都不带差的，啊，都纳米级别的，哎，真厉害。这个谁说的？说明人家厉害，打700多。这咋说呢？人那这玩意就拼智商了。人家那孩子一学就会，人家爹妈那智商那 DNA 呀、啊，就搁那搁着呢，是不是、啊？人家智商一掏出来，那家十来斤，咱这智商一掏出来，2两多，那不行。你咱就研究点干点别的，你是不是非得干那一条道吗？你非得说是985211就成才了，是不是、啊？我一天都没念过，不也行吗？能养活人，能养活自己，将来能孝敬父母，是不是？能给父母过年了买3包果子2包糖的，挺好的。啊，这时候不用磨车刀，对，不用磨车刀，现在车刀不用磨，还有那种冷汗，直接滋滋家伙两头都给你。融化了完怼在一起，哎呦，一点无缝啊。还有那种铆工哈，车前铆电焊嘛，你那个航空母舰上，航母上那上面那个飞机来回飞的时候，就是那个增大阻力，增大摩擦力那个，你看那上面全是铆钉，那铆钉都挺贵呀、啊、那铆一个咔十块，那一个航空母舰好几十万个，好几万个。哎呀，咱说这那要把那一个航空母舰活包下来，挣老鼻子钱了。那谁说最终的目的就是赚钱养家？可不是呗，那就是赚钱养家。你能养活自己，首先养活自己，你将来能说上媳妇儿，是不是？能说上个媳妇儿，家里这条件再好的，买台车。住个楼像样的就行了。那你非得说的我要要求像人家那样是985211那样，咱学习那书咱也没学呀，对不对？人家那书咱说心里话，人家付出努力了，这是人家的回报。咱没付出那么大努力，你还要那么大的回报，那能要着吗？垃圾混都整不着。这谁说 K 哥说的真好，360行行行出状元。我说的好啥，大家伙都知道这玩意儿。这谁说的娶媳妇没用，一个人多好。你这出你说你就听你唠嗑哈。你白瞎当我的听众了。你是娶不上媳妇儿吧？就像我似的，我打光棍子，我老跑腿子，我就跟你说，我说娶媳妇儿没用，娶不上就得那么说呗。你说这考大学没用，考完了出来送外卖，你是考不上。你看，一东哥，尘世浮沉世事愁 ，K 哥砍尽世间游，荣华相末多知己，冷落柴门少旧游，言留余地修清净，事让三分莫强求，月透炎凉知进退，从容处世度春秋。你看，
人 K 哥谈的人情世故多准哈、啊。那谁，我昨晚要买礼花炮庆祝一下，我儿子说啥也不让，说没考好，只考682分。嗯，你这个吧，你这么的，你说你的，我就当真事了，行不行？我因为我尊重你啊。考682，我这么说吧，搁我这里听节目的家长啊，嗯，孩子能考500分都是一大关。你说听我节目成绩上不去呀？那就不好好看孩子，成天哈哈的咧个嘴，哈哈就知道搁听老 K 头的逗你玩，那孩子你不经过能考好吗？那谁说是啊？现在的孩子都不爱结婚，到底是结婚好还是单身好？给我问懵了。那个，你尊重孩子意愿吧，孩子愿意咋整咋整吧。那谁说我闺女537？哎，这个嘛，贴点六子，500多分，这行。537是理科还是文科啊？就是历史套系的分高一点，但是537够用了。今年是特招线才508分，你那家超出去好几20来分呢，是不是啊？随便走点好大学啊、嗯，咱不去清华哦，北大咱也不去。那个谁说的单身好，结婚得不少费用呢？嗯，是，嗯，那你省钱呗，啥都省了，你不吃饭不喝水，那菜粮买粮钱买菜钱都省了。你买个透明胶把嘴粘上，你连气儿都省了。那个谁说我667表示不服。真的假的？你家孩子667啊？你瞅你起那名字，嗯，你家孩子胡667饼对倒吧？你说你起那个名字叫麻将，你家孩子考667，你家孩子属于逆生长，你家孩子考这些分啊，考67分，那都是你家孩子的幸运呐、啊。

唱得多好哈！你这要唱歌的话，我能打800多分儿。这个东哥说的，今天的话题与 K 哥有点跑偏呐。哥搁这讨论学术问题，完了 K 迷讨论抄题，你这玩意儿。我们这里这些听众全是旁门左道，哈哈，没有一个正溜子的，但是也不赖啊。咱这有的听家长、听众哈，家里孩子有出息，682的，还有个六百几的，667的哈，667那个像编的，像八瞎，因为他的名我看着，他名起的叫麻将。你家孩子，人考的那什么那个哈，考的那个600来分，667那个哈，人家家长名都起啥呢？起什么花开富贵嘞，什么好人一生平安嘞，什么的什么天道酬勤，要不就学海无涯，要不就是高山仰止，要不就是什么，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他起个麻将，你说是那孩子能考667？开玩笑，六条七万对倒。人家是那个卖水果的，你看人家孩子到时候考682，还没考好，太浅了哈，就考那老多了还没考好，那还想咋的，还桌子周了啊，那不善进了，682啊，那搁一般家庭好几个学生好几年凑那些分儿。有的学生一辈子都没凑上那些，因为啥呀，辍学了不念了。这昨天呢这分一出来之后哈，昨天晚上我就听了有一个放炮的，那估计那是没少划了，孩子没少整，整个600-700分放，咱这个200-300分呢，你别整那完了，别整那没用的了哈，你现在找找面呗，找个面，我家还不敢考场，我也放炮了，别人以为我家孩子考挺好的。后来派出所来了，谁呀、啊？刚才谁放的？走，来跟我走一趟来。孩子大学没上去，完了家长整进去了，多了不行，待了7天。顶明说的，这还真不好说呀，麻将里边有乾坤呢。对，那麻将你看着那100来张牌，那家伙摆了明白了，真不容易呢，你得呼好几个头叫。谁说今天盘琴好像就一个那个708分，剩下就没有过700的，好像有，还有一个过700的，702，一个706的，是我记错了，那是最高的706，是708呀。人说今天题是偏难嘛，这划了700多分不容易，不好划了。完了那个说都行，剩下600多分的那老多啊，还706哈，最高的，对，那孩子，人家那孩子家长干啥，我想问问，我问你，你会不会打麻将？你那个刚才那听众发来那个说，你要不打麻将的话，你家孩子能考750，满分，是不是？你就因为你打麻将给拽了40-50分的。所以今天能上清华北大的就10个嘛。咱们盘锦都在，好像都在那个什么呢，都在重点高中呢，都搁那儿，那地方是出人才哈，不服不行，关键不太好进去，那拿分儿搁那量着。那是限高也杠杠的，限高也不错，是不是？600来分的也比比皆是，600来分就行了呗，那就有咒念了。我得什么？一会儿得唱个什么？每段路，把表摘了，要不就把表都打坏了，这样。

把我这宝贝鼓，咱们给咱们学生庆祝一下子哈！山有多高，海有多深，啊，前途漫漫，我们努力去打拼，不管考得好的，考得坏的，我们都笑然面对，是吧？明天依然美好啊！你这谁说考？哦，这谁？这是天天考好坏，分高低都坐等着搂席就完。你看你这一说，这档次一下就下来了。你看人家说的话，说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你整那个搂席去，你这玩意我都告诉你了，那个考人家考680来分，那个700来分，你就别去随礼了。告诉你信儿，你也别去，将来你跟人联系不上，人家过两天人家孩子毕业，人家就搬家了，你有啥事给人信儿，人家就不带回来的了，你都找不着人家了，电话都换号了。你要随礼就随那个200来分、300来分的，那个瓷实啊，那个走他也走不远，你们永远是朋友。我告诉你，都是人生的真理呀、啊，真理呀、啊！那瞎随意，那，哎呦，那谁家那我得去啊！人家孩子考690来分、700来分，你说将来啥呀？将来你都找不着人家了都。嗯，人家孩子将来当大官，人家上大单位了，年薪好几百万。咱家这个人到那都拉饥荒了的，你跟人能整一块堆去吗？别着急啊，我找那个什么呢，找那个伴奏呢，没段路。

外借秋风，站在远方中每顿老快往天山，却因不到这古道，山外有山，天之怎靠冷熟透，生有几天，但我愿能起得

0: 海双手合不拢，家用铁刀，敢与条件再拼斗，风用铁甲，但我愿为结情仇，壮志远方中面对海有一山，黑夜不到结孤独，山外有山，英姿总靠两手抱，生有几天，但我愿能起得早，早做我一生未顿留。
1: 这活不好干哈，哎呀，啥钱都不好挣啊，像就像中国足球似的，反正挣俩钱还那骂，我这上个班还得连蹦带跳的，哎呀，还得踢跳跑好的，要不然听众不愿意呀、啊。这些是非洲的安哥拉手鼓久违了。表达了 K 哥对学子的殷殷祝福，嗯，啊，我这殷切祝福给我累够呛啊！中午吃点玩意全干没了，那咋整？为了这些学生，是不是啊？你看今天孩子有考的，我这里边还有考682的，孩子真呢呀，还有考667的，嗯。麻将数都上来了，还有考300来分的也中，你够用是不是、啊？哎，上个学点技术回来，是不是、啊？嗯、哎，呲个电焊的，是不是、啊？嗯，那你种地种明白了也行啊。那袁隆平老爷子，你种地那不咋的。水稻之父，那不种地种明白了吗？那谁说真累呀、啊？中午的月牙骨烧油豆角搭进去了，可不是咋的？我今天研究吃啥呢？今天中午买的那个压的那手擀面，嗯，我煮点面条吃吧，吃点过水面，打点茄子丁卤，是不是啊？哎，拌点辣椒油。条件就这条件了，咋整？行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事情呢就这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儿说再见，再一次的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的家里的孩子哈，今年应届高考的学生啊，都有个好的志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

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

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

0: 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0: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攀升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大家好，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驰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买车很纠结的朋友，咱们可以通过连线的方式，咱们好好说一说，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如果发送文字的朋友，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啊。银河 M7 和风云 T9 怎么选，或者价位差不多的推荐哪一个？
1: 这两款车我还是推荐你买银河 M7。 银河这款车整体来讲，对这个无论是底盘啊，包括它这个发动机啊，整体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做工也是要比这个风云 T9 做工能更精致一些。
0: 买银河 M7 啊。
1: 嗯，
0: XEM35 说说呗。买到 XEM 这种，还让别人说嘛？你别让别人说了，你要让别人说一说，你应该就喜欢的不够纯粹，
1: 对
0: 对吧？就这种个性的车型的时候，得不到大家伙的支持的，
1: 对，
0: 就得是跟着自己喜欢的来。
1: 嗯
0: 嗯，你喜欢的话，你就坚持着买就行了。
1: 对，宝马这个 M 系列的基本上是一个很小众的车型，
0: 对，
1: 它是一个为小部分人喜欢去设计的，所以说买这种车其实不需要纠结，如果纠结的话，那你就不买这个 M 系列了。
0: 是的，
1: 嗯，
0: 这种车型咱不问，问就不买，真的，你要问你就得到别人的支持认可的时候，这种车型就别买了。
1: 对的，
0: 理想 i6 咋样？
1: 行啊，i6 这个车现在整体来讲，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设计风格的啊，就是小溜背这种车，相对于来看比较运动，车身尺寸正好符合你，你这款车是值得买的。
0: 对，黑龙江啊，北京 B630 6到7万全下来值得入手吗？
1: 6到7万，就是你有这个 B630 这种需求的，其实这个价位啊，买这种 SUV 是可以的。
0: 嗯，
1: 最早这个 B680 啊，这些车型就是当年因为是价格原因嘛，就是从越野车来当中调大梁的，价格比较合适。这些车其实谈不上什么性能嘛，但是说，尤其在黑龙江地区，其实买这种小 SUV 是可以的。
0: 嗯。银河 M7 价位差不多了，还有什么推荐吗？
1: 因为 M7 包括你买这种10万左右，其实你就参照市场报有量就行了。
0: 嗯
1: 啊，不要去参考，不要去对比配置啊，不要对比什么这个那，你就看市场报有量。大伙都买的多的，这个车当你在日后维修使用保养的时候都能方便一些。
0: 好，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16款的比亚迪秦 EV300 行驶10万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 基本上也就是1万多2万左右吧。
0: 嗯，来继续来看啊，不忙的帮我们收收屏幕顶顶赞，各位啊。裴文先生那个说过了啊，B630那个，开了6到8年10万公里，它是能开住的。哪台车现在10万公里，它都能一个很稳定的驾驶？
1: 对的，
0: 嗯，10万公里已经不是一个很大的要求了。
1: 对。
0: 以前说开10万公里开好多好多年，
1: 嗯，
0: 现在大家出行时间比较充裕，然后选择出门的时候也好，开的多也好啊，这10万公里可能就几年的事儿，
1: 嗯
0: 啊，几年的事儿哪台车都坏不了啊。我们小时候这位，我们来连。来，你好。
2: 哎，你好哥。
0: 哎，你好，说你问题。
2: 嗯，现在我是手里边有一台22年的凯迪拉克的XT4。
0: 嗯。
2: 然后现在它出现烧机油的情况了，
0: 嗯，
2: 我想着就是把这个车给换了，
0: 嗯，
2: 然后现在我看了那个 X3 GLC 还有那个530我也看了，好看，
0: 嗯
2: 嗯然后家里就一台车，我就在想是 X3 我感觉外观不太好看，
0: 嗯，
2: 然后但是它便宜。

0: 便宜，然后 GLC 呢，就是可能比它稍微贵一点。我就想这个 GLC 和530的话，这个怎么考虑？就买 GLC 吧，我感觉530比它高一个级别，
1: 是的。
0: 但是我不是太喜欢那个轿车。
1: 那你不太喜欢轿车，那就不考虑轿车了。
2: 就是级别再高，它不喜欢也没有用啊。
1: 你别源于价格去买。其实你现在530现在有30多点也买来了吧？
0: 对对。
1: 嗯，GLC 基本上买260这个价格也下来了。喜欢 SUV， 本身之前其实买 XT4 也是原因喜欢这种 SUV， 喜欢 SUV 还是考虑 GLC 吧。
0: 因为我这个 XT4 就是有几个小问题，一个是低速的时候它顿挫，还有一个就是烧机油，我就这两个问题，就是我怕买新车的话，你说奔驰和宝马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1: 那不会有。
0: 因为这个 XT4 我在网上大概搜了一下，像烧机油这个情况也不是特别常见，我不知道我这个为啥。
1: 你那个跑多少公里了？
0: 35000。
1: 12500。
0: 35000。
1: 35000公里烧机油。
0: 对对。
1: 那你是都搁4S店保养的吗？
0: 前两次是4S店，然后后边的话我就是从那个某东上边，
1: 对吧？所以说这就是说，因为别人家的不烧，你的烧，你就找着原因了。平时保养的不好。
0: 因为我那个车它是从那个汽贸那买的，就不是从4S店，
1: 都
0: 没关系吧？
1: 没关系。从哪儿？这个汽贸买的，它也不是说就特意给汽贸生产的，它是一个渠道的。你这个车原因烧机油，就是你后期保养的不好，所以导致烧机油。
0: 因为就是 GLC 我看的是300动感的那个，现在网上好多说有35万多，是不是就是减完了补贴，然后又是贷款的才有这个价格？
1: 我给你看一眼啊，了解奔驰 GLC， 你非得买300吗？
0: 因为我试驾了，奥迪的 Q5 的40，我试驾过，我就感觉那个低功率的动力很弱，我估计着 GLC 的260动力应该也跟它差不多。
1: 你在乎动力的话，就直接干那个530
2: 就完了。这个这些 SUV 里边就260也好300也好，你不连着对比你感受不出来区别。
1: 你说的30万多应该是35万多落地吧？
0: 对对对
1: 对，差不多。我这应该在315000左右。
0: 35万多落地是减完补贴的吗？
1: 315000加30000，345000再加15000，355000不算补贴，如果有补贴的话再往下减10000多。
0: 就是全款。
1: 对
0: 啊，我就照这些价格谈就行了。
1: 对对对，裸车照315000谈就行了。
0: 我说315000，好嘞，那行，谢谢。
2: 好嘞，
1: 好。
2: GLC 的260包括奥迪的 Q5 的40，其实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使用。
1: 对，但是其实它就是选车有点纠结了。
2: 对，
1: 你买 SUV， 买这个价位 SUV， 你还想选择动力，那就直接上530了。实际上，如果没有 SUV 这种需求的话，买个530单纯开的话，要比 GLC 呀、宝马 X3 要好得多。
2: 买到这些车上的动力这个事，好多人都是口号，都是听人说或者是感觉。都不是自己来开或自己试驾的。
1: 你本身买这种家庭自用车是不是考虑动力车型，对吧？你像刚才说你买 XEM 那个，那你考虑动力车型，你可以选择这种运动感的车，
2: 对，
1: 是吧？你像这个家庭自用的话，其实有这动力有点就够用。
2: 对的，这些低功都很好用。
1: 对
2: 呀，
1: 你就你自己，你买个大马力的，天天搁市区开，你还得含着油门呢，怕费油。
2: 是啊，
1: 对吧？没有必要。
2: 22年的迈腾330豪华，6万公里，开萨金，什么价能买到？
1: 车好的话，大概在9万多就可以买到了。
2: 19年的手动宝来 Plus 三处滑痕，95000公里，能值多少钱？
1: 大概25000左右。
2: 宝来的雨天保险说自己的不少，开2年了，全程 4S 店，车保养有很大的关系的，特别是油品类的。
1: 你假如说啊，就是说你这个跑超过10多万公里的时候，偶尔出现有烧机油，别人不烧你烧，有可能跟你这个日常驾驶啊，还有这保养周期有关系。但是你35000公里烧机油这个问题，绝对是你保养的问题。
2: 是的，
1: 跟车这个本身机械问题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凯迪拉克这个车，这个 2.0T 啊，它这个发动机它不是烧机油的发动机。
2: 而且保养，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说特别建议大家，特别包括保养机油的方面的事。 很重要。
1: 对，
2: 和汽油有关系吗？汽油有一些，但不是绝对的。
1: 嗯，就是说汽油的油品还有机油的油品都可以决定你这个发动机的寿命。嗯，所以说你要是正常的车，你要是正常保养，它不会这样的。
2: 对的。小鹏 M 零三、海博零六、几乎 S 五纯电，选哪个？
1: 你买个小鹏吧。
2: 行，荣放 CRV 哪个好？喜欢哪个买哪个。这样啊，这俩一个本田一个丰田，都是一稳的不行的车辆。
1: 嗯，
2: 家里油车一年2000公里，需要换电车吗？你喜欢换电车你就换，不需要的话省钱你是没方向的，
1: 省不下钱的。
2: 对的，
1: 2000公里你现在费油的车基本上就2000块钱油钱呗。
2: 对，你2000块钱你就你这2000公里，你想开啥车就开啥车。
1: 嗯，
2: 你不用考虑钱的事。你说我喜欢油我就买油，我喜欢电我就买电。
1: 嗯，
2: 不用说，哎，我这公里数放那块我省点钱什么的，不存在。
1: 对的。
2: 新款的迈腾还是二手的 A6？ 二手 A6。
1: 已经成了二手的 A6 啊、
2: 嗯、
1: 现在 A6 这两个月价格也是往下下得快。你买个新款迈腾，买个 B9 的话赚20万买是吧，你20万现在都可以买个2022年的奥迪 A6 了。
2: 嗯，要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吉利星越 L 揽星可以买吗？开个10年没问题吧，1年10000公里左右
1: 没问题。
2: 嗯，荣放 CRV 就说过了啊。好，来连线的你要排队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好，我们看到了尼克
3: 到了。
2: 来，您好。
3: 好，李哥你好。
2: 您好，说您问题。
3: 我现在是刚大学毕业、
2: 嗯、
3: 然后家里打算给15万然后买个车，我更倾向于轿车。
2: 嗯，
3: 然后家在这北边，一年公里数大概是个8000左右。
2: 嗯
1: 嗯。
3: 然后工作找到了一个公立高中当老师，我想问一下什么车比较合适。最近一直在看那个帕萨特系列。
2: 嗯，
3: 就很纠结，因为有两个车型跟15万差不多，就一个是龙腾380，一个是 Pro 的300。
2: 嗯，明白了。
1: 这两款车你就是想买一个大众的德系的是吧？
3: 对对对，德系的。
1: 嗯，如果你买的话，我还建议
3: 别的系列的车的话，更推荐的，你也可以说一下。
1: 嗯，你基本上你这个价位就是在这个像德系啊、美系啊，包括从日系车中这种 B 级车都可以买到了。
2: 嗯，
1: 如果是就大众这个 Pro， 这个是300 Pro 跟这个龙腾的380的，我建议买龙腾380，它是一个老款车型，但是你买到的是这个 2.0T 高功率的发动机。
3: 哦，如果就是因为这个大众是我家里人身边他们在说这个车，但是我对这个车是一点都不了解，就是还有别的。
2: 你喜不喜欢这种设计外形啊？
3: 我看了一下，其实一般。
2: 一般你有没有看到过的？比如说蒙迪欧这种车型，你喜欢看到过吗？
1: 蒙迪欧、君越，包括买凯美瑞、亚洲龙这种车型啊。
3: 凯美瑞和亚洲龙那个前脸，我感觉还挺不错的。
1: 那就买呀。15万完全可以买一个了吗？
3: 亚洲龙也可以干吗？
1: 对呀、啊，他俩是一样的。
3: 哦，我前面有看一个亚洲龙，好像超了，他说17万的。
1: 你看，别看高配的，低配的15万落地都用不了。
2: 嗯，
3: 就低配就可以了，亚洲龙。
1: 对呀、啊，发动机是一样的。嗯，
2: 本身这种日系的车高配和低配啊，它高配配置高不到哪儿去。咱就买一个符合咱舒服预算的。
1: 你现在这个年龄，我感觉开个亚洲龙或凯美瑞比你开个帕萨特能更好看一些，
2: 年轻点。
3: 对，因为那个大众太商务化了。
1: 对，
2: 你就买一个当下你觉得外形喜欢的风格的就行了、
1: 嗯。
2: 现在你对于别的方面也不需要追求太多。
3: 我明白，好，谢谢哥。
2: 嗯，好嘞，
1: 好，
2: 参考啊。大家可能有的会说，这个那个好开了，那动力又强了。但其实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嗯，自己也没怎么开过车，或者对于体验也没有那么的强，咱应该不太需要。再说价钱上一次，人家里给15，就对于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来说，
1: 挺奢侈的，
2: 挺好的了，就别加钱了。
1: 对、
2: 嗯，
1: 这就是工作也有了，家里给出15万块钱，
2: 对、嗯，
1: 挺好，挺好的。
2: 对的，挺幸福的生活了。
1: 嗯，
2: 丰田博智7能买吗？
1: 能买。博智7这个车，其实我就说，现设置颜值好看，丰田的东西还极其稳定，
2: 嗯，
1: 对吧？
2: 来，文件这边我们来连。连线，你打字说要连线啊。
3: 你好，
2: 来，你好。
4: 老师，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要买那个塞纳，但是现在看很多人都说猛禽要换代，有没有这一说？没有，我现在就打算买。
1: 换代是要换代的了，但是啥时候到不知道。你现在你再说了，你现在你买塞纳是一个七座的需求是吧？还有一个你原。

0: 现在三大这个价格，如果换代的话，你还能那啥吗？
1: 还能更便宜了是吧？
0: 对吧？
2: 和咱价格就没关系了。
1: 啊，
2: 嗯，
1: 那行，那行，谢谢老师啊。
2: 啊，好嘞，
1: 好嘞，
2: 好啊。

0: 咱继续连下一位啊，下一个叫陈年。来，你好。
1: 你好，我是
0: 听
1: 到吗？
0: 声音不太清晰，您戴耳机了吗？
1: 没戴耳机
0: 啊。这位好了，你说。
1: 不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也是毕业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工作也定了，然后每天的话，这个上下班的话大概是70公里，
0: 嗯，
1: 然后现在家我就我自己在看了一个这个领克10的 EMP，
0: 嗯，
1: 然后看他那个顶配的嘛，
0: 嗯，
1: 然后当那个他还看了一个领克的08 EMP，
0: 嗯。
1: 和奇瑞的风云 A9L 和 T11，
0: 嗯，
1: 然后我去试驾的时候，就那个领克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那边试驾车可以卖，
0: 嗯，
1: 然后我就说这个试驾车能不能买，
0: 嗯，好，试驾车是多长时间，多少公里？
2: 白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

0: 是这个价格，就是说没有其他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啊，据我了解的价格应该是31.5万左右。
1: 天籁380目前多少钱能落地？
0: 这个不太清楚了。
1: 来连下一位啊，排队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天籁的车现在问的也好买的也好都是越来越少了。
0: 对，因为从天籁这个改款包括这个价格方面啊，因为你丰田的呀还有这个本田的呀大众的呀现在都在降价，都进入这个10万多点的价格了，所以说呢这个日产的这个天籁卖这个价格就没有优势了。
1: 来，凯美瑞2.5纯油二手车能不能买？
0: 能买，2.5这个发动机再配8AT的变速箱，开的极其好。
1: 零六年二手车，比4S店便宜13000，但要求全款，3个月才能过户，是坑吗？
0: 首先有一点，第一是你这个卖你这个车是靠不靠谱的，其二就是说你啥车便宜13000呀？你要是说8-9万块钱的便宜13000，那你就买。如果你说你30万便宜13000，买了3个月还不能过户，当时手是个二手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是吧？这13000取决于基数是多少，对吧？你要30万差13000，还是3个月过户，当时手还是二手的，那你就不考虑了。
1: 还有这3个月过户这事儿啊，
0: 靠不靠谱？
1: 靠不靠谱啊？有点悬。那如果说我们来买车的时候，这种东西会避开一点。你买咱便宜点，然后得立马就能过户。
0: 对的，
1: 15万的车是吗？这3个月过户这事有点悬。咱不能说人一定有问题啊。
0: 对。
1: 但是有很多地方是买这种0.9的二手车，人家就是你买完就过户的，就直接就卖了的。
0: 对的。
1: 你这还要求全款？星月混动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区耐用性怎么样？尤其是冬天的温度，-30度左右，
0: 没问题的
1: 啊。2.5纯油不是早就停产了吗？什么车啊？
0: 亚洲龙吗？
1: 啊，昨天订的亚洲龙2.0双擎尊贵，算补贴落地174000，贵不贵啊？
0: 正常价。
1: V23是2驱4驱。
0: V23这个事情，你既然喜欢的话，你玩个四驱的吧，价格也不贵，是吧？V23这个车就本身它就是一个像 F-GO 这种越野车设计风格的啊，就是喜欢的话是可以买个四驱的。
1: 再继续看啊，打字的朋友，您这个把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啊，然后要连线的您打字说要连线。

0: 16年锐界值得入手吗？有什么缺点吗？
1: 买16年锐界基本上现在就4万左右的价格了啊，就是整体来说就开公里数。这个车因为买锐界的缺点就是油耗稍微偏高一点，公里数不多，这个发动机变速箱还是耐用的。
0: 是有一个事故，12000置换14000，优惠24000，幸运长盘算下来是14000落地，这么算的。
1: 嗯，可以，这个车你这么算的话，你就相当于裸车的9万多了，可以买。
0: 这现在各种补贴呀，在直播间也好，或者在哪大家在聊这种优惠的价格的时候，咱说完都是裸车的优惠价。
1: 嗯，
0: 就别的各种补贴咱就不往里边算了。
1: 对
0: 啊，你这样，因为每个地方每个人能获得的这些补贴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有补贴，有的地方有置换，你有置换，你没置换的是吧？
1: 对，
0: 有的那再补一补的，把自己原来车的值3万块钱都算里了，你再落地你咋跟别人参考啊？一参考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呦，我这车怎么比别人贵那么多呀？
1: 嗯，
0: 人原来车价都补里了，你不知道，就这样来算啊。啊，13万公里，
1: 13万公里可以买，不超过5万的价格，只要是你能接受这个油耗，你就可以买。
0: 嗯。长风多少裸车？你这下就行了，就别研究别的了，就买到，咱永远不能买到一个
1: 最低价，
0: 最低价，
1: 对，
0: 就没有最低价的。
1: 嗯，
0: 只要是在合理范围内就可以了。你这一下我们听到的就已经比较便宜的了。
1: 对呀、啊，这当年人正常落地都14万多呢。
0: 是啊，
1: 嗯。
0: 想要有买车很纠结的朋友啊，

0: 咱们来聊一聊你在买车的时候纠结到哪儿了。更多大家买车呢，不是车型给到的纠结，是自己想要的东西有点全，有点多。在这台车上呢，都想把这些要求都实现，然后买的时候就很困难，很纠结了。说亚洲龙混动现在优惠多少钱？
1: 亚洲龙混动现在落地大概得17万左右吧。
0: 嗯，吉利的油混技术怎么样呀？
1: 油混技术肯定没问题呀、啊。吉利这些，你这所有车型，其实在这个尤其这个超款技术上啊，我认为吉利还是比较超前的，稳定性极强。
0: 吉利的油混，就首先不管是谁的油混啊，油混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一个很新的、
1: 对
0: 很难的复杂的一个技术。
1: 嗯
0: 嗯，很稳的一种，保守一点的。最初之前是大家伙不能用嘛。
1: 对
0: 啊。这回这个能用了之后，大家都在用，
1: 嗯，
0: 特别对充电不方便的一些车友，然后家里边平时日常的里程又稍微多点，想省点油，买个油混的是不错的，
1: 对它，
0: 嗯，那块小电池呢，你也不用研究它，
1: 嗯，
0: 现在换都已经很便宜了，
1: 对，
0: 再过一些年头，等你这台车出现问题的时候，再过个5、6年、7、8年、8、9年的。那时候再换块电池应该就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了吧。
1: 嗯，
0: 像最开始刚出涡轮增压的时候，是不是换的时候应该价格也挺贵？
1: 涡轮增压从我们2万块钱一直换到2000块钱。
0: 对呀、啊、这就是变化呀。
1: 对，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你就是你看有几个换涡轮增压的几乎不坏的。
0: 嗯、对呀、啊、
1: 嗯，
0: 那电池也是可能从贵的到未来便宜了，
1: 嗯，
0: 到最后甚至于骗这个价格的话大家伙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对，
0: 嗯，换车纠结不知道买 GL8 还是格鲁维亚。我们给您两种场景吧。你要是在市区多点儿，平时就代步，偶尔出门长途，买个格瑞维亚。
1: 对的，
0: 挺轻松的，还省油。
1: 对，其实买格瑞维亚跟 GL8 唯一的他俩能对比的就是油耗。
0: 对，
1: 说我一年我就想省点油，一年大概能跑2、3万公里，就以省油为主。
0: 对，
1: 就买格瑞维亚。
0: 嗯，
1: 说我那个你别买完了说这车啥噪音大呀，什么冬天怎么没有那个没有 GL8 暖和呀。
0: 嗯，
1: 那你就是讲究品质的啊，不差这点油耗的，那一定是 GL8 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你在长途多，大多数说家里边这个第三台车当做带着家里人出去旅游的玩的，
1: 嗯，
0: 70%-60%都是在高速上那种，要买 GL8，
1: 对的，
0: 感受比格瑞维亚好很多，
1: 嗯，
0: 油耗又和格瑞维亚是一样的，
1: 嗯，
0: 这种双擎的车辆在高速上是不比油车省油的，
1: 对的。
0: 但是在市区里边那确实是省，
1: 嗯
0: 啊，就这两种场景吧，你带入一下自己的生活，哪种多一点？你说高速也有，市区也有，家里边如果能充电，买个插电的 GL8 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1: 对的
0: 啊，这个电驱也挺好的。
1: 嗯
0: 嗯，如果是你家里边现在增购一台 MPV， 你会选啥？
1: 因为我的话就买个纯油 2.0T 的 GL8，、因为你平时在市区基本上不开，那、这种车只是以长途旅行或者以长途为主的高速为主，
0: 嗯，
1: 那么你买 2.0T 这个发动机的，还是动力性方面还是要比这个插混的要好一些了。
0: 对，叉 T5 豪华版和小改款 Q5L40 豪华哪个值得入手？
1: 买 Q5 啊。
0: 对
1: 啊，其实从市场爆发量讲或者从品牌来讲，奥迪还是要在凯迪拉克之上的。
0: 嗯，买奥迪啊。
1: 嗯，
0: 1年8000公里20万以内合资轿车，最好吃粗粮，不是很费油，有推荐吗？20万以内好养，那你就买个 ES 得了。
1: 嗯，
0: 能不能往20万以内啊，买个亚洲龙吧。
1: 买个亚洲龙。
0: 嗯，
1: 要是能不能你买个混动的。
0: 对，
1: 是吧，这个车就是还省油。
0: 嗯，
1: 是吧，你加92万油也行。
0: 嗯，
1: 养车成本极低。
0: 对，这种车你就给它吃粮就行。
1: 嗯
0: 啊，2.0混动的亚洲龙，又省心又稳定。
1: 嗯，
0: 又省油又好养，这是你的需求啊。
2: 你的呼吸存在我的爱情。
0: 这时候就别说隔音，别说动力了，你们不没给人吃好粮吗？是吧？买车懂得取舍就好了。
1: 嗯，
0: 说我自己要的这个东西，这台车给了，然后，没给的这些东西，咱不要，因为我们不需要，或者我也没花那份钱。混动保险贵不贵？
1: 不贵啊，
0: 不贵。
1: 它这个保险价格基本上都是取决于你车辆价格。完了，对于保险公司这个平台，还有一个就是每年它会有一个系数，就是你这个车的整车的这个配件。 两种比啊，它会适当的对这个价格调整一下的。
0: 嗯，啊，都想要，都想要，就来个排序，先要哪个？其实一年万八千公里啊，迈腾啊、君越啊这种车
1: 都没问题，
0: 也能让你开着很稳定的。油耗，买个迈腾，油耗也挺省的。
1: 对
0: 啊，目前家里呢是两个五座的 SUV， 两个五座的轿车，预算40万以内 SUV MPV， 一支架，二油电，三空间，一年五万公里，一年五万公里啊。
1: 那你这个还是考虑 MPV 吧，
0: 买个 MPV 吧，
1: 因为你家里全是五座车，其实 SUV 的七座是基本上用不了的。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还建议上 MPV 是吧，49万一年五万公里，看看这个混动的，像这个试驾之类的，如果能预算到50万的话，就看看这个试驾，都以长途为主，你就买个二手的试驾看一下，挺好。
0: 对，以 MPV 为主吧啊。
1: 对的。
0: 有没有 CT5 24款黑色的电力？
1: 没有。
0: 没有啊。梦想家 X9 GX 纠结中，有其他推荐吗？
1: 不用不用那啥，不用纠结了。其实这些车型我都总讲，就是在同产品同价位的时候，其实买哪个车都蛮不错的，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喜爱程度。其实有的人明明知道按理论上讲这台车比那台车是好，但是你这个对它的喜爱程度没有那台车高，那么你花这个钱买你不喜欢的东西，那是最不超值的了。
0: 嗯嗯，刷新一下问题啊，2020款的宝马 X196500公里了，还能入手吗？
1: 能。就看价格吧。其实这车其实你说要是花个8-9万块钱买这种这个宝马的 SUV， 我感觉挺超值的。
0: 亚洲龙和迈腾哪个好一点？这个好，省心如果算好，亚洲龙好。
1: 亚洲龙
0: 好开好用，隔音舒服好，那就是迈腾。
1: 对，这辆老车其实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要买新的时候，你就买迈腾。说我想花几万块钱买个超过5-6年的
0: 二手的，
1: 那就买亚洲龙。
0: 对，里程如果一年很大的，买亚洲龙。一年18000公里的这种，开个10年8年的，迈腾一样让你很省心。
1: 对，
0: 开的又比那个好。丰田车加小站油可以吗？
1: 不可以，就是正常来讲，我们无论是你加这个92号、95号油，正常养车，我们还是推荐你到这个石油石化正规的加油站去加的。
0: 嗯，新能源的 Q4、Q5 现在10多万挺便宜，
1: 便宜啊，
0: 推荐买吗？
1: 可以买，现在别说你扣四这个，包括奔驰出那款，现在都15-16万了。其实买这种油企的这种车的这个新能源，我感觉是最合适的。
0: 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有车开，是不是不建议换车？家里有一台老天籁，一台新奥迪，过个3-5年再说。
1: 太喜欢了。
0: 对呀、就不管哪个时间点，车这个东西，就是能用就开着。
1: 对，现在这个车的价格，其实我都讲，就是你那个3个月之前没买车，现在买都合适了。就现在这个车，就是以10天一个周期的价格调整。
0: 嗯，
1: 你看你现在是这6月底，你3月底的价格，现在我们今天上午就议论说这个奔驰 E 级啊，说这2-3个月往下掉了5-7万。
0: 嗯，
1: 对吧？你现在买个2025年的 E300 豪华，我们这个6500公里收购行情大概是在35左右。
0: 嗯，
1: 那么你前两天收购的话，至少要38、39左右，剩2-3个月的时候啊。所以说，你现在你要是能不买，那肯定是合适的。
0: 现在的路虎星脉可以入手吗？
1: 可以，路虎现在就完全，这个车其实能不能入手就看价格了。前两天激光啊，你是18万多包牌，你10多万块钱买个这个路虎的 SUV， 有啥不能买的对吧？
0: 别和一汽推荐吗？
1: 推荐。
0: 马自达的昂克赛拉手动挡这车怎么样？
1: 行，你对这个有情怀的话你就买。其实手动挡这车，你除非你特别喜欢，要不然你就别买。
0: 路虎星脉，行啊、来吧，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打字继续来发送，然后想要连线的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

0: 还是先关掉吧，是不是大家听的声音还是很不舒服的，是不是？本田 URV 加92还是95？
1: 嗯，要么他说明书是压93号以上嘛，就这种带涡轮增压的车，基本上我更推荐你加95的。像丰田以前这种2.0啊什么这2.5混动的，加92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0: 来，咱继续啊，来吧。买车，你说到这个季节，现在也是一个汽车市场上的挺淡的一个季节。
1: 对，就是现在买车啊，就跟买房一样，看需求。你有需求的话，你就别在乎这个价格啊，包括保值率了，是吧？你没有需求的话，那等等当然更好。
0: 速腾和君威怎么选？
1: 速腾和君威肯定选君威啊。之前我们就说你速腾卖112,000，君威也卖112,000，就是你这个君威毕竟是一个 B 级车，级别上又不一样，在使用场景包括使用过程当中，还是要比这种 A 加级就更实用。
0: 23款204,900那款，2022年9月份探岳2809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1: 22年的现在卖的话，大概在80,000左右的价格吧。
0: 朋友的18年1.6自动朗逸10万公里了，卖30,000块钱，这价格合适不合适啊？
1: 当然买个二手的车，10万公里也属于正常市场价格，
0: 30,000块钱是合理的呗，是吧？
1: 对的。
0: 奔驰 C200 15年13万公里又补漆，还能值多少？
1: C20015年现在卖正常6万左右的价格了。
0: 君越和迈腾选哪个？
1: 君越呗。就这两款车，其实迈腾和帕特啊，就是源于这个工作原因啊，你都去买这个迈腾和帕特是吧？我跟别人都买一样的，就跟你穿工作服一样。就是说家庭最后来讲，其实我更推荐你买一个君越。
0: 你自己个人是不是也更喜欢君越多？
1: 是的，我其实现在这种美系车，因为第一是油耗不是那么高了，第二美系车的这种乘坐或驾驶感受的话，还有耐用程度，还是要比他们好的。
0: 23年的理想 L9 高配的45万多那款，现在跑了3万多公里了，卖多少钱？
1: 这款车 L9 现在卖大概是20。
2: 燃情东北车，欢聚大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车，
3: 重磅通知：东北车第2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看价格都行了，其实只要这个车说是轻微的换点附属的件啊，说没有重大事故，不是水泡的车，基本上没啥隐患。因为你换个灯，换个保险杠，换个衣服，换个车门，它不影响你安全的使用，对吧？
11: 嗯，蒙迪欧261马力那个能入手吗？或者 B9 380大麦包？
10: 这两款车更推荐买迈腾这个 B9 380大麦包了，因为它也是最新款的车型。
11: 嗯，
10: 蒙迪欧这个车就是你非得追求动力，这个 2.0T 的蒙迪欧开着的确好用。
11: 嗯，
10: 就是这两款车如果相比的话，推荐买 B9。
11: 好，2018年大众未来1.5跑了6万，换过一个后杠能卖多少钱？
10: 基本上在75000左右吧。
11: 好，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就是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确定你准备好了就连你了。
10: 嗯，
11: 来，我们连他啊。
12: 两位老师，
11: 哎，你好，您好，
12: 你好。就是我这边想考虑换一辆30万到40万左右的那个纯电 SUV 呢。
11: 嗯，
12: 就是现在手头上首付能拿出个20个左右。
11: 嗯，
12: 然后我在考虑就是去换小米预期的那个 GT 版本，或者偏家用那种M7的那种。
10: 你收入一年多少钱呀？
12: 我收入一年的话，我现在一个月大概一万五差不多吧。
10: 您多大了今年？
12: 我现在28，
11: 买预期这种呗，
12: 预期这种吧。
10: 对，实际上你喜欢这个造型更好看的，你就买这个小米预期。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手里就20万，在大街上买这个车是挺奢侈的。
12: 对，我在考虑就是这辆车子作为以后婚车啊这种。
10: 你
12: 就用的以后，
11: 不用考那么多，考虑那么多，就买大家喜欢。
10: 考虑太多了，你这婚车你外面行，你要结婚的时候还不一定行呢。
11: 有的时候别总想着一步到位，这一步到位，当下的一步到位，对于未来的时候，那可能没到位。
10: 对，其实我认为就你这个年龄，包括你现在的收入，包括你现在手里预算，花20多万买个Model Y开着都够可以的了。
11: 对呀，
10: 这种车为啥
12: 我自己现在开的就是一个老款的那个途观。
10: 嗯。老款途观换 Model Y 不挺好吗？
12: 对，
10: 你这
12: Model Y 的话，
10: 你扶着20万，你要是3年解清的话，一年还6万。
12: 因为我考虑的是，就是 Model Y 内饰稍微有点简陋。
11: 明白，
10: 嗯，
11: 理解。但是就这份消费的话，我们给您提了个醒儿。
12: 嗯，
11: 就要不要咱把所有的钱都花去买车，然后再贷二十？确实挣的不少，但是以后花钱地方更多。
12: 嗯
10: 如果非得买，就看小米预期吧。
11: 对，
10: 相对来讲还是市场爆量比较大。
11: 嗯，
10: 未来要卖的时候还容易出手。
12: 行，
11: 嗯，
12: 好嘞，
11: 好嘞，
12: 麻烦两位，
11: 哎，客气啊。 然后这一步到位的事儿是这样，就是当下我觉得，哎，我买个这个车就是一直开着的，不管结婚也好，还是未来也好，这台车都能代表所有。它不是的，包括好多人最开始买房子都是说这买这房子可不动了，你看七八年又换了。
10: 对的，
11: 车也是，车比房换的可能更加的品一些。蔚领不是蔚蓝，
10: 蔚领的话18年现在卖大概也就卖4万左右的价格了。你要是蔚蓝的话，大概能卖个75000左右。
11: 城市开探岳300推荐吧，1年10000公里
10: 推荐吧。这辆车型探岳300首先有点就是现在新款 1.5T 发动机动力完全够用，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价格便宜，买这种车开最适合家庭自用了。
11: 来，我们来连下一位啊。哎，你好。
13: 好，两位老师，我想那个7-8万买个1920年的 B 级车，建议买啥？
10: 1920年的花7-8万买，是不是？
13: 8-9万也行。
10: 8-9万7-8万买，其实你就应该看看日系车，雅阁、凯美瑞、亚洲龙、天籁这种车型。
13: 那啥的，那蒙迪欧迈腾呗。
10: 蒙迪欧迈腾，买蒙迪欧也可以。迈腾8-9万块钱，其实你买到那种车，你基本上都是在10万公里左右。养车车卖能稍微高一些了。
13: 啊，君越、蒙迪欧、迈腾，
10: 你都可以啊。
11: 就这种车你能买，那你得前提一定要做好它的保养费劲，然后维修麻烦的这个准备。因为它到了这个公里数，慢慢就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
13: 有个8个多的迈腾，10万多公里，是不是这个不太建议了？
10: 如果你选那车型，我不建议买这种德系车了。
13: 就是这个年头呗，不建议买德系。
10: 年头跟公里数，其实你包括现在8-9万的，可以买个15年的奥迪 A6 了。就这种车型，就是你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是可以买的。说这个德系车故障率稍微高点，小来小去毛病我能收拾，我不差那点修车钱。那你这种车是可以考虑的。
11: 你连修一次车都难受，然后一想都闹心，太麻烦了。
10: 对呀、
11: 那你这车你就不能碰。
13: 这种车型如果是买到手里，一年有跑10000公里，一年贬值10000够吗？
10: 不够，
13: 得赔10000多。
10: 那太得10000多了，你看你还考虑到保值率，对吧？你要考虑保值率，我建议你买个再便宜点的。
13: 我这是蒙迪欧、凯美瑞、雅阁，还有那个君越，这几个迈腾那几个。
10: 都可以，主要你买这种车型啊，根据你的预算，其实买哪个都可以、就我就给你一句话，就是买公里数少的。配置不要去追，低配都无所谓。就买公里数少的都行。
13: 现在新款迈腾 B8330 是不是减配减的厉害？这个建不建议买？
10: 这跟你减不减配跟你买这车没有关系了。
13: 不是，我是买新的话。
10: 买新的话，它价格不也便宜了吗？从23万现在降到15万，价格不也便宜了吗？
13: 那反正看自己。
10: 对，看你自己需求吧。
13: 是
10: 啊，好嘞，
11: 就买到一些有年头的二手车，还是建议看看日系的啊。
10: 对
11: 啊，
10: 其实每个人买车之前啊，尤其像这个新手对车辆不了解的，我们也经常遇到嘛。就是我们经常遇到，就是我说这个车首先有点买这种车故障率高，那他们会认为我无论是花3万5万买的车都应该是不坏的，能天天就正常使用的。我说你当年就20-30万车，你花3-5万块钱买的时候，它能不坏吗？如果能一直开着不坏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卖3到5万块钱的价格了。所以说你买这种花7-8万块钱买这个当年20多万的车，尤其你买这种德系车，出现问题都属于正常的。
11: 迈腾 B8330 推荐啊，20多岁开迈腾，骨架硬吗？骨架硬吗？
10: 骨架硬看你手法硬不硬了。
11: GL8 路上怎么样？能开到10多年吗？每年15000公里，
10: 没问题。路上这个车就是你解决了你那个市区通行电区的感受，并且还解决了说买这种车我是否市区油耗高啊，是吧？这个车并且定价还比较合理，23-24万买这个车其实挺好的。
11: 23年的885/30运动版4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10: 车好的话，现在正常的卖个24左右吧。
11: 24左右，好的。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传奇 M8 混动油混跟塞纳选哪个呢？
10: 开这款车，你基本上对比的就是花三大的价格可以买一个传奇 M8 这个混动的这个 M8、是买到一个豪华高配的、就是从配置来讲，因为从技术层面来讲它俩基本上算是持平吧、就是说从配置上讲 M8 更有优势，但是长期持有从省心程度来讲是三大格瑞维亚是更省心的。
11: 嗯，来我们来连松这位。哎，你好，
14: 你好，老师。
11: 哎，你好，说你好。
1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30万左右预算，我买奔驰 E260L 还是535L？ 后期保养会不会？因为我就是家里给拿钱嘛，然后后面的那个就是
10: 养车的这一套，
14: 对，养车自己套，估计8000左右。
10: 首先你自己喜欢奔驰还是喜欢宝马呀？
14: 我宝马我看的挺好，我去看了已经。
10: 对，那就买宝马，就是你喜欢开车的就买宝马。奔驰 ER60 这个车其实是更偏向于女士化，就是设计的有点的确是要比宝马5系能更好看一些，但是从使用过程当中没有535开的更好。
14: 哎，他们说后期说保养是不挺贵啊，我这不知道能不能就是月入8000吗？
10: 月入8000不没有贷款吗？
14: 没有全款吗？
10: 你养的是一年多少公里？
14: 我现在因为在海南，然后这个一年也就1万左右，
10: 1万公里就是基本上8000块钱油，10000块钱的保险，18000，再加上保养一次2万块钱，就不算折旧的情况下，养车成本一年2万。
14: 那买车就不用考虑折旧了，那钱的话，
10: 对，因为他买车钱不是你掏的，你只负责养，
11: 前6年到8年就每年就这些钱，
10: 对，
11: 一年2万，
10: 你拿2万钱够了，
14: 轮不到8年可能也就换不了车了。这个车我估计是比电车像小米预期啊。那种能开到这种车肯定是6到8年没问题，那你也不敢保，
11: 咋地没咋地呢？
10: 对，你只要是你自己不是你不喜欢它了，这车开16年都没问题的。
11: 对的。
14: 哦，行。哎，老哥，我想问一下，如果在海南的话，那电车我小米预期跟特斯拉，我这是不是后期就是说那个花钱不会太多？
10: 这个车其实它俩只能省一个油费钱。从养车成本来看，包括保险费用，你只能省一个8000块钱的油钱。但是说，假如说真是开5、6年要卖的情况下，就是这个你买这个油车，现在来看还是要比电车更保值一些。
14: 哦，明白了。好，老师，那我电车的话，如果就是说我公里数要增加的话，像大概1年15000到20000的话，是不是还是说
11: 可以考虑外的？
10: 对的，
11: 可以考虑外。
14: 喂，好好好，好，感谢老师，感谢。
11: 好嘞，哎，参考啊，因为那海南一是油价会高点，
10: 对，
11: 然后电的确实方便，
10: 对，
11: 还没有高速费，就是你这些东西你都算下来的时候，是买个开个电车是方便的，
10: 对的，
11: 由于工作调动，每天通勤距离变成了170多公里。现在的三系油耗太高，想买一个二手的新能源，求指点。
10: 花多少钱呢？1天170公里啊，那这谁能天天来回跑？
11: 每一天通勤距离啊，170公里就往返呗。
10: 就是你这个就一天170公里买新能源是肯定的了。
11: 你买个二手的 Model Y 吧。
10: 对，剩下你看你花多少钱了。
11: 你问 ES6 和 Model 3，那你买个 Model 3。
10: 对，
11: 马自达的50和科威 S 哪个性价比高？
10: 这两款车其实谈不上哪个性价比高啊，其实你买这种美系车还是更注重品质的，买日系车就是想省油省钱的，就看你着重于哪方面吧，就是没有哪个好与不好吧，所以我其实养车保养包括这个在油耗方面我不在乎，那你就考虑到品质了，你就看看美系车。
11: 对，海南油价9.5块。我去的时候我都想着说不用租个电车，但后来算想其实里外里差不了太多，就没折腾，还是开自己车得劲儿。但其实确实还是电着方便的，
10: 对，
11: 一点你也不用考虑什么里程，这个焦虑的事也不用，充电很方便，然后呢里程又不打折，温度呢还好，7L 和星耀7哪个更好点？
10: 持平吧，就这里边我估计你买个型号7了，型号这个车现在来看价格包括设计上没有更多优势了。
11: 奥迪 A6C9 四驱和奔驰 E300 豪华怎么选？
10: 奔驰 E300 豪华，现在也奔驰也便宜了是吧？其实BBA 当中买到奔驰 E 白马往奥迪 A6 其实 推荐买 A6 的原因还是为了省点钱。
11: 嗯，
10: 现在奔驰E级也便宜了，是吧？能上E300的还剩E300。
11: CRV 能入吗？
10: 能入，
11: 太能了啊！来，言犹在耳这位，来，你好，
15: 喂，老师你好，
11: 你
15: 问一个
11: 问题，
15: 我是买一个，现在有个新车20，我不知道买啥。
11: 嗯，
15: 这车有一个21款的沃尔沃X60，42000公里，15.2万。
11: 嗯。
15: 然后现在有个二手的24年的 Q5，22.7万。
11: 嗯，
15: 还是买一个昂科威或者 CRV。
11: 那就是前面这俩挑一挑吧，但前面这俩差了几万块钱呢。
15: 你这钱我能接受，
10: 钱接受，还建议拿奥迪 Q5。
11: 24年的。
15: 但是他们都说奥迪 Q5 的接地不干净容易坏，这个能坏吗？
11: 这别的没有坏的吗？咱就说，咱不说它坏不坏的事儿。
10: 首先有一点，你这个手里这个经济是这经济情况是允许的。
11: 嗯。
10: 还有一个，你就想，你开奥迪 Q5 跟你开 CRV，
11: 它完全不一样。
10: 对呀、啊，你多新的 CRV， 你到哪不是个本田 CRV 吗？
11: 嗯。
15: 我就是五味相思的。
10: 对吧？
11: 奥迪。
10: 对，买个奥迪吧，但是花钱，你愿意情况下不买一个

0: 修好的你不用惦记别的了吗？
1: 对呀、啊
2: 嗯，
1: 坏了能咋的？坏了咱修不呗？别的不也有坏的可能性吗？是不是？
2: 因为什么？我就是给我们县区开，还没有就上班怎么开？我们
1: 要
2: 很少开。
1: 那咱还是要买奥迪。
2: 嗯、
1: 啊，好嘞，
2: 那
1: 好嘞，有时候有崩溃式疗法，反正都坏，咱们为啥不买个好的？
0: 对，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不是很多、啊，其实当你能看到 X76 跟奥迪 Q5 车型的时候，你再去买一个 CRV，
1: 嗯，
0: 你心总是不甘的，
1: 嗯，
0: 就跟咱买东西一样，你触手可及的，你从来不会去珍惜，
1: 对，
0: 只有翘着脚的买的，说，哎呀，我这可算。
1: 对，
0: 我最高极限买这玩意儿、
1: 嗯，
0: 你会非常去爱惜它的。嗯，
1: 大七4.1这车现在还能买，你很有情怀，你可以买。如果你有余过看，就别算了。
0: 嗯，
1: 昂克威 Plus 一年15000公里，能开十几年没问题吗？烧机油吗？
0: 没问题。
1: 是10年的卡罗拉20万公里，20000收吗？
0: 不收。
1: 这车市场价格是多少钱呢？
0: 这个车就看你这个20万公里使用情况了。10年，这个10年到现在已经16年车啊、
1: 嗯，
0: 基本上这个车我认为啊，15000-16000的价格遇到一个愿意练手的也行。
1: 嗯
0: 嗯，
1: 对比威兰达双擎、荣放怎么选？哪台车昂克威 Plus 呀？你要就考虑稳定，是买这些威兰达的。
0: 嗯，其实这里边这如果这么选的话，我更建议你买这个双擎的荣放、
1: 嗯、
0: 双擎这个荣放也是刚刚改款六代嘛，
1: 对，
0: 是吧，买这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

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

0: 厅，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坝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这时间过得可是特别特别的快啊，我有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心生感慨，一转眼一周就又快过去了，再一转眼可能一个月就要快过去了，对不对啊？那我们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又这不是今天已经这都快过完了吗？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就又休息了。生活就是在这样一天一天的盼望当中度过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在想，怎么样的才能够就是让自己尽量生活的快乐一些。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说我要去重走青春啊，我要去做什么，那些激情澎湃的豪言壮语的，就那些东西其实都不太实际的啊。对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呢，我们不能太任性，可能我们唯一的任性，我就在想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吵说消费降级的事儿，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的老听众或者是听了我们节目很多年的听众，你能够通过我们这些年节目当中的变化，你就能够感受到一二哈。比如说我们很多年前的节目，我记得宋大房熟识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时候，当时我跟他们宋大房的运营沟通的时候，然后他们说一节目里面要不要放个什么折扣，然后我说倒是可以放，因为宋大房的知名度嘛，大家非常认可，店面也很多，但是不见得有几个人抢哦。因为你想，一个熟食打了个五折，再折能折多少钱，对吧？但是我们节目当中都是订饭店的折扣的会比较多一些，当时我是这样的话讲啊。然后结果这么多年来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什么呢？就熟食啊、外卖啊、洗浴的那种，就都已经便宜的不得了的门票，反而是最抢手、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个经济形势确实是在逐渐的发生变化啊。我自己也是一个农村出来的，所以我是会觉得我们老百姓算计着点过日子是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觉得当这种苦巴巴的紧巴巴的日子过久了的时候呢，人又会有点痛苦，又觉得不快乐，对吧？就是你知道你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你感受不到快乐了。哎呦，这个事情是不得了的。当你接近抑郁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什么是无价的？其实快乐才是无价的。所以后来我又想，你看现在一方面我们那么去算计着省钱，但是另外一方面奶茶店的生意是特别特别好的，大家没有发现？就是其实奶茶便宜吗？真不便宜。咱们节目里面抢的那个早票还9.9一张呢，才9.9，你能洗一次澡，可是一杯咖啡或者是一杯奶茶可能要9.9，有一些个别的店面卖的比较贵的，甚至一杯奶茶都要卖到20。可是你会发现依然有那么多的人去买，为什么？找快乐。包括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在小朋友学生之间特别流行，叫拼豆。我不知道啊，可能我们节目，我有的时候都在想，我说我们节目是不是年轻人听得越来越少了，因为一个老主持人然后带着一群老听众，所以好像年轻人是不是不爱听我们的节目了。就是这个拼豆啊，我有一次特别有意思，我说哎妈呀，这玩意儿给我钱我都不拼，啥意思？我坐不住。但是你像我女儿啊，包括我身边的那些年轻的小孩，甚至30几岁的那个，在我眼中也算是比较年轻的男生女生啊，尤其是女生，他们也非常喜欢沉迷。所以我在想，这是什么？不管是喝奶茶还是拼豆，这是治愈的一个过程，就是我疗愈的一个过程，让我自己变得快乐起来的一个东西。人是需要有一点这种东西的，如果没有这种东西，你每天只是在做苦行僧一样的生活，那这个人生对你来讲一年十年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的。所以我为什么忽然感慨说这句话，这个因为这个感慨其实一直都在，但是我觉得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已经非常好了，都是一些特别会享受生活的。因为如果不享受生活，压根不消费的人，他不会去关注我的节目。我天天在家吃，我洗澡我在家洗，我没有必要去关注你的节目。我不花钱，我唯一的花钱我是上菜上早市，我去买菜去，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已经是非常会生活、会享受生活、会通过吃喝玩乐消费的这种方式给自己找快乐了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是很棒很棒的一个群体了。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大家在去找这个福利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我们更多的能够遵从你内心的喜好，而不是单纯去看折扣。如果这个折扣大，但它不是你喜欢吃的，甚至压根你都不喜欢的东西，那你压根就不要去消费，真的，我是这样的啊。然后也不要去跟我们导播就长时间的去在磨，你给我找一个更便宜的更便宜的，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节目的初衷。我经常说折扣不是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什么亮点呢、啊？或者是你去关注你去喜欢你去参与这档节目的唯一理由。我更希望大家注重的是品质和特色，否则的话我真的觉得其实挺没劲的。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如果说我们节目当中没有那么多好的店了，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在家怎么做菜吧，做我两块钱的豆腐我怎么能给它做得好吃了，咱们也高高兴兴的吃一顿可口的饭菜，而不要为了一个特别便宜的折扣去吃，将就自己去吃自己根本就不怎么喜欢的东西，这是一种生活态度，这跟钱多钱少无关。真的土的渣都烤的样样我都会的。好了，不多说了啊，我们来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是宝元。
0: 好嘞，宝元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啊，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嗯，
1: 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来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盛江山。
0: 盛江山，你前两天不刚订吗？你是给别人订，你不会是倒票卖吧？你确定你是自己吃吗？你给别人订是可以的，但是一桌只能用两张名额，你不能用多，知道吗？
2: 是啊。
0: 你前两天是不是刚去过？你周周去吗？
2: 那我不订，我订他不就为周周去吗？
0: 你要周周去吃啊？我的个天哪，太狠了。好了，一张门票啊，49.9，好吧。
2: 好的。
0: 哎，再会。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了。然后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参与节目当中来，试一下啊，拿起手机拨打一下这两部热线，哎，打进来了，你就可以告诉我你的用餐和消费的诉求了。
1: 哎呀，
0: 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丁丁老班长，
0: 老班长烤串。老班长烧烤全单的7.5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想订一斤四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四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四大房门店通用啊。

0: 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呢，我们昨天跟大家说了啊，前天发的其实是前天发了一个红海水上乐园的预售票，这个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因为红海我们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一年它红海温泉特别大，然后它的我其实一直跟他想要争取给我们节目里面要点特惠票来着啊，就是我们之间都已经在走流程了，但是后来哎呀就是没有能够要下来然后呢，但是它确实是整个环境不错，然后红海水上乐园是每年大概八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啊，然后就开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就赶上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屋里都待不住，一动呢身上都发黏的时候嘛，然后你去会去玩水，冰冰凉凉的就很舒服。然后他这次是放的预售票，这个预售票今天多少号了，应该也快结束了吧，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对，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到那个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红海水上乐园的预售票，就比正式开园要便宜很多。正式开园，我拿儿童票为例吧，你比如说儿童票正式开园应该是59，那现在你去买才18.9块，就差出这么多钱来，成人票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红海水上乐园啊，大家可以到主页里面去翻一下。另外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那个我看看啊，还有一个是今天我们新昨天给大家新发上去的是谁家呢，是那个我瞅一眼啊，是那个爱恋家超市。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是在哪儿呢，就是你只要离的不是特别远，如果你觉得开车方便的话呢，你就可以去逛一逛明天福恋家，我还给说错了，叫福恋家超市啊。这个福恋家超市呢是在老油田新玛特那个位置，大家应该知道哈，老油田新玛特福恋家超市。然后它是给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呢，就是没有给我们政策啊，他开业有一些福利，这个福利的价格大概就是猪肉啊，猪肉正常猪肉2.99元一斤，香蕉我忘了好像是1.99元一斤吧，牛肉是100.5元，猪肉2.99元，然后我看还有啥啊，什么芦果呀桃酥啊，反正都挺便宜，小黄花是刀鱼是4.98元，小黄花是5.98元，然后还有什么蓝带啤酒是多少钱来着，不记得了啊，16.9元一箱，一整箱16.9元，什么蓝月亮洗衣液之类的，就是很多单品都有特价。为什么，因为它是属于新开业了，这个地方原来不是叫恋家超市嘛，然后那个现在重新改成叫爱恋家超市，明天是正式开业的，然后呢大家可以去，但是我明天觉得我应该不太行。为什么，明天你不用想，肯定嗷嗷排队，等那个后天大后天再去，它应该是持续到7月几号来着，我忘了，6月20，可能是5天，也就4-5天那样吧。它这个特价啊，它天数多它也受不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到我们主页里去看，然后它还有代金券，你可以团着代金券，然后等到这几天之内您去看看，买点什么猪肉啊买点这些，价格就贼拉便宜的。因为赶上这种特殊的时候啊，它就会比较便宜嘛，你要平时肯定是下不来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总是接触这些，所以是知道的，就有一些店它真的不是说所谓的商家在玩什么套路，它真的就是因为它开业想要做宣传，所以才能把价格打到这么低，哎，等这阵儿完事儿了之后的，它就不会再有这个价格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胃口都开怀呀，胃口都开怀，喝假。好了，我们来迎接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那个订了宋大房的烧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进入港子大叔。
0: 港子大叔烤鹅康桥店哈。好的。半只鹅5折的折扣。
2: 好，谢谢，
0: 好，再会。然后另外我们今天依然是给大家放送29块。

0: 烈酒的，福节夜市的烤肉自助啊。本来人家那边不让我放了，说还是放那个叫什么，2个人79。我一算2个人79，那也没有29.9合适啊。我说不行，我还是要29.9的。今天天儿挺好啊，今天大晴天儿，所以大家可以去夜市了。它夜市里面东西挺多的，关键是每样东西都有团购，特别便宜。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想吃的更实惠的话，那肯定是29.9的自助呀，烤肉自助啊。虽然它是属于外面户外地摊的，但也是正常的那种烤炉子，然后炭什么的，这些都是除了酒水不包括以外，其他所有的都包括了。你这20多块钱，你吃自助餐，简直像闹着玩一样。我记得在十几年前的自助餐最便宜的是35块钱，大家还有印象吗？什么烤肉啊，什么小火锅之类的，是不是35一位？那就已经是最便宜的一个价格了。我们老台旁边有一家店，然后你现在的话，29块9吃自助，这都听起来都可怕，所以。哎呀，我每次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自己都是还是会觉得难以平静。就像我今天节目开始，我就会有点感慨，就是其实希望我们的经济好起来，希望我们大家的钱多起来啊。但是现在有这个价格的话呢，你确实是能分分钟吃回本啊，这是真能吃回本，就小小吃一下就能吃回本了。待会儿吧，我们现在要先进一组广告信息，待会儿大家可以打热线，打3815939、3816939来抢这个福建夜市的牛先生自助烤肉的特惠票，29.9就可以吃自助烤肉喽。打得开 ，cheesecake
1: 蓝莓。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1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 38159393816939。

0: 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订那个送到房选新机。
0: 嗯，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哎，
1: 好，
0: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是吧？
0: 嗯，你好。喂，掉线了啊！一六掉线了。
3: 哎呀。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个送到房雪印熏鸡。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几天有效？
0: 啊，两天之内有效。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帮我推荐一下，就是那个新广厦附近，火锅了或者烤肉了。
0: 新广厦，广厦这边的话，广厦啊，金社长那边不做了哈。火锅的话，盛小满在广厦艺术街里面。私房火锅，它是全单的6.8折的折扣。
2: 烤肉呢？
0: 烤肉这附近，
2: 稍微远点也行。
0: 黑皮烤肉吧，菜品的6-8折。再远点那就得远到哪儿去了？那你锦祥离你有点远了吧？是不是？
2: 太远
0: 了。那太远了，对，
2: 就一个盛小满火锅是不是？
0: 对对，还有个黑皮烤肉是在米兰西点的旁边。
2: 你是等会儿啊，上，那就吃订烤肉吧。
0: 是黑皮烤肉是吗？
2: 啊，对。
0: 嗯，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嗯，好嘞，
0: 好
2: 嘞，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再会。

0: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跟大家分享了。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条受访信息，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它跟我们普通的说我们正常我去买房子的可能渠道还不太一样，这属于是内购房了。价格的话比你正常买楼可能得便宜差不多一半儿吧。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太平井下这边的华发首府。华发首府这个楼盘算是井下楼盘当中的 number one 了，地理位置特别好，四周挨着，比如实验小学呀、华发高中啊、华发公园啊、锦绣花谷啊，离得都特别特别的近，楼间距也很宽敞，绿植覆盖，景观优美，像健身器材啊、淘气堡啊。这些全都有啊，户型呢都是南北通透的，面积基本上是在100到166之间的，以122、135这两种户型为主。
1: 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的账单我来买，
2: 你的肚子真厉害呀，
1: 你的肚子真厉害呀，
2: 大家胃口都。
0: 停车也很方便，不管是我们自己居住呢，还是出租陪读啊，都非常的划算。然后多少钱，关键是价格。实际上这个楼盘，我觉得我不需要给大家介绍太多。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自己上网搜一下，或者是说你自己到实地去考察看一下，你就知道了。那个景区的环境，不是景区啊，说错了，它堪称景区，就整个的小区的绿化做得特别好，真的是堪称景区啊。1900。一平起，对，没有听错。现在就算是房价有点便宜了，也不至于达到1900一平起吧。但是它这儿真的是实实在在的1900一平起，没有套路，没有说的正常过户，手续齐全，1900一平起。哎呦，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对不对？而且环境好，位置好，绿化好，设施好，还有什么呢？就是周边不是挨着那个华发高中吗？就算是你不自个儿住，你拿它租出去陪读都是划算的啊，这相当是一个投资的商机嘛。然后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了解详细的售楼信息啊，18642712588，18642712588。

0: 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个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
1: 所以呢，大家想要买房子的自己住啊，或者是给老人住也可以的。因为这边太平这边环境好，道路非常的宽阔。然后呢，你想买菜的话，可以去那个沿龙市场嘛，对吧？哎，然后我们那市场里啥都有，哈哈，我有的时候还上那儿去买饼去呢，就是停车不要乱停啊。我有一次买饼，买了5块钱饼，然后被贴条了，扣了100块钱。哦，一共花了105买饼，哈哈哈哈，天哪！然后这个要小心点，别的没有什么了啊。然后他关键是华发高中有很多陪读的家长，他要在这租房子的。那么比如说你这个房子入手了的话呢，你可以租给陪读的家长，租金的话是1年2万，3年5万。这是目前的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租金，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行情市场价啊。所以你看，你想一想，你自己算计算计，你这钱你放到银行里头，你放10年，你有多少利息？你如果说买这套房子，你把它租出去，到10年之后，你剩了一套房子，对不对？肯定这个划算的嘛啊！你房子再降价，它也降不到1900一平啊，而且它也没有那种一楼带院的，一楼带院应该是贵一点，2000多一点点吧。然后还有160多大户型电梯直接入户，带那个户外大阳台的。其实我看一楼带院挺好，因为它那个院不像有的小区的那个楼房那个院就是不得点一小窄条子，它是挺宽阔的那个啊。就是种个菜呀、养个花啊，相当相当有感觉了。18642712588，哎，我再说一遍，18642712588。好了，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要订一下盛小满的火锅。
1: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2天之内有效的。
2: 好的，谢谢。
1: 好嘞，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再会。

0: 奖。
1: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2: 那个定天下侯情。
1: 好的，全单的7.5折的折扣啊。
2: 嗯，好，谢谢、啊
1: 哎、好嘞，再会，拜拜。我的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天涯大江户。
0: 大江户39.3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哎，好嘞，再会。

好了，刚刚我们说完了售房的信息啊，有需要入手的抓住这个商机可以的。其实他那个地方养老也挺好的，环境很安静，然后小区的绿化好，在公园都不用上公园，小区里面都够溜达去了。然后当然你也可以上公园嘛，因为公园离得也近啊，锦绣花果、华发公园这都是。

0: 免费开放的，也挺好的哈。然后我们再接着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哎，等会儿吧啊，这个时间段好像说不完了，马上要进广告了。然后呢，大家还是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吃不胖的晨曦，我差点把自己抖音名给忘了。吃不胖的晨曦啊，你说这当初，哎，我现在都在想，我当初怎么就想起起了这么个名的呢？然后居然一直用到了现在啊。反正现在也不改了，就这么地了啊。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的。我们这两天有两个大的福利，我觉得是有必要跟大家分享的。你像有的我可能就不跟大家说了啊，你们自己翻去吧，有兴趣你就去，没有兴趣的话咱就划过。一个是红海水上乐园，它的就是水上乐园的预售票现在正在售卖当中啊，你等过了这波了，等正式开园了的话，那就你买不了预售票了，正价买那就可贵了呢啊。这是一个，我自己还团了一个三人的，我团的是三人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那个爱恋，完了忘了，哎呀妈，他家我咋老记不住，就是反正油田新马特那边那个超市啊，现在从明天开业，叫啥链家了我给忘了，我瞅瞅啊，福链家超市，对，人家叫福链家超市啊，明天是正式开业，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特价品，因为他刚开始开业，他为了肯定是为了人气和吸引流量嘛，就当宣传了。比如说猪肉2块多钱一斤呢，2.99块一斤，香蕉是1块多钱一斤，牛肉是100块钱四斤还是5斤来着？四斤，100块钱四斤，还有其他的东西啊。然后呢，你们可以去自己看一看，转一转了。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潘金章，我是晨曦啊，来迎接一下义乌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去哪个店？
1: 去那个田家店。
0: 好的，明智，因为田家店打五折的折扣啊。
1: 好，是在那个漫步那儿是吧？
0: 木雅汤泉你知道吗？
1: 木雅汤泉啊，
0: 斜对面。
1: 啊，好嘞，
0: 谢谢。对，好嘞啊。其实像我们这种选择，我还是很支持的。你比如说，你离得不远，你一脚油门就过去了，一下子打了个五折，还是划算的啊。好嘞，我们再会了哈。那我不太，就是支持的是哪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我明明是想吃鸭，然后因为鸡便宜，所以我就委屈自己去吃鸡。我以前也真的总干这事儿，就是算计算计啊，然后后来你知道吗，我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每次抠抠搜搜算计我想省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就省不下来，就最后花的可能反而会更多，完了体验还不好。我有一天上水游城去买，饿了就真的特别饿，然后上水游城，我跟我闺女，但是其实都到饭点了，其实应该再挺一会儿的，然后我说哎呀，反正那个从水游城那路过，我说不行的话，他不是有免费试吃吗，有那个免费的面包的试吃啊，还有免费那个油梭子，那叫肉纸扎的试吃，我跟你妈把我的糗事都讲出来了。然后我说哎呀，这个因为马上要到饭点了，是不是，我说我就拿个试吃吃一口得了，占便宜，你知道吗，奔着占便宜心里去的啊。然后结果你猜怎么着呢？

0: 尝了一口面包，觉得好像还行，但我一看，我寻思我要买吧，你知道人有的时候是这样，你当时是想着免费试吃，但是吧，你吃到嘴了不买，就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完，我瞅了一下那个几个面包，有一个是15.9块的一个面包，反正肯定是不带点了，你们就放心吧啊，它肯定会不带大的。哎呦，这么点玩意儿15.9，算了吧，不吃了，省一点吧。回头呢，看到卖肉纸渣的了。哎，我说那肉纸渣吧，给试试的，说实话人家挺有诚意啊，给的还挺大。我说我尝一块吧。一尝挺好吃啊。我说要不买两买一块吧，你说吃那么大一块肉纸渣，不买不好意思。完了我说买完了，我说买，我说你给我要一点就行，一点点。他说好的，人家还真就给我要了一点点。结果就那一点点一上秤，快到20块钱了，将近20块钱，是18.9块钱那样吧，反正是。妈，我说这玩意这么贵吗？他说啊，对的呀，我们这个是3斤才能出1斤呢，所以就会贵一点。哦，就那一小口肉纸渣干掉了我快20块钱，我心想我还不抵买那个面包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吧，算计的自己贼心累，脑袋也转不过墨来，完了最后体验还不好，完钱还没少花。所以就是你想吃啥咱就去买啥，哎，不想吃那东西我宁可不消费，我就不买它，不占那便宜。打击打得开。来，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就是福建那个夜市那个烤肉、
0: 烤肉自助啊。
1: 对呀，两位。
0: 好，一位啊，一个电话对应一位，一会儿再打电话订。
1: 好嘞，好嘞，
0: 好嘞，29.9块啊，然后是3天之内有效的，好吗？
1: 好，我就晚上去、
0: 啊。今天晚上就可以去，今天天挺好。
1: 哎，好嘞，
0: 哎，我们再会了。好了，哎呀，直播热线继续开通，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大商电器。好啦，大商电器，哎，关于买家电的活动啊，又来了。618换新家，麦凯乐家电家居节正式开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说可能是家电节啊，什么家电狂欢啊，家电怎样啊，但是这次我们还多了两个字，家居。对，因为这次是家电和家居都给大家开启了特价模式和货补的模式，这不叫货补，这叫国补的模式啊。工厂首先是质量你放心，工厂直购，没有中间商，价格是一步到位的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是价格，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哦。格力 1.5P 的空调，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吸引人。为什么？因为格力家的空调一般都比较贵啊，随随便便的一个挂机就要3000多块。但是这一次家电家居节的活动上面，补贴之后的价格居然才1999块钱就可以入手了啊，这个价格是太香了。然后还有TCL 的85寸超大电视4899，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梦洁冰感雪花下背299，水星全棉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优惠还不止这些，单品消费满1990免费送海尔的炒锅。如果要是成套的选购家电，那还有苏泊尔的电蒸锅、电饭煲、空气炸锅啊，有可能都是通通要送给你的。还有兴隆台区的补贴嘛，所以原来不能参加国补的家电现在也可以给你补贴了，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等等这些小家电。因为我们家当时装房子的时候就就研究那个蒸箱了嘛，啊，蒸烤箱一体的那个镶嵌似的，当时哎，我觉得挺不错的，但是当时觉得哎呀，价格也不便宜，而且关键还没有国补不划算，后来就放弃了。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入了，因为又补贴了。还有就是4楼的床品，斯凯奇啊、菲乐的童装啊，通通是都给大家有10%的补贴的，单件商品最高能补贴1000块钱呢。所以今天想打算添置家具、换新家具的朋友，就可以去麦凯乐逛一逛。光啦！金钟奖，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也想订一下福建夜市那个地摊烤肉。
0: 好的，地摊烤肉，地摊烤肉，我给你找一下啊，29.9一位，三天内有效。嗯
2: 嗯，
0: 哎，好嘞，再会。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了啊，打3815939381693九。福杰夜市地摊烤肉是29.9一位。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万达三楼的盛江山自助烤肉是多少钱来着？万达三楼盛江山自助烤肉49.9一位啊，盛江山对面的炫动星球电玩啊，就大型的电玩城哦，相当于是。然后呢，里面有主要还有抓娃娃，这个是特别好。我觉得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去韩盛吃个烤肉，然后去对面抓个娃娃呀，或者玩一下那些什么跳舞机之类的那些东西啊。然后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打进热线是39.99一位的价格。
3: 胃口都开怀呀，胃口都开怀。
0: 好了，我们也得抓紧时间。还有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呢，它的这个眼镜啊，主要是很神奇的，是可以防所有的生活当中的光污染光危害的。这个光污染光危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随处可见的，而且像城市的光污染比农村的要更严重，它分成白亮污染、人工白昼、采光污染。我们长时间在这种光污染的环境当中，会损伤我们的视网膜和虹膜，导致视力下降，患白内障的概率就会变高啊。然后呢，当然还会对眼睛有各种各样的刺激嘛。然后呢，大家一定要干嘛？保护好眼睛。怎么保护呢？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他们家的这款眼镜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它可以阻隔掉所有的有害光，留下有益光，就像给我们的眼睛穿上防弹衣一样。那当我们的眼睛没有被光污染刺激到了，它的这种眼球啊、睫状肌啊，通通都放松下来了，它的调节能力也会变好，那么很多不舒适的症状也会缓解改善，甚至是没有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它可能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实际上你说这款眼镜它本身它也不治病，它又不是什么医疗器械，但是它能够阻隔有害光这件事情之后带来的积极的影响是可以改善很多问题的啊。然后呢，你比如说弱视、斜视、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什么眼什么什么啊、飞蚊症啊，包括眼干、眼涩、视疲劳、眼睛疼、视力模糊啊，就这些症状啊，都是会有改善的啊。这个很神奇，包括近视都会摘掉近视镜，就不管你是200的、100的、500的、800的近视啊，你戴了一段时间之后，它是有可能会摘掉近视镜的。我最典型有一个高中生啊，你想他是听了广播去戴的这个眼去配的眼镜，当时他自己的眼睛右眼是400度，左眼是175度啊，人家早就已经摘掉近视镜了，现在戴的是那个就是这个光视光他家的平光镜来保护眼睛。然后包括之前是就会有视疲劳、眼睛疼、视力模糊、偏头疼，这些问题现在都好了啊。然后还有一位我见到的，我在光视光遇到的一位女士啊，非常非常的牛，800度的近视，现在已经戴平光镜，不戴近视镜了。你能想象800度啊？大家如果说有近视的，你知道，别说800度，就是你如果400-500度的近视，如果你不戴眼镜的话，你不戴近视镜，你根本都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和工作的。但是它800度，人家现在已经不戴了，就戴平光镜了。你看，这就是它的神奇的效果，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的。您如果说想免费试戴这个眼镜一个月的话，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打3815939和3816939啊，3815939、3816939。然后呢，您打进热线，我们就可以给你安排免费试戴的名额，免费戴一个月。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分文不收，您把眼镜拿家去戴去，哎，从早到晚的戴着，戴它一个月，你感受感受你的眼睛有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你原来有视疲劳、眼睛疼啊，或者有散光啊，有什么什么的问题啊，有没有改善，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啊，你去真正的亲身体验，还不让你花一分钱。当然这个您要打我们直播间热线，打3815939和3816939才可以的啊。如果您说我不好意思打电话呀，您可以直接去店里面，但是这个就需要花29块钱，可以有这个试戴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啊。然后 大家可以记一下。当然你说我试戴这一个月之后我发现我一点效果没有，没关系，29给你退了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让你大家感受一下神奇的变化嘛。大家记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电话和微信号啊，139417978

二二五六幺三九四幺七九二二五六，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二十米就是了。免费试戴打直播间热线啊，打38159393819，直接跟店家联系的打13941792256，13941792256。

0: 杰出汽车量子膜，专业的汽车贴膜店，主营的业务就是车膜和车衣，别的啥都没有。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嘛，啊，已经做了14年的贴膜的这个是这项工作了。就这14年来就干一件事，就是贴膜啊。他的店的位置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然后这个他们家给大家贴的太阳膜，因为现在天热了，尤其是今天阳光强了，昨天阴天还行，你看今天阳光强了，你在车上你待着那烤的那个难受，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我是有这种感受的。我那个车主一车，因为是贴了他们家的那个太阳膜嘛，所以就是当我把车窗摇上来，把空调开上，我一点都不感觉到烤的慌。如果你把车窗户摇上来，你依然觉得那个摸着玻璃还是热的，然后你那个胳膊啊烤的露肉的部分还是觉得有点作的慌的话，我跟你讲，大概率一定就是你那个车膜它已经不起隔热防晒的作用，甚至是你这个贴车膜它本身就不太具备很良好的隔热和隔离紫外线的这个功能。那你可以去杰出汽车量子膜，花100多块钱把四个车窗膜贴起来啊。杰出汽车量子膜他家的话呢，这个车太阳膜给我们提供的太阳膜就是100多块钱四个车窗户给大家贴的好好的立立正正的。哪怕你说那我原来的旧膜怎么办呢？撕掉啊，撕掉他也不该也不格外跟你要工钱，就是去了他把你的旧膜撕掉，把新膜贴上，100多块钱就可以很好的缓解我们车内的热度了啊。位置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89872577，1389872577啊，电话和微信号再说一遍，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大家胃口都开怀，他家的车膜就是高隔热，高防紫外线和红外线，紫外线的阻隔率呢是达到99%，红外线的阻隔率是95%，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哦，然后你可以到那儿去让他给你做测试，拿那个膜你做测试，你就知道他这个膜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车膜是有多么神奇的作用了啊，确实是非常好。就他那个上千瓦的烤灯一打开，然后你拿那个膜一挡，一点热度都感受不到。但是如果你直接用玻璃不加膜，你去感受一下，那都烤得慌，对，那个热啪下的就打过来了。还有呢，就是比如他们家还有那个紫外线和红外线，红外线那个测试挺有意思，它是一个仪器，小仪器，然后呢你插上就是那个膜啊，如果没有膜阻挡的时候，数据红外线的指标显示大概是2400，加上膜一挡了，显示的指标是130，就能差出这老些来。所以你看这一层小膜它其实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的啊。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89872577，1389872577啊，再说一遍，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金口奖除了这个量子膜之外的话呢，它还有那个就是车衣啊。车衣是什么情况呢？车衣的话呢是2000多块钱贴全车，还送全车的太阳膜和脚垫，还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险。我跟你讲哦，车衣真的太卷了。大概你看我们家那台车6年前贴的车衣，那个时候车衣要卖到6000-7000块，但是我们家那个贴了也不后悔。为什么？这些年经常大刮小刮，小刮不断，但是从来没有喷过漆，不需要喷漆啊，因为它那个车衣已经阻挡了刮蹭了，就车衣都已经给你刮开了，但是里面的车漆是完好无损的。所以如果你是新提的车，或者你那车都挺老贵的，真的要把车衣贴上，贴上你就知道有多香了啊。1389872577，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同样也可以抖音私信我，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拜拜。
1: 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
2: 听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地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得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4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
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

那个鄙夷的眼神是一场精神谋杀。懂一点心理学的妈妈日子其实更不好过，以前不懂的时候骂完孩子也就骂完了，现在懂了，脑子里多了一副枷锁。带孩子出去玩，如果孩子失控了，朋友在旁边看着，我的压力会倍增。我不仅要处理孩子的情绪，还要担心朋友的批判，你怎么学了心理学还这样带孩子。这种不能犯错的完美主义期待像一座大山，而真正的崩溃往往发生在孩子青春期，那是母亲的牺牲遭到最大否定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有青春期孩子的妈妈都有过这种时刻，你觉得自己依然是那个为了家操碎心的功臣，你试图和孩子讲道理谈人生，甚至掏心掏肺的想和他们做朋友，但孩子给你的反馈是什么？往往是一个极其不耐烦的白眼，一声重重的关门声，或者是一种让你不寒而栗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看穿了你的窘迫的鄙夷。在那个瞬间，孩子心里可能在想，这人真啰嗦，

什么都不懂还装懂，他简直是傻。这种无声的蔑视杀伤力远超争吵，他把你几十年的牺牲，你自以为是的付出，你小心翼翼构建的教育理念，瞬间解构成了自我感动和过时。在那个被看扁了的瞬间，无论你学过多少理论都没用，你只会感到一股血涌上了头顶，然后不可抑制的暴怒。更荒诞的是，在暴怒完之后，你可能会突然想起自己的妈妈。当年你也曾面对过母亲莫名其妙的暴怒，你也曾站在青春期的制高点上，觉得那个歇斯底里的中年妇女不可理喻。命运在那一刻闭环了，你悲哀地发现，你努力了半生，试图切断那些糟糕的代际传递，结果在失控的那一瞬间，你依然活成了当年那个你最讨厌的母亲的样子。这种对自我无能为力的绝望，才是暴怒底下最深的伤口。

承认吧，有些困境就是解决不了。网上都在说中年觉醒，仿佛觉醒就是变强、变美、变成大女主。但我认为真正的中年觉醒是承认无力。我们这一代女性被迫去思考和建立新的自我，但这不代表我们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那个悖论，

不管怎么做，孩子依然会有不理解你、否定你，甚至觉得你很傻的时刻。不管怎么做，我们依然会有顾此失彼、错过机会、满心遗憾的时刻。这不叫失败，这叫真实的生活。卸下那个好妈妈的包袱。回到最开始我说的那个视频，那条说离开后让你成长的评论，之所以值得回味，是因为他把母亲从神坛上拉了下来。我们不需要成为那个陪笑陪哭还负责成长的三合一圣母，这太贪心了，也太累了。孩子对母亲的背叛和远离虽然让人痛心，但这恰恰说明他成长了，他们不再需要一个全知全能的妈妈。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想，当孩子对我们发出不认可甚至鄙夷的时候，虽然我们很抓狂，但也证明了我们给的安全感足够多。因为他潜意识里知道，这个妈妈虽然唠叨，虽然有局限，甚至偶尔发疯，但她是安全的，她是骂不走的。所以作为母亲，想卸掉那个沉重的包袱，或许可以从认怂开始，承认我牺牲了，我也委屈，但我不需要你还。承认我有时很糟糕，会在大庭广众下失控，但我依然爱着你。承认我不是既要又要，我只是一个有些疲倦、有些遗憾的中年妇女。所谓成长，也许就是从试图做一个真正的母亲，变成敢于做一个真实的女人。困境依然在那里，或许永远解决不了。我们不需要大神来一语道破，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在废墟上站一会儿，拍拍身上的土，然后对自己说一句，行吧，这就是生活，我不完美，但我幸存下来了。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您。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

0: 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2: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邻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8: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9: 本台消息，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

0: 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9: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8: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9: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8: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 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1: 芯片呢，我们是

0: 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1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4: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7: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

0: 入驻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七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伪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晚上好，听出我是谁了吗？哎呀姐姐，你对我非常熟悉啦。其实我对你很熟啊，虽然说我没有看到收音机审理，但是我猜想你一定是睁大了盼望的双眼，竖起小耳朵在等待着我的到来呢。没有错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快乐的一个小时时光吧。

声音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小朋友们，我们又来到小蜜蜂故事乐园啦。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听这样一个故事，《长发姑娘》。

从前有一对夫妇，他们特别想要一个孩子。他们住在巫婆的花园旁边，花园的周围都是围墙。终于，妻子有了一个小宝宝。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妻子特别想吃一种蔬菜，叫莴苣。他注意到巫婆家里的花园种着美味的莴苣，于是他就和丈夫连续两个夜晚闯进了巫婆的花园里去偷。

可是啊，就在第三个晚上，丈夫正在偷莴苣要爬墙回家的时候，被巫婆发现了。巫婆特别生气，尽管他们苦苦地哀求巫婆的原谅，可是巫婆还是提出自己的要求。巫婆同意宽恕丈夫的行为，并且允许丈夫每天都来摘莴苣，但条件是他的妻子生下孩子以后必须把刚出生的孩子交给巫婆。夫妻俩非常的难过，但是他们又斗不过巫婆，就只好答应了。于是啊，不久妻子就生下了一个女孩，巫婆马上就把孩子给抱走了。她还给这个女孩起了一个名字，叫长发姑娘。

一转眼呢，长发姑娘长到12岁了。巫婆将她关到森林当中一座没有楼梯也没有门的高塔之上，塔上只有一个房间和一扇窗户。每次巫婆要看望长发姑娘的时候，就会站在塔下大声地喊：长发姑娘，长发姑娘，快放下你的长发，让我爬上这座金色的梯子。听到这句话呀，长发姑娘就会坐在窗边，沿着窗边放下她金色的长发，巫婆就会沿着钩子的长发爬上塔来。长发姑娘从来没有从塔里走出去，每天她只能通过窗户来看外面的世界。有一天，一个王子骑着马穿过森林，他听到长发姑娘高塔里传来的歌声，他被长发姑娘美妙的声音吸引了。王子开始寻找唱歌的女孩，后来他找到了囚禁长发姑娘的高塔，但是因为没有门，王子没办法进去。于是王子经常在高塔下面听长发姑娘唱歌，直到有那么一天，王子偷偷看到巫婆来找长发姑娘。他看到巫婆让长发姑娘把头发放下来，然后沿着钩子爬上塔去。哦，这下王子就知道该怎么去见美丽的姑娘啦。于是等巫婆离开后，王子就用同样的方法让长发姑娘垂下她的头发。长发姑娘也很喜欢王子，王子要求长发姑娘嫁给他，并且要带她出去。长发姑娘开心地答应了。王子和长发姑娘开始一起计划逃出高塔。为了避开白天会来的巫婆，王子都是晚上来找长发姑娘。长发姑娘把王子拉上来特别轻松，而巫婆会重很多。于是有一次，她就天真地问巫婆：为什么拉别人上来很容易，拉您上来就比较困难呢？巫婆听到长发姑娘这么说，她愤怒了。她知道长发姑娘一定是见了其他人，于是她大发脾气，把长发姑娘的头发剪短了，并且把她丢到荒郊野外去自生自灭了。当天晚上，当王子在塔下呼喊的时候，巫婆将辫子垂下来，并且把王子拉上了塔。当王子看到了巫婆而找不到长发姑娘的时候，他大吃一惊。愤怒的巫婆告诉王子，他再也看不到长发姑娘了。王子在慌乱的情况下朝窗外跳了下去，结果被塔下面的荆棘刺瞎了双眼，他什么也看不到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子只能在乡间的湿地附近流浪，
他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慢慢地摸索着行走。而这时，长发姑娘已经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男孩和女孩。有一天，当长发姑娘一边唱歌，一边在河边提水的时候，王子听到了她的歌声。哦，他们也认出了彼此，并且相互拥抱着。长发姑娘哭了，她的眼泪滴落到王子的眼睛里。哎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王子的眼睛好了，他又能看到了。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幸福的，王子带着长发姑娘还有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孩子回到了王国。从此以后啊，王子和长发姑娘就过上了快乐而幸福的生活。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法在身边。
2: 今天我们班会的主题是法，请大家说说我们身边的法吧。
1: 我知道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标志。
2: 没错，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志有哪些呢？
3: 我们国家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4: 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3: 首都是北京，还有国徽。
2: 宪法还规定了哪些呢？
0: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5: 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
2: 同学们，我们要遵从宪法，学习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6: 从点滴做起，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
1: 自由平等好风气，公正法治讲秩序，宪法精神是根本，建设中国我做起。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7: 花儿朵朵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追着
2: 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心被毒死！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你在生活当中或者书本上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词呢？书香门第。书香门第的解释啊，是指上辈子有读书的人家。哎呀，那为什么叫书香门第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书香。书香啊，是古人为了书籍不被虫子侵蚀而放的一种特殊的云香草。云香草啊，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无论放多长时间，它都会散发出独特的香气。因此啊，当书籍被打开之后呢，会有一股扑鼻的香味儿，我们称之为书香。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啊，就把这云香草呢引入我国了。现如今，这云香草多产于四川、甘肃、陕西、贵州、云南等地。它不仅有一股独特的香气，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是不会轻易散去的。平时呢，它还可以作为药用，有驱虫、驱风、通经络的作用。在我们咀嚼的时候呢，还伴随有辛辣和麻凉的感觉，它就是能驱虫，很厉害吧。在我国著名的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享有无著书的美誉，因为这里的书籍呀，都夹有云香草，因此得以盛名。而如今我国现在的省级图书馆，大多数仍以云香草的方法保存书籍的完整性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人很少能用云香草来保存书籍了，也很难再见到这种植物了，而更多的是采用樟脑丸或者檀香片一类的东西来驱虫，保存书籍的完好性。书香情怀啊，是对于善于想念和怀念的读书人来说的，恐怕更多的是对读书精神的尊敬和人为情怀的感悟，更多的是对于历史的尊重和敬仰。虽然现在电子产品很多啦，可能很多人已经不选择读书了，可能读书这一习惯会慢慢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在我们的心中还是可以保留一方净土，为自己所喜欢所怀念的东西保留净土，不时地想起来也不会忘记，如此铭刻于心也是人生的一种幸福啊。所以说小朋友们，希望有空我们能够多读书。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

0: 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慎心。
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5: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7: The Sunshine FM。
8: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陈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9: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江南春，作者杜牧。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诗的意思是，辽阔的江南到处莺歌燕舞，绿树红花相映，水边村寨山路城郭处处酒旗飘动。南朝遗留下的480多座古寺，如今有多少笼罩在这蒙蒙的烟雨之中。这是一首素赋盛誉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故题为江南春。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赋盛誉，四季诗既写出了江南春，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赋盛誉，四季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首句“千里莺啼绿映红”，诗的一开头，诗人放开视野，由眼前春景而想象到整个江南大地。千里江南，到处莺歌燕舞，桃红柳绿，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第二句，水村山郭酒旗风，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在临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到处都有迎风招展的酒旗。这里诗人运用了列锦的修辞手法，描写了进入眼帘的物象，水村、山郭、酒旗，这几个物象由大到小，不但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位置，突出了村和郭依山傍水的江南独有的建筑特色。第三句，南朝四百八十寺，这句意思是说，南朝遗留下了480多座古寺。这里诗人在水村山郭酒旗风上一转，视线集中在寺庙上，想象空间拉大，思维回溯到南朝，这样更增强了诗歌历史的文化意蕴，而且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境界。第四句，多少楼台烟雨中，烟雨即如烟般的蒙蒙细雨，这句的意思就是说，无数的楼台全笼罩在风烟云雨中。在这里，诗人通过虚实结合，由眼前而历史，内心无比感慨。历史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朝代的更替也是必然的。这里诗人以审美的眼光欣赏着江南春的自然美景，诗人以深邃的思维穿过时空，感悟历史文化的审美意义。
杜牧特别擅长于在寥寥四句28字中描绘一幅幅绚丽动人的图画，呈现一种深邃优美的意境，表达一缕缕含蓄深蕴的情思，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的启迪。江南春反映了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审美是超越时空的，淡泊洒脱的，有着儒释道与禅宗顿悟的思想，而他们所表现的多为思旧怀远、归隐、写意的诗情。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不许欺负我！
2: 把石头交出来，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你就吃这破东西。你这是属于欺凌行为，欺凌行为是不对的，造成伤害和严重后果的会违法。美丽校园是我家，文明礼貌你我他，遇到欺凌不要怕，沉着冷静想办法。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3: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4: 我想讲一个故事，
5: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6: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7: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8: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9: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今天呢，我们依旧为大家邀请到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个故事《乌鸦和猪》，有请贾鹏博小朋友。

0: 和猪的谅解。乌鸦在一株树上，看见下面有一只浑身长满黑毛的猪。哈哈，这个黑家伙多难看呀，乌鸦说。猪向四处看了看，发现说话的是乌鸦，也就说，
1: 讲话的原来是个黑的可怜的小东西。
0: 你说谁？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乌鸦气愤地说，
1: 你也看看你自己吧。
0: 猪也很气愤。正是谁更黑的难看，他们从水里照了照自己，又互相端详了一下，谁也不开口了。但乌鸦忽然高兴起来说，其实黑有什么不好看呢？
1: 我也以为黑是很好看的。
0: 猪也快乐地说，这只是一点比喻，是说我们应该警惕，不要因为彼此都有同样的缺点就互相原谅，并且把缺点当作优点。

0: 怎么样？听了这个寓言故事，你又懂得了哪些道理呢？其实啊，我们能够从故事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歌吧，有请申一阳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学猫叫》和《成都》。
1: 我叫申一阳，我今年5岁了，我给大家唱首学猫叫，我们一起学猫。

0: 的门口，谢谢大家。
1: 哎呀，这歌唱的也太好听了，感谢沈一阳小朋友，我都被你深深打动了，你就是未来的大歌星，加油哦。下面的时间有请赵月佳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孝顺的小乌鸦。

家好，我叫赵月佳，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孝顺的小乌鸦》。乌鸦妈妈除了教孩子们捉虫子，还教他们和谐共处，尊老爱幼。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乌鸦妈妈也渐渐老了，又受了伤，无法出去找食物了。三个孩子很懂事，他们轮流照顾妈妈，轮流出去找食物给妈妈吃。在小乌鸦们的精心照料下，乌鸦妈妈终于康复了。我们也要学习小乌鸦，做一个懂事的好孩子。谢谢大家。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赵月佳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孝顺的小乌鸦》，这小乌鸦做得太好了，我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也能够做一个懂事的好孩子，我相信你一定是最棒的。来，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听一段朗诵《寻梦者》。

叫裴炳元，今年8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诗歌朗诵，名叫《寻梦者》。《寻梦者》，作者戴望舒。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艳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青色的贝，一枚。你去攀9年的冰山吧，你去航9年的瀚海吧，然后你封到那青色的贝，它有天上的云雨声，它有海上的风涛声，它会使你的心沉醉。把它在海水里养9年，把它在天水里养9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当你披发斑斑了的时候，当眼睛朦胧了的时候，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艳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谢谢大家。

0: 我们的小朋友啊，真的是太优秀了，每个作品都是这样的精彩。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王妍希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1: 昨天他曾路过这里，抱着迷路的孩子，冒着蒙蒙的细雨，瞧那泥泞路上的脚波，就是他留下的足迹。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0: 是他撒下的汗滴，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1: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什么叫爱呀、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里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和孩子一起收听花儿朵朵。在成长起跑线栏目当中，将和您分享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在江苏徐州，有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在门口玩耍的时候，其中有一名穿着红色外套的小朋友不小心摔倒了，然后旁边呢有另外一个孩子也被绊倒了。这两个小朋友只是简单的摔倒了，并没有摔伤，本来孩子站起来就没什么事儿了，但是双方家长却因为这件事儿啊发生了冲突。这两个家长呢，先是相互踢倒了对方的孩子，之后呢又相互撕扯扭打在一起。周围的群众见状连忙上前将二人拉开，随后有人报警了。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立即上前进行制止，但其中一名女子却趁民警不注意上前啪的一下打了民警一个巴掌，这可是惊呆了所有围观的群众啊。这位妈妈的行为已经涉嫌袭警罪了，最后呢被带进了派出所。很多围观的群众家长说，哎呀，不就是小孩子之间的不小心吗？本来这矛盾挺小的，怎么闹得这么大呀？是啊，小孩子之间的矛盾往往是上一秒还在哭闹呢，下一秒就和好了，很快他们就会忘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重新玩到一起。但是呢，却因为这两位家长的掺和，可能让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也会被另眼相看。当然了，心疼孩子的妈妈是如此，但是我们也不能随意的在孩子面前使用暴力啊，这样呢会对他们的成长造成不好的影响。父母在孩子的面前呢，可以说就是一本行走的教科书。周末晚上，有一家人在超市里闲逛，远处传来一阵打闹声，一个爸爸就跟这超市收银员发生争吵了。这旁边的妈妈抱着孩子，情绪异常激动的跟着一起叫骂。这妈妈怀里的孩子呢，看着也就一岁半的样子，从最初的一脸迷茫，到最后的哇哇大哭。可是孩子的哭声啊，并没有让这对夫妻作罢。最后呢，两个男人竟然动起手来，对方身体很魁梧，很显然这个爸爸处于劣势，被踹了好几脚。这妈妈见爸爸被打了，气急败坏的起来，左手抱孩子，右手拼命砸拳，后来被围观群众拉开了，这场争吵才结束。哎呦我的天哪，我觉得呀，我当时就想跟那妈妈喊着说，你们能不能不要当着孩子面打架呀？当着孩子面到底应该出这一口气吗？当他们情绪平静之后，会对今天做出的事儿而后悔吗？很多家长说，这孩子太小了，没事儿，感受不到。但是你知道吗，即使这么年幼的孩子，他们对世界的安全感也是来源于父母的。当他们感觉父母失控的时候呢，就感觉自己的世界不再安全了。孩子不能够理解父母在和别人争吵什么，但是他们能够准确地觉察到父母的情绪。很多孩子害怕的时候会哭，本能地躲进父母的怀里。可能争吵对大人来说是件小事儿，但是等孩子长大之后呢，面对社会啊，职场一定会遇到更多的争执。人的修行行为是为了孩子，我们也要克制自己随时与其他人起冲突的脾气，这样才能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11届18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以党建委引领，持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优质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盘锦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相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梅报道。6月25号，县政协召开第11届第18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及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县政府关于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情况的报告。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杨红英，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县政协秘书长人选杨亮出席会议，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应邀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赵天九代表县政府所做的关于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情况的报告。会议指出，报告客观全面通报了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实事求是分析了当前发展面临的短板不足和机遇优势，科学谋划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重点举措，报告数据详实，内容务实，思路清晰，措施有力，为政协委员知情明证、把握工作重点、精准建言履职提供了重要参考。县政协将组织带领全体政协委员发挥各自优势和作用，多建睿智之言，多献管用之策，为全县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献计助力。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及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了关于召开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协商议政性常委扩大会议筹备情况的说明。会议指出，县政协全体常委和与会同志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县委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县政协履职实际，抓好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不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要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深入开展前期调查研究，紧密结合我县实际，取得第一手资料，确保将此次专题协商议政性常委扩大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高水平的建言献策会议。王峰在讲话中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盘山加快实现新时代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一年。县政协要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履职实践，以政协之能、委员之力，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要聚焦党政所需、群众所盼、政协所能，继续凝心聚力，主动融入发展大局，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助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调研，讲好盘山优化营商环境故事，助力辽宁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厚植履职为民情怀，加强作风建设，确保换届工作依规依纪平稳有序开展，不断夯实县政协履职根基。
0: 记者郑博文报道。窗口联民心，服务建担当，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为民服务、警务为民工作导向，持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举措，提升服务质效，以精细化、便捷化、暖心化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难点问题，擦亮新时代公安便民服务窗口。 服务跟着群众走，窗口围着需求转。过去驾驶证换证业务因需往返医院体检是不少群众的烦心事，车管所党支部发挥党员攻坚克难精神，积极推动放管服改革精准落地，依托大厅新增的自助体检设备，全面推行体检加办证一站式服务。如今群众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很快便可完成视力听力等全部体检项目，数据实时上传，现场受理出证。为破解上班族、务工人员、学生工作日没空办、休息日没处办的难题，车管所常态化落实周末延时服务、节假日弹性服务机制，周六窗

0: 口正常开放，高频车驾管业务全线受理，打破传统办公时间限制，实现便民服务不断档不打烊。市民徐曼：
1: 听说车管所周六也正常上班，今天特意来换驾驶证，从起点到办完业务前后十多分钟就搞定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有不懂的地方都会细心教我们，这样的服务太贴心了，给他们顶个赞。
0: 作为公安机关联系群众最紧密的窗口之一，车管所党支部始终将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业务的红色引擎，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植根于每一位民辅警心中。从导办台到受理窗口，从自助设备区到延时服务岗，党员民警亮身份做表率，让群众进门就能感受到有温度有态度的服务。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所长崔松岩：
2: 车管窗口是公安和群众联系的桥梁，我们多付出一点，群众办事就能少麻烦一点。
0: 小窗口映射大民生，细微处彰显党旗红。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将始终以党建为统领，深耕民生服务一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服务载体，优化服务细节，提升服务品质，以常态化坚守、精细化服务、暖心化举措，增进警民鱼水情，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优质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所长崔松岩：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效，把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做细做实，用心擦亮公安服务窗口名片，以优质服务守护民生，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公安的责任与使命。
0: 记者张诗涵报道。公交车作为城市流动的公共空间，是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载体，也是应急突发状况的高发场景。为提升公交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和自救互救水平，有效应对行车途中乘客突发疾病、意外受伤等紧急情况，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携手盘锦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专项急救知识与员工健康自救公益宣讲活动，为公交一线员工送上一堂专业实用暖心的安全必修课。培训聚焦公交出行场景中的高频突发险情，直击日常应急处置中的痛点和难点。盘锦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针对公交车密闭移动运营、现场医疗条件有限的特殊场景，医护人员重点拆解了心肺复苏 CPR 和海姆立克急救法两大核心急救技能。实操教学环节中，医护人员借助人体模型，手把手示范心脏复苏的按压位置、按压深度、频率、节奏，以及人工呼吸的规范操作，细致纠正按压偏移、力度不足、姿势错误等常见问题。同时针对成人、儿童等不同人群的气道异物梗阻情况，现场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标准动作，讲解不同场景下的施救技巧与注意事项。参训的公交司机、乘务人员全员上手实操，真正做到懂急救、敢施救、会施救。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董勇：
3: 医护人员手把手教学，把心肺复苏、晕厥应急处理这些急救知识都教透了。今后行车途中，我会把这些学到的急救技能用起来，碰到乘客突发不适，科学救助，守护好乘客的生命安全，用心做好公交便民服务。
0: 此次急救知识宣讲活动是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深耕民生服务、下沉基层一线、践行暖心公交服务理念的生动缩影。一直以来，公司始终坚持便民利民、服务群众、安全为本的服务宗旨，精准对接群众出行需求，创新推出鲶鱼定制公交服务，实现两人即可预约上门接送的便捷出行模式，切实解决乡村居民出行难题。开通惠民医疗公交专线，串联县域多家重点医院与居民聚居区，打通群众就医出行最后一公里。同时优化城乡公交、旅游公交专线，推广绿色出行服务，依托公交带货模式，助力本地农产品外销，以公交之力赋能城乡便民、乡村振兴。公司连续多年开展爱心助考活动，在高考期间投放爱心公交，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休息、防暑降温服务。从出行便民、健康守护到公益护航、惠民赋能，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服务活动，让

0: 公交服务不再是简单的运输往返，而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民生陪伴。
1: 记者张宁报道。6月25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盘锦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相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现场解读条例并回答记者提问。盘锦地处辽河三角洲，濒临渤海，地势低洼，湿地连片，常年受台风、暴雨、雷电、海上大风、大雾、寒潮等气象灾害侵扰，呈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态势。2025年12月31号起正式施行的盘锦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共7章35条，覆盖总则、预防、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处置、社会参与、法律责任、负责等全流程，列足本地产业、地理、气候实际，从6大维度构建全链条防御机制，标志着全市气象防灾减灾工作迈入有法可依、精准施策的新阶段。发布会上，市气象局各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该条例出台的重要意义、突出亮点及今年我市汛期的天气形势特点等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上级驻盘主要新闻单位、市直及县区主要媒体及新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会。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时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总希望会有一首温暖的歌可以陪伴着你。隐形的翅膀。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房叔安和圣手秀士冯渊光顾了高兴了，没防备有人暗算，结果他们俩被人家给掐住了，用力之猛自不必说，把二坏憋得眼根都翻上去了，好悬没咽了气。可没想到掐他们的人把手又松开了，树林里头一片笑声，把二坏可吓懵了，心说是怎么回事，简直像幻术似的。两个人定了定神，回头一看，这才放心。掐房树安的非是旁人，正是小义士爱虎，掐冯渊的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再一看，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全从树林出来了。蒋四爷用手指着他们俩的鼻子，我说你们俩小子不研究别的，都损透了，方才你们收拾昆仑僧，我们看的是真真切切呀，你们真给武林界的丢人。放着真能耐不学，专门学一些左道旁门，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房叔安晃晃大脑袋，缓过这口气来，
4: 我四爷爷，你这辈子脑瓜小，下辈子脑袋还得小三圈，你说我损，你比我还损，有这么干的吗？把我吓得尿了裤子了，我认为是三教堂他们来人了呢。大伙又乐了。那边说蒋平他们怎么刚来呢？闹了半天呢，沈家庄也出了事儿了。要不说这个事情是错综复杂，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平坦和容易的。冯渊被派走了以后，蒋平一琢磨，多此一举，等冯渊再回来岂不又耽误了功夫。四爷立刻做出决定，马上起身赶奔三教堂。他把自己的想法跟老少英雄一说，大伙儿也紧张起来了，都知道蒋平那非常精明，要说他料事如神那有点夸大，但是据经验而论，那蒋平比别人高着一筹啊。大伙儿一想，肯定云瑞、徐良、白衣子他们是摊了事儿，因此各抄家伙就准备起身。正这时候，沈家庄的一个庄客跑进来了，找小诸葛沈仲元。老爷，来客人了。沈仲元就一愣啊，说来客人他愣什么，要是白天来客人这玩意儿正常，这是半夜，哪有半夜串门的。一看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谁能到沈家庄来呢？因此带了几个人出去去接。 等把大门开开一看呢，没人。沈中原把脸往起一沉，
3: 狠狠地瞪了庄客一眼，你困糊涂了，瞪眼说瞎话，客人在哪儿呢？
4: 喂，老爷荣禀，这真的，刚才砸门我都问了，他说是要上这儿来找开封府的各位英雄。
3: 什么样的人？
4: 我还没太注意，好像穿一身黑衣服。
3: 这时候蒋平领着人就到了，
4: 四爷就问怎么了。
3: 四哥你说怪不，说有人来串门，开开门一看没人。
4: 我估计庄客也不敢说瞎话。
3: 是啊，人在哪儿呢？大伙正在瞎猜的时候，突然听见门楼上边有人咯咯一阵冷笑，笑的这个声音比夜猫子叫唤都难听，叫人寒毛根发炸。
5: 啊，什么人？
3: 大家仰面往门楼上一看，就见门楼的房脊上那坐着一个人，散发披肩，刷白刷白的一张脸，眼眉立立着，两眼好在金灯，闹了半天是个女人。蒋平、沈中原不认得他是谁。蒋平

沈中原不认得他是谁。但是，各位老剑客之中有认识他的，尤其是陶福安陶老剑客，就大吃了一惊啊！一看来的这个怪人非是旁人，正是巫山的飞天魔女龙云凤。前文书咱说过，龙云凤曾经传授徐良的武艺，教给徐良一套剑法，后来不辞而别走了。就是那个女人，江湖上给她送个外号叫魔女。你要说她是疯子吧，有时候她说话挺正常，你要说她是正常人吧，她跟一般人还不一样，说翻脸就翻脸，而且六亲不认，心黑手狠呐、啊！你要说他是坏人，他也办了不少好事，杀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是除暴安良。要说他是好人，他也妄杀无辜，有时候把人一家子都斩尽诛绝。就现在这个龙云凤是哪头的，谁也摸不清。有时候他倾向于上三门，有时候还帮着莲花门。这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要提到飞天魔女，脑仁都疼，因为他功夫也太高，来无踪去无影。哎，今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跑到这儿来了，就冲他这个行为和举动就不是个正常人，哪能上人家串门来，跑门楼上坐着去了。陶福安向来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心说大敌当前，可不能把他得罪了，这个人要利用好了对我们有利，要稍有不慎把他得罪了，他要跟夏绥良吊着膀子跟我们为仇，可坏了，那谁也对付不了。陶老冲着蒋平和各位英雄一使眼色，老头乐乐呵呵到了门楼下边，冲到上边一抱拳，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陶福安这厢有礼了。诸葛元英也认识他，赶紧打几手送法号无量天尊。别的人一看这两位高人对来人都如此尊重，也就不敢小瞧了，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沈中原赶紧命人点起灯球火把，把梯子拿来，请龙老剑客下来。龙云凤双腿一飘，噌，跳下来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徐良呢？徐良在不在？哦，大伙这才明白，闹了半天他找山西呀。蒋平仗着胆子冲着龙云凤一呲牙，哎，老人家，小梁子不在，上哪儿去了？哎，他有点特殊的事儿，赶奔三教堂去了。不巧，这个小猴崽子，我一找他他就不在，他那个意思转身要走，但是他又回来了。既然白眉不在，白云瑞在不在？你瞧，您打听这俩人都不在，白云瑞也上了三教堂了。哦，这是诚心躲避我呀！哎，白云瑞不在，他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
在不在呀？他问他，大伙一听，你说怎么说呢？夏侯仁就在后院养伤呢，现在这个伤啊，大见好转，已经拄着拐杖可以在屋里来回走动了，一日三餐比较正常，但是要想康复，还得有一段时间。龙元凤贸然问道：“白云剑客，还不能不跟他说。”所以陶福安说：“老剑客，白云剑客夏侯仁正在后院养伤呢。”“哦，那妥了，我算没扑空，到底遇上了一位。好吧，我要见见白云大剑。”大家也摸不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身份又高，想见夏侯仁谁敢拦着，就这样老少英雄陪着带了后院。白云剑客呀，服过药以后早就睡了，身体虚弱得很。沈仲元领人轻轻叩门，把门开开，到屋掌上灯光，这一有响动，白云剑客就醒。睁眼一看，大伙都来了。他没什么可吃惊的，一瞅众星捧月一般，为首的是个穿青衣服的女人。这女人长得还挺俊，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练就的返老还童，但是眼角眉梢带着煞气，让人看着脊梁沟发凉。他一眼看出来龙云凤。想当初啊，白云剑客跟龙云凤关系还不错。这个龙云凤曾经到白云观去过三次，跟白云大剑论剑、论掌法，夏侯仁对他蛮招待。不过他来去匆匆，有时候半夜人没影了。有时候一住就住十天半月的，夏侯仁就发现这个人喜怒无常，很难伺候，但是从来没有得罪他。后来不知为什么，有人曾经告诉过夏侯仁：“老剑客，你怎么把飞天魔女给得罪了呢？这个疯子已经散布流言蜚语。”说有朝一日敢奔白云观，非找你算账不可。夏侯仁淡然一笑啊，心说这是无稽之谈，我犯不上得罪他呀。又一想，他是个怪人，也背不住我哪一点不周，被他挑了理了。等将来见着面解释解释，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今儿晚见着了，夏侯仁勉强挣扎着坐起来。蒋平赶紧过去把他扶住，用枕头把老剑客倚住。夏侯仁这才说：“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您什么时候来的？恕我不能迎接，该死该死！来人呐，快给龙老剑客搭过座位，命人泡茶。”“不必。”说来劲儿还就来劲儿。龙云凤说着话是声色俱烈，就见他眼眉就立起来了，紧走两步来到床旁，俩眼盯着夏侯仁。“白云大剑，今儿个我本来不想找你，可是我要找的人都不在，我只好有话跟你说了。”夏侯仁一看这位带着八分气儿，这找我晦气来了，难道还为前者的事情吗？所以白云剑客就问龙老剑客：“有话请讲当面，我愿闻高论。”“嗨，少跟我摆词儿。”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你徒弟不？“正是。”“妥了。”“没屈枉你吧？”“没有啊。”“这千真万确，那个就更好了。既然白云瑞是你徒弟，你就是我仇人。这笔账今儿个我就得跟你算。你说怎么？”

你是躺在这舒舒服服的死啊，你是不服气儿到院里跟我比量比量，然后我再结果你的性命，两条道你选吧。大伙儿一听全懵了，闹了半天，龙云凤今天晚上来没怀好意，说这话这叫什么意思？众人就一阵的骚动。龙云凤听见了，啪啪伞法一甩，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瞅着众人一阵冷笑：“干什么？不服吗？你们想暴打不平吗？你们也赔！也不是奶奶威胁你们。”瞅瞅你们一个个那个模样，哪一个是我的对手？是不是你们觉着我刚才说这话有点发疯啊？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吓唬人的命呢？因为你们不了解内情，我这个人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我要想要他的命，就有原因，就有道理。不过现在老人家不痛快，不乐意跟你们说，也没必要跟你们说。你们就暂时先糊涂着，等日后我有高兴的那一天，再把的原因道理一五一十对你们讲。吓唬人，快给我答复，你想怎么办？哎呀，吓唬人一想，真是疯子，这位有病。这是犯了魔劲儿了，跟他实在讲不出道理来，但又不能得罪。夏侯老剑客一笑：“好吧，龙老剑客，我相信你有一定的原因道理。你杀我，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杀。既然你认准这条道了，我遵命就是。现在我无有缚鸡之力，我怎么敢跟你比划呢？”我但求舒舒服服的死，你就请下手吧。好嘞。龙云凤探膀臂，摁崩簧，咔嘣，嚓嗒啷一声，拽出闭月羞光扫魔剑。哎，他这口宝剑这个亮，借着屋里的灯光，放出七彩的光芒，离着近的人，照的都睁不开眼睛。他把宝剑一挥就想下手，那大伙儿能看着吗？头一个金睛皓斗梅良祖啊，梅老剑客也认识他，知道他是江湖上的疯子。今儿个一瞅，他太无理了，当着这么多高人，他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拿我们当3岁的孩子了。因此，梅老剑客连个招呼都没打，从斜刺里往前一窜，嗨，对准龙云凤的右臂就是一掌。他的意思，打算把他的剑给击落，好保护白云剑客。但是，梅良祖的能耐比龙云凤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你别看都是剑客，那也分9等18级呀。还没等他到近前呢，也不知什么时候，龙云凤把脚抬起来了，这一腿这个漂亮，啪！正蹬的梅良祖的左胯上，把梅老剑客从屋里头蹬到院里头去，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梅老剑客再想起来，已经不行了。这条腿疼的就甭提了，哎呀，我骨折了。其实没骨折，就是踢到穴位上了。屋里众人就一阵大乱。要讲究屋里这些人身份最高的，资格最老的，那就是陶福安陶老剑客。陶福安不能不出面呢。他过来横身子把龙云峰给拦住了。龙老剑客，这你真把我们弄糊涂了。咱们既是朋友，

为何要变成冤家呢？我要求你把话说清楚，然后你再下手。只要你说的在理，我们绝不管。相反的，如果龙老剑客要听信谗言，误伤好人，那陶某就不能不问一问了。什么？老陶头，你拔什么号呢？哦，我明白了。你叫野外老剑仙，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属你自个儿老。你装什么大眼偶啊？别人把你摆在眼里头，我龙云凤没拿你当个屁。看在你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我不理你，你赶紧给我躲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把白云剑客夏侯人的人头烧走，我不能白来。这下说反了，引起了公愤的众人把家伙全拽出来了，心说甭上三教堂了，咱就在家里打吧。陶福安一看他这么不讲理，不玩横的不行了。陶老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好吧，龙云凤，既然你把话说绝了，咱能不能请到院里头？要把我们给赢了，慢说杀夏侯人，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要赢不了我们，恐怕你也难逃公道。”龙云凤点了点头，行，没有三把神杀，我绝不敢倒反西岐。我知道今天我这一来就捅了马蜂窝了，但是这个蜂窝我是非捅不可。我这人有个怪毛病，说要办的事是非办到。到院里吧。就这样到院里的。你看刚才的事儿啊，大伙受拘束，是打是不打呀，左右为难。现在把脸撕破了，没什么可说的。沈中原跟蒋平吩咐一声把大门关上，这样的人不收拾他等什么？因此点起几十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院里把战场就拉好了。龙云凤毫不在乎，单手提着闭月修光扫魔剑，看看陶福安：“老陶头，是你亲自过来呀，还是别人过来？依我看呢，你就过来得了，别人过来碌碌之辈也是白给。你们要觉着心里头没底儿，都上来。你们就认为是下随粮，一个人能打多少个呀？我龙云凤也不白给，我也不次于下随粮。你们都过来吧，今天我要一个人会战尔等。”陶福安真要过来跟龙云凤伸手，还真就打不过他。论武林圣杰排名次，陶福安也排到龙云凤之后，那可不是差一点啊。再者一说，陶福安为难呢，如果真下死手犯不上，不下死手吧，这人又甩不下去，怎么办呢？哎，姜是老的辣，陶老剑客跟众人一商议，干脆咱们都上，以多胜少，把他累没劲儿了，他这魔怔劲儿也就好了，疯病不犯了，再问问他怎么回事。一个人上去还真盯不住。因此陶福安冲着他一阵冷笑：“龙老剑客，老朽知道你武艺超群，非一人能敌，既然老剑客乐意，那我们可就冒犯了。各位啥？这多好，少林寺的两位名僧，冰山北极岛的两位剑客，再加上陶福安和邹瑞、邹化昌老剑客，大伙儿全上来了。前文书咱说过，八老会金灯，今儿个是八老会魔女。

0: 只是梅良祖受伤上不来了，又补充了个云中鹤位阵，仍然是八位，像走马灯相似，把飞天魔女是困在当中。因为没什么冤仇，大伙不能下死手。您别看飞天魔女那么厉害，那话说的倒挺大。真伸上手了，他想胜了，这八老谈何容易呀？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80个回合之后，飞天魔女就冒了汗了，头发也甩了绺了，把她气得嘣嘣直蹦。最后虚晃一剑飞身上了正厅，在正厅上来了个单筋独立，哈哈哈哈哈哈！都说上三门的人道德高深，有容人之量，今儿一看都是胡扯呀！闹了半天，你们是攒鸡毛凑胆子。算了，我也不是怕你们，我得找徐良办我本身的事儿，等办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再见。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呦，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这场灾难谁也没料到，这个疯女人真气死人也。究竟龙云峰这火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也猜不透。后来蒋平一看呢，别为这个事儿把咱们给拖住，咱们还得派人赶奔三教堂，把聪明伶俐的蒋泽长急得满脑袋都是汗。后来他拍拍脑瓜门，哎，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翻江鼠蒋平急的是嘣嘣乱蹦，为什么呢？他发现眼前的形势是极为不利。从人数上讲，不如人家多；从力量上对比，也比人家弱。现在就盼着来几个有能为的人，那才好。但是远水不解近渴，怎么能解燃眉之急呢？现在三教堂那出了事儿了，明知的小剑魔徐良云瑞身遭凶险，有心带人去救，可家里边也出了事儿了，半截腰蹦出来个魔女，这位要回来，谁来对付他？倘若白云剑客夏侯仁有个三长两短，见着81门总门长如何交代？因此把蒋四爷急得真魂都出了窍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他采取了分兵两路之策，先把家里边留下人保护白云剑客夏侯仁。留下谁呢？头一个，海外老剑仙陶路陶福安。他知道如果那个魔女要回来，只有陶老能对付得了，他唯恐陶老一个人人单势孤。又把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云中鹤魏真给留到家里头，可以做他的帮手。另外沈家庄的事儿就交给小诸葛沈仲元全权处理，余则全跟着

0: 蒋平赶奔三教堂。双方交定好了，明日中午大家见面。闲言少叙，番将署安排好了之后，率领老少英雄是直奔三教堂。正好走到正门的西北一片树林里头，遇上二坏活捉昆仑僧。蒋平是又气又笑啊，心说把我们急得火上房，这二位跑这儿耍活宝来了，可也罢呀，没算白费劲儿抓住这么大个卧佛昆仑僧。不过呢，这招可够损的。这才叫钟林和爱虎警告二坏。方叔安一看是蒋平啊，这心才放下。双方各诉其情，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
1: 摩四爷爷，你们来的是正好，咱们赶紧赶奔三教堂，说不定这阵我干老他们都上了西天了都，这时间可不短了。
0: 好吧，各位准备出发。冯渊就问乌鸦四叔，这个大和尚如何处理？不如一刀把他抿了，扔到山沟里喂狼算了。
2: 方叔安一晃道，
1: 你别，那可不行，
2: 我不是向着这家伙，留着他有用，咱们还不知道三教堂有什么变化，一旦对咱不利，咱们拿着这个活人质还能向夏遂良等人交换条件，要整个死口的那可就不好办了。
0: 大伙一听方叔安说的有理，就这样还得架着这个昆仑僧。这方叔安呢和冯渊没这么坏的，两人退到人群的外头，咬了半天耳朵，商量一条坏主意，回来把昆仑僧给架走了。蒋平就问，你们俩上哪儿去？回来。
1: 我爷爷你甭管，你把这大和尚交给我们俩看着，准保万无一失，一会儿你就瞅哈哈笑吧。
0: 事在紧急，蒋平也无心细问。就这样，大家来到三教堂的山门外。到这阵天呢，就似亮似不亮的时候了。翻江鼠摘耳侧听，一听这个院里的还打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方叔安、蒋平他们了。那么院里究竟有什么变化没有呢？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手仗佛光剑，会斗金灯剑客夏遂良。这场凶杀恶斗那简直是空前绝后了。一开始佛光剑对三间匕首运，两人打了160个回合没分输赢。小剑魔也挂了道劲了，心说我出下四川峨眉山把大话扔出去了，我要败到夏遂良的手里，我就得抹脖子，我没脸活在世间。因此使出本身全部的能为，夏遂良呢也是不例外，他把大话也扔出去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旦败在白老的手下，他也不能活呀。因此他使出浑身的解数，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了。在前文书咱说过，论名次排，金灯剑客夏遂良排在第四位，小剑魔屈居第六位，两人差了一截呢。但是小剑魔头一个占个勇字，第二占着个

冲字。论能为不次于夏遂良，论经验不及夏遂良。那么夏遂良呢，几天之前身受了两处伤，至今这伤也没痊愈，这就给他带来了不利呀。如果他一较劲儿，或者时间偏长了，他就觉着肋骨隐隐作痛。就这样，跟小建模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后来两个人不打了，把兵刃收起来，要决斗掌法。就这样又打了100个回合，仍然没分输赢。俩人又不打了。第三轮继续比兵刃，佛光剑对三间匕首月。刚打到80几个回合，蒋平领着人到了。四爷等到了三教堂山门外头，命人等一字排开，在这讨爹骂阵。正在这时，就听方叔安说话：“众位见光见光，别碰着你们见光见光。驾驾！”大伙一听呀，方叔安什么时候骑着牲口来的？没看着啊！老少英雄甩脸一看，哈，全乐了。闹了半天，他跟冯元两个人呢，冒的坏水，拿昆仑僧当马骑。这个大和尚可倒了血霉了。方叔安骑着他，嘴里带着嚼子，冯元在旁边拿刀当鞭子给赶着。如果昆仑僧不听话，就照腿肚子上跟屁股上拿刀尖扎。如今的昆仑僧是血肉模糊，惨不可言。大伙有心制止，又一想，该，这就叫报应。这昆仑僧做的坏事也太多了，别人抹不开，就得方叔安和冯元这样的收拾他。谁让你坏来的？所以大伙也就没管。和方叔安拔着胸脯，晃着大脑袋，骑着昆仑僧在队伍的最前面，把大脑瓜一拨楞，就叫唤开了：“你娘的！我说三教堂的杂毛秃驴们，听着，赶紧给夏遂良去送信儿，叫他出来受死。”如若不然，我们一怒之间闯进三教堂，杀你们个金鸭不剩，鹅犬不留。出来，方老剑客在此。冯渊在旁边给帮腔：“乌鸦混账，无比给子残头萝卜缨子，凑叫老婆样的，还不出来送死，等待何时？我老人家在此。”小和尚小老道往外一看，哟，可坏了，开封府的大队人马来了。急忙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见夏遂良送信。夏遂良一听不敢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问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心里他也没底了。就在这时，徐良猜出来了，肯定援兵来了。冲白云瑞小剑魔一使眼色，赶紧趁机逃离虎穴。爷儿三个飘身上房，三晃两晃就逃在山门外，跟蒋平众人见面。老少英雄一看呢，心才放下，一瞅这三位平安无事。不过呢，发现小建模可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前后的衣襟都湿透了。见着大伙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蒋平过来施礼：“老人家，您受累了。”

什么您都甭提，我们都知道，请到后面休息。白老点了点头，他心里明白，不管来多少人，对付金灯剑客夏虽良还得我。我现在急于要休息休息，等缓过这口气儿的，咱们再算账。他退到后面去，暂且不说。单说金灯剑客夏虽良，一听说开封府大队人马来了，就知道拼命的时候到了，赶紧集合人马，列队应战。双方就在三教堂门外的草坪列了阵势了。开封府在北，他们在南面。这时候天亮了，夏虽良揉揉眼睛往对面一看，耶耶，我说那谁呀、哎呦，最后看清了，卧佛昆仑僧。怎么在地下趴着当马呀？叫方叔安骑着。哎呀呀呀呀，这丢死人了。不但夏虽良吃惊，大堂主、二堂主，所有的群贼没有不吃惊的。夏虽良抖擞精神，一晃三间匕首月，高声断喝：“呆！方叔安，你骑的是不是昆仑僧？一名都不讲，我胯下压骑秃和尚，手中的宝刀，今儿个我要宝刀会群贼。哎，夏翠良，咱别的事先别提，咱就先提提昆仑僧这件事儿。你是要活的，是要死的？要后者好办，我手起刀落，把他的秃头砍下来。要活的，那咱就得讲讲价钱。方叔安，我要活的，你说吧，什么价钱，有什么条件？那好吧，我说三教堂的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在哪儿呢？这被我们抓住压在跨院。好了，我就用昆仑僧啊换陈仓和尚，一对一，和尚换和尚，你也不吃亏，我也不占便宜，怎么样？你要答应，你就要个活昆仑僧；不答应，现在我就叫你看个热闹。这夏虽良一愣，你说这事儿究竟答应不答应呢？转回身去，跟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方天画、詹峰等人这一咬耳朵，大伙一致提出答应他的条件：我们不能不要昆仑僧啊，那是莲花派的派主啊，郭昌达的老师。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我们宁愿不要，将来岂不受人的责备？再者一说，昆仑僧那是咱们的硬台柱，慢说换一个陈仓，换三个咱们也得答应。他们商量好了，金灯剑客代表大伙跟方叔安交涉，可以，我们现在就放人。快点啊，我可等不及啊。夏虽良让方天画派了几个小和尚、几名小道士奔跨院，时间不大，用软床把陈仓和尚抬出来。前文书咱说了，陈仓受了伤了，虽然不太重，没有生命的危险，可也不轻，现在走路是走不了，头脑比较清醒，拿绳捆着。小老道、小和尚把软床放到两军阵前，交给夏虽良。夏虽良心中暗想：陈仓啊，你算捡了个便宜，就冲你所作所为，就本应当把你扒皮草屑

0: 方叔安，我不相信你的话。容等我们把人给送过去，你再变了卦怎么办？
1: 哎呀，我姓方的是那个人吗？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我是个正人君子，保证说话算数。
0: 不行，谁我都相信，唯独你的话我不信。这时蒋平说了话了，对面是金灯大剑夏老剑客吗？夏翠良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小尖声都有点刺耳朵，往对面一看，有个小个儿，这小老头长得挺精神，手里擎着一对明晃晃分水峨眉刺。我你是哪位？
2: 翻江鼠蒋平是也。
0: 哦，你就是大武艺的老四蒋泽昌，
2: 一点都不假。我说老剑客，咱别的先甭提，就这件事儿而论，您只管放心。您要不相信方树安的话，您最好相信我。您要把陈仓和尚给送过来，我们保障昆仑僧的安全，一定化符前言把他送回去，您看怎么样啊？
0: 这蒋平啊，你的话我相信。咱这么办吧，我喊一二三，咱们同时放人，我这边派人把陈仓给抬回去，你那边派人把昆仑僧给我送回来，咱们说话一定得算数，哪个说话不算是天诛地灭。
2: 好嘞，一言为定，做好准备。
0: 方叔安这会儿也不骑着昆仑僧了，昆仑僧啊，一点劲儿都没了，趴在地上，跟死人也差不多少了。蒋平一点手，让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傅瑞泽抬着卧佛昆仑僧，好往对面送。那对面呢，那人是现成的了。双方拉好了架子，夏遂良高声喊叫：“一！”两方面做好准备。大家更注意了，夏遂良喊了个三，两方面开始换将啊。小和尚、小老道们抬着陈仓像飞似的，赶奔开封府的差官队。到那把人放下，摸头就跑回来了。爱虎他们也不例外，抬起昆仑僧，来到夏遂良近前啊，苦痛把人往地一扔，末头也回归本队。这阵儿山门外一阵骚乱呐，人们各看自己的人。单说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全围拢过来看看陈仓和尚，摸了摸他的鼻子，又摸了摸脉，大伙心放下了，这人的生命没有危险，好好将养和调治，用不了些日子就能康复。大家嘴没说，心里头挑大拇指赞成方叔安。别看没跟大伙商议，他做这个事儿是太对了，他料事是真周全呢。那陈仓和尚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为了上三门跟开封府的人，人家说正理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不救谁也得救陈仓，不然的话就得叫人家戳脊梁骨。你看他想的多周到，这事儿做的没这么对的了。翻江鼠蒋平冲着方叔安点了点头，行啊瞎子，有出息了。
1: 老剑客嘛，能没出息吗？
0: 蒋平一笑，扭回头来告诉爱虎：“你们哥四个别闲着啊，现在有你们无。”

0: 多，问你们也不少，你们辛苦一趟，把陈仓和尚先送回沈家庄养伤，快派人给调治伤症。
1: 是。
0: 四小领命，抬着陈仓和尚先回沈家庄了。等回去之后，他们又回来复命，咱不必细说。金灯剑和夏遂良众人呢，全都围拢过来，仔细观看，一瞅昆仑僧这乐子大了，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现在啊，这包都变成黑色了，看这样你动手术，里边全是淤血。他们不明白这包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他拿脑袋碰石头自己碰的，这也怪不了旁人。另外再一看，哎呦，后背屁股蛋子腿肚子上全是刀眼儿了，左一条子右一道子，横三竖四，简直都成了漏勺了。看来伤势比较严重，但是没有性命之忧。金灯剑客一咬牙，来人，赶紧把大和尚抬到后院调治。
1: 大师，
0: 把昆仑僧也架着走了。夏遂良一看这件事办完了，手握三尖匕首钺，点手问蒋平：蒋矬子，今天你领着大队人马来到三教堂，莫非要预谋决一死战不成？既然要是这样的话，请过来吧，随便哪一位，夏某奉陪。你看对比之下，夏遂良的经历就超过小建模，他也累还有伤，但是精力还挺充沛，小建模累的就拿不起个来了。此时此刻就在队伍后头张着大嘴直喘，看来这个根基还是有差别的。要不怎么把金灯剑客排到第四位，把小剑魔排到第六位呢？蒋平敢过去伸手吗？哪一个打得过金灯剑客呀？在这时，冰山北极岛的出家老道霹雳光峰水上浮舟诸葛鸳鹰，老道迈步来到金灯剑客夏遂良近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师兄，小道有礼了。金灯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哦哦，不敢当不敢当，哈哈，这不是诸葛道爷吗？请问你要跟某决战不成？非也。师兄啊，我先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我记得几天前您在华山脚下对天发誓，要回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永不出头，这话是您说的吧？话音犹在，您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事隔多日您没走，相反的变本加厉，跟开封府上三门为仇作对，所谓何故？诸葛鸳鹰，你不要明知故问了，其实你没有这个资格问。但是呢，我告诉你，前者我是说过那个话，我那是逼的，我口不应心呐。你在当场是最清楚，你们八九个人收拾我一个人，攒鸡毛凑胆子，你们算什么能耐？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最后那个白衣子赶到了，趁热打铁，他捡了个便宜。因此我不服气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

0: 这口气我顺不过来，我不能走。诸葛鸳鸯，道理很简单，我都说清了。废话少说，你们赶紧伸过脑袋，受死！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金灯剑客下随凉，什么话也听不下去了。还没等这诸葛元英把话说完呢，他就把眼睛眯起来了，哗楞楞楞，一抖掌中的三尖匕首月。诸葛元英，我奉劝你少说废话。你给我躲开！念咱们同门同户，我不要你这条命。你叫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人滚过来，我跟他们玩不了。我这口气要顺不下去，我绝不回东海小蓬莱。诸葛元英就问：“师兄啊！”我且问你，怎样你才能顺过这口气来？你能不能交代清楚？可以。两条：一，小贱模白老白一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发落，是杀是打，那就再凭我了，我才能出得来这口气。第二一条，有人如果能赢了我，打我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无话可说，我也回东海小蓬莱。这两条件你做得到吗？当然了，要说第一条，恐怕你们不能答复啊，那白老绝不能跑到这儿受死了。那就得说第二条，你们哪个是我的对手？谁？恐怕没有吧。我看这个事儿咱解决不了啊。夏随良的话音未落，从石喇子后边扔蹦出一个人来。你说什么？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就没有一个人能收拾得了你？你比别人强什么呢？说这话真是死不要脸！我来收拾收拾你，爷爷。大伙一愣啊，这是哪位？等仔细观看，蹦出了一个黑大汉。此人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这张大黑脸，两道抹子眉，二目如灯，手里擎着一条泥金大棍。别人不认识他，徐良认识他。上回书咱说过，徐良夜探三教堂，遇上个劫道的，就是这位。不分青红皂白，非跟徐良伸手。后来徐良逼得没办法了，揍他30他子儿，给他脑门子鼻梁子来几个包，他没头跑了。他说他找人去，结果一头就没影了。没想到这会儿他又露了面了。究竟这个人是谁，徐良也说不清楚，在场的人也都不认识他。就见这个黑的汉手提大棍，迈开两条大长腿，眨眼之间来到两军阵前，冲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鞠了个躬：“道爷，您是好人，方才您说那话我全听清楚了，句句在理儿，不愧是三清弟子，大慈大悲。您呐，不能对牛弹琴，跟牲口讲道理讲不出来，你看他那。

0: 能听得进去吗？他不是人。您呢，也就别费这唾沫了，赶紧归队去喘喘气儿。我是赶车的车老板，专门能训教各种各样不听话的牲口，您呢就把它交给我吧。夏遂良一听是什么？我成牲口了！哎呦，事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敢这么指着鼻子骂我呢，这家伙也太狂了。这时，诸葛道也归了队了。回去之后问蒋平和方叔安，这人是谁呀？不知道啊，我还想问您呢。嘿。闹了半天是个帮忙的，看来他要报答不平。安下众人议论暂且不提，单说黑炭，双手平端大棍，冲着夏遂良一歪脑袋：“哎，姓夏的，方才你说什么来着？在场这些人谁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可真够狂的，你就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英雄背后还有好汉呢。你说这话未免有点伤重吧，小铁，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夏遂良把火往下压了压，狂徒尔是何人？甭问，是谁，也无需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吧，我身后还有个人，这人要一露面，你准保比别人的矮半截。此话怎讲？你腿一软就得跪下，你信不信？年轻人，你说我说话太狂，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我老师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站在我的面前，其他人我没有一个跪的。你竟敢大言不惭说出这种话，真叫某可发一笑，是吗？要这么说，咱俩别斗口。你那边人也不少，开封府的人也不少。哎，各位老少爷们儿，咱不管是仇人还是朋友，你们都听清楚了啊！希望各位给做个见证。一会儿你们看，究竟我们俩说话，哎，谁灵验？夏遂良啊，那是后一步的事儿，咱就说眼前的，我就不服你。咱俩比比怎么样？好啊，既然如此，你伸手吧。伸手就伸手。黑大汉说着，双手抡起大棍来，冲着夏遂良是搂头便砸。夏遂良往旁边一躲，大棍砸空了。金灯剑客单手提三尖匕首钺，探出一只手来，一抓他的棍子，黑大汉把棍头往下一搭了，现棍转，棍转就是那头，啪，直戳夏遂良的太阳穴。夏遂良往下一哈腰，这大汉冷不丁一转身，使了个孤树盘根。扫夏遂良的双腿，金灯剑客一低了腰又躲开了，心中暗想罢了，这黑大汉真有点冲劲儿，这一马三刀还真不错啊。打了也就五六个回合，金灯剑客根本没还手，他要想先摸摸底，后来发现呢，这黑大汉话说的挺大，实则的本领也就是一般，因此他这心就放下了。等第六个照面，黑的汗轮棍又砸起来了。 夏遂良往旁边一歪脑袋，哎，使了3个手指头把大棍给掐住，疼，像钳子一样就给握住了。狂徒，撒手！微微一使劲往怀里一拽，这黑大汉就受不了了，不撒手连人都得过去。没有办法，他把2只大手一张，这回闹了个净手，大棍子让夏遂良给抢过去了。金灯剑客用手掂量掂量这条棍子，冷笑了一声：“ 年轻人，我劝你今后说话，思考思考，不要把话说得太大了。你觉着你挺了不起。”在我眼里，你什么也不是啊！这条冰铁棍在我手里跟那麻杆儿也差不多少，你不服吗？请你上眼！哎，夏遂良一手握棍头，棍子那头在地上戳着，用磕膝盖往棍子当中一拱，再看这棍子乐子大了。成了弓背了，整个就弯了。夏遂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这条棍子往回一扔，弹亮亮亮亮亮，逃命去吧！金灯大剑手下不死无名之辈，我要把你打死，没地方洗手去，滚！这黑大汉脸都紫了，一哈腰。把弯棍捡起来，好小子，好小子，真够厉害的！你等着，我现在就叫你挫半截。莫回头，他又跑到石喇子后边去了。就在这时，听见有苍老的声音：“嘿，你净给我丢人呐，真是自讨无趣。”这回碰了钉子了吧？我没想到这家伙这么邪乎。我早就对你说过，人家不厉害能叫金灯大剑吗？还不给我后退！
1: 是。
0: 石喇子后边有人弹奏一声，紧跟着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一看这老头长得真好看。你说老头儿还好看吗？啊，别看上了年纪了，这人长得非常富态，平顶身高9尺左右，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一张大脸锃明瓦亮，是面如晚霞，尤其被早晨起来的太阳光一照，都起薄色呀。五官端正，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白的那么干净。头上戴着黄绫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勒头，身穿黄缎色一身裤褂，腰里仨带子，大衣在胳膊肘上搭着。挎着一口长剑，蹬着一双洒鞋。别看衣着上并不华丽，但是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冲这老头说话，唐寅这个足壮劲儿，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老者迈步来到夏遂良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遂良啊，还认识我吗？
1: 你
0: 一开始夏遂良没认出来，
1: 等他仔细看了看，哎呀一声，打亮亮亮亮亮亮，
0: 把3间匕首月扔了，拿磕膝盖当脚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抢步来到这老头的面前。两只手一伸，抱住老头的2条腿，恩兄。
2: 您听好嘛，
0: 小弟给您磕头了。黑大汉在旁边把嘴一撇，怎么样？哎，我说各位，大家看见了吧？我们俩说话谁灵验呢？我说他得搓半截，他不服气儿，这回搓半截没？哎，夏存良也不抬杠了，这一下把两面的人全都闹懵了。就见这个老者呀，也挺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转了转，就是没流下来。哈腰伸手把夏随良的胳膊架住，兄弟，起来起来起来，你挺好吗？托哥哥的福，小弟还勉强活着吧。把眼泪擦干净，你我偌大年纪哭哭啼啼，岂不被旁人耻笑？哥哥，您这从哪来？从家来。我嫂嫂，哎，她早就故去了，如今就剩下我们爷儿俩过日子了。他指这爷儿俩，就指方才那黑大汉。
2: 哦，哥哥，您来的不是时候，这正是战场，恕小弟不能款待。这样吧，您呢，先到三教堂少坐片刻，容小弟把他们打发走了，而后再陪您闲谈。
0: 随良啊，你说错了，我不是来跟你闲谈，我是跟你来说正事儿来了。这个仗不打行不行呢？
2: 当然行了，完全听哥哥您的。
0: 好兄弟，要听我的话，第一，罢兵不战，这仗别往下打了。第二，贤弟啊，你的事我都清楚，你做的不但不对，而且不对是125个不对，干脆一无是处。恕哥哥直言，我这么说你，大概你心里头不痛快。作为过命的朋友，我不得不直言相告，奉劝你赶紧回东海小棚来避家宫，向武圣人于和前去请罪，而后闭门思过，再不要招惹是非了。如是者，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是你的好哥哥。要不是这样，随良啊，咱们俩的关系可也就了结了。你说怎么办？你是听我的话还是不听呢？
2: 听。哥哥，
0: 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听您的话。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现在就服输认罪。您怎么分派都行，口不应心，叫我不得好死。房叔安听着，把大脑袋一拨了，
3: 哎呀，这事儿邪门啊！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夏随良还有福的人啊！哎呀，看这意思，这老头的威力比那于和于九连也不在以下呀。看着没，有门。这老头是我们的贵人，他这一露面，满天的乌云都散了。
0: 不但方叔安这么想，在场的人也是这么想的。这老头是谁呀？四川成都府的人，是成都府著了名的一个老隐士，50年都没露面的人。

众绰号，威震巴蜀，气吞山河。姓石，叫石伦石宝山。石老剑客，你看50年没露面了。在场的人有几个知道他的呢？那个黑大汉，是他一个亲徒孙。人送绰号叫云里金刚，黑头太岁，姓杜，叫杜万。这爷儿俩千里迢迢从成都府赶到山西白树林三教堂。为什么夏遂良对石宝山这么恭敬，又哭又掉眼泪，是百依百顺的？那您还用问吗？那石宝山肯定对他有好处，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处。咱们只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把这经过做一介绍。原来夏遂良啊，是陕西汉中府的人，原名不叫夏遂良，他叫夏继忠。年轻那会儿家里有钱，夏遂良从小就酷爱武艺，不惜万贯家财聘请名师学武。后来他父母早丧，夏遂良家里头养着21个教师。您想一个人教给他一招，他是不是就会21招？而且不断的变换呢。他在20来岁就成了名了，那是汉中府有名的拳师。结果由于年轻，万贯家财被人家给骗了，落得就剩下一个人，除了一身好功夫之外，家产尽绝。夏遂良也没在乎这个，就在汉中府岭南镖局当了一名普通的镖师。别看他年轻，武艺高啊，镖主对他很信任。有一年，镖主让他负责送一支镖赶奔西安府，要路过秦岭。夏遂良满口应承，认为这事万无一失。这是他进了镖局头一次独当一面，结果出了事儿了。在大山里边遇上一个强盗，叫镇山魔花里豹。可这家伙掌中手使一对大锤，凶猛无比，结果把夏遂良给打败了，镖叫人抢去了。夏遂良一看可傻了，这只镖价值连城啊，把我的骨头渣子挫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啊。镖主的饭碗子都叫我给砸了，我们就得一块儿去打官司，干脆我别活了。人要到这一步啊，往往都要寻短见，来个一死了之。他刚把绳套拴好了要上吊，哎，偏赶遇上石宝山了。石宝山那会儿年轻，小伙长得相当带劲，骑着高头骏马，带着几名仆人，人家从成都上西安去办事儿，正好在秦岭路过，发现此事，就这样把夏遂良给救了。后来一问怎么回事，夏遂良哭着说了。石宝山把胸脯一拍，妥了，你别死，是不是劫你那个人长得挺大个子，那脸上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手使一对冰铁压油锤啊？对，好了，他接你的镖，你放心，我跟他认识，一句话我给你要回来。夏遂良还不相信呢，结果石宝山一露面，见着花里豹，二话没废，把镖要回来了。打那之后，夏遂良对石宝山是感恩不尽。石宝山恐怕他在路上再出事，一直陪着他，两个人都到西安府。
夏遂良把镖送到地方，

0: 把钱领下来，哎呀，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后来问明石宝山的家乡住处，他回了镖局子，辞职不干了。夏遂良有自己的想法，心想说这活儿干不得，一旦出事儿，家败人亡。看来我的能耐还不行啊。过去我觉着不错，万贯家财，学了一身好功夫，结果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比人家石宝山呢，我差他天地。你看人家见着花里豹，一句话把银子要回来了，我能行吗？追根寻源，就是我的武艺还没到一定的程度。他辞职之后，不远千里到了四川成都府去访石宝山。石宝山正好在家，一看他来了，非常高兴。夏遂良说明来意，趴地下要拜石宝山为师。石宝山说什么也没答应，说咱俩年纪相仿，我怎么能收你当徒弟呢？这不你来了吗？你是我的好兄弟，咱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就这样，俩人磕了头，拜把子了。夏遂良就住到石宝山家里头，一日三餐，哥俩形影不离，探讨武艺。石宝山把自己所会的也都教给他了。后来他跟夏遂良说："兄弟，你别看当初我比你强，现在我发现你比我强得多。你要跟我学能耐，就把你糟践了。我这两下哪能行呢？这么办，我给你介绍个人。介绍谁呀？上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见普渡普老剑客。只要他老人家一点头，收你为徒，兄弟，你可就了不得了。"哎呀，夏遂良一咧嘴："大哥，我早就听说这普老剑客了，那人好像个神仙似的，人家能收我吗？""放心，他能赏我这个面儿，我跟他老人家有一面之识。"他俩摘良辰，挑吉日，沐浴更衣，带着足够的路费和几个仆人，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去见总门长普渡普群生。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书接上文，话说福建省泉州南安县石井出了一家姓郑的，主人姓郑，叫郑少祖啊。郑少祖是干嘛的？他在泉州府府衙当管库的小官，多大呀？按现在新词说，顶多是个正科级。两口子特别喜欢孩子，但是结婚多年无儿无女，把这郑少祖可愁坏了。东庙烧香，西庙许愿，盼望生下一男半女。哎，后来真不错，人到了中年生下一个男孩。可这个男孩长得是肥头大耳，五官端正啊，把郑少祖两口子乐得北都找不着了。这孩子头上顶着怕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不知道怎么喜欢好了。后来雇了个奶娘把孩子抚养，逐渐成人，几岁上找好先生教他读书。哎，吃的也好，喝的也好，家庭条件也不错。他父亲是个小官，就住到府衙的后院，环境也挺好。后来是逐渐长大成人。无奈这正衣冠呢不怎么爱读书，一念书本就犯困。他最喜欢的是练武。古人就两条路，一个是学文，一个是救武。他见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弓箭颇感兴趣啊。他父亲投其所好，因此在正衣冠小的时候就给他广请有名的教师教他练武。据说他六七岁打拳踢腿很出色，到了十几岁成年了，身体高大非常健壮，两臂一晃能有400斤的力量。他也就是15、16吧，跟着家人跟着朋友到附近溜达去玩去。离这泉州不远有一座大庙叫开元寺，一进山门，这院里正中央有个大铁饼，有人说这铁饼啊有500斤，有人说有300斤，究竟多沉不得而知。每次正衣冠到那儿都围这铁饼转几圈，他的朋友就好奇，衣冠你看啥呢？我说这玩意儿我能整得起来不？你能不能整起来？笑话，嘿嘿，你说什么也弄不起来。是啊，我弄不起来。那可不，你要真弄起来你神了，那你就是我们的头领。咱试试。哎，来试试。再看小小年纪的正衣冠，撸胳膊挽袖的，运足着气力，其他看热闹人闪在两旁怕砸着。正衣冠双臂一较劲儿，还起把几百斤的大铁饼是高高举过头顶，看热闹的人都傻眼了。这家是人吗？这是龙啊，这位可了不起。 再看衣冠，把大铁饼轻轻地放下，气不长足，是面不更色。跟他随行的人，他的朋友都跪到地上了，你就是我们的头领，你是神。打那之后，衣冠的名字是不胫而走，远近皆知，管他叫大力士。另外衣冠这人啊，性情暴烈，好暴打不平，在那个封建年月，不平的事儿太多太多了，看着他就管。扶困济危，洗老怜贫，暴打不平，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没少打坏人呢。仗着他爹是衙门里的，上边任的知府，下边任的同事，左右周旋给他通融，不家他在监狱里都出不来呀。到了衣冠18岁的时候，他爹跟他娘一商量，我说这孩子是个惹事的精灵啊，不能让他在家待着了，再待着还得惹大祸。哎呀，衣冠他娘也着急了，那叫他上哪儿？上他大舅家去了，上广州。哎，跟着他大舅在一起啊，还许能有出息。我发现了，咱们家的亲戚朋友他没有怕的，就怕他大舅。大舅说话有分量，干脆把他寄托出去。就这么18岁那年，衣冠离开自己的家，到了广州，找到大舅黄成。哎，他大舅也非常喜欢他。一看这衣冠长得堂堂一表，个头模样堪称美男子，另外这孩子的性格他喜欢，这孩子龙性，男孩子们得这样，像生龙活虎一样，另外心眼也好，洗老怜贫，这才是我的好外甥，要不叫个男孩子，烟不出火不冒，扎一锥子不冒血，踢一脚梗一声，肉筋筋的，或者是男神女态，扭扭捏捏，那是什么玩意儿？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他舅舅心里想，这孩子早晚肯定有出息，所以呢，便请名师依然教给他武艺，所以他这个功夫日有增长啊。要讲这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他也都会。就在衣冠18岁这年，他发现他舅舅有个好朋友，姓李，叫李旭。这李旭一来啊，跟他舅舅坐在一起就谈论日本。衣冠呢，练完武艺就在这支棱耳朵听着。哦，还有个地方叫日本，日本啥样的？没事就打听这李旭，说那块说话什么样，穿什么衣服，他们爱吃什么。李旭就乐了，哎呀，衣冠呐，你这么感兴趣，我经常到日本去。你舅舅要同意的话，你跟我去溜达溜达吧。你好啊，那谁不高兴啊？那好，你再去，你带着我。他就跟他舅舅提出这个要求。他舅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你想也可以吧，大丈夫志在四方啊，走出去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有什么不可呢？行，我替你爹娘就做主了，我同意。不过一关，你到了异国他乡，跟在咱们家眼前可不一样啊，为人处。

事多加谨慎，千万可不能惹祸呀。你要到日本惹了祸，可没人救你。你的行动一切都听李旭的，哎，你要不听他的，我随时我把你逮回来，你听说没？您放心吧，我是大人了，我干嘛没事捅娄子？我一定听话，也就是了。那行了，你跟着去吧。就这样，一官跟李旭说着，李旭高兴，哈哈，带着你，把出门的日期最后决定了。那位说李旭老上日本干嘛去？他是个商人，经常出海到日本去做买卖，把广州的土产带到日本，脱手之后再把日本的土产带回广州，从中盈利。另外也交了许多许多朋友。就这样，他带着一官漂洋过海到了日本的九州岛。九州岛之下有个平户岛，小岛不大，每一次李旭都到这儿驻足，所以他们到了平户岛了。下船之后，一官东瞅西看，日本这地儿不错呀，有的地方比广州还好，青山绿水，四面环海。对呀，这人说话不但不懂，穿的衣服也不一样，哎，看什么都有兴趣。他跟李旭就在平户岛上安了根了，一半会儿走不了啊，李旭的买卖东西得脱手啊。一天呢，这一官没有事儿，一日三餐就上街去溜达去。语言不通怎么办呢？就学。没说吗？郑一官相当聪明，就是没到日本之前，哎，他也经常学习这日本的语言，因为在广州有不少人跑日本的。什么生活用语啊，你吃没吃啊，有钱没钱呢，这玩意儿多钱一斤呢，这玩意儿多钱一个呀，哎，我上厕所，或者问早安，简单的话他都懂，只是不精。这回到了日本的平户了，他平心静气的要好好学一番，心说这语言障碍这玩意儿太讨厌，就凭我这么聪明，我不会哪行？要不说人是万物之灵，尤其是年轻人，脑瓜崭新，好使唤。日子不多，一般的生活用语，简单的交谈他全会了，说的倍儿溜。李旭也非常高兴，那么住的日子长了，通过李旭，一官又认识个了不起的人物。此人姓严，叫严思齐。那边说了不起在什么地方，不是说他家趁多少钱，他当多大的官，那不一定叫了不起，而是严思齐的为人慷慨大方，为人仗义，血心仗胆，性格暴烈，说话吐吐沫是个钉，说打就落。医官对他的性情啊，太钦佩了，心说这怎么跟我那么相似？哎，我就喜欢这样的，这才叫男子汉。因此他言大哥长，言大哥短。严思齐经过李旭的介绍，也知道医官是怎么回事了，对这小兄弟也格外疼爱和喜欢。严思齐在日本干嘛呀？开了个大成衣铺，你不管是唐装、日本的和服，他这都经营。你要选衣服到他这儿，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另外他这有作坊，可以做成衣，你喜欢什么样的衣服能做什么样的衣服。据说这严思齐到日本可不是一年了，哎，做买卖为了生活。另外他好交朋友，他跟医官两个人都差不多少，血心仗胆，好交朋友。他家里的经常成帮聚伙，都是朋友，有日本人，有旅日华侨。所以通过严思齐，医官又认识了许多许多的中国朋友，而且都谈得来。

他比旁人都小一大截，别人都管他叫小老弟，因此格外的关照。这正衣冠待长了才发现，感情这日本人呢说道挺多，在生活当中吧，一年四季他们的节日也不知道有多少。像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正月十五吃元宵闹花灯，五月初五吃粽子端阳节，再下来八月十五吃月饼中秋节，其他的诸如九月九重阳节，三月三等等等等，凡是中国人过的节日，日本人都有，也都过。那么中国人没有的节日，人家也有，也过，而且风俗不同，花样翻新，衣冠瞅着什么都新鲜，心说在这过着丰富多彩呀，日本人喜欢过节呀，老有热闹，三天两头的就有，看不过来。但是说这天李旭带着衣冠到了严思琪的成衣铺，严思琪非常高兴，嘿，小老弟儿来了，哈哈哈，来来来，坐坐坐，喝茶。我这从广州带来的铁观音，清香扑鼻，来喝茶。喝着茶就闲谈，衣冠就问严大哥，最近还有什么好热闹吗？小老弟儿，你问着了，你不问我也想登门告诉你去。后天这有个最好的节日啊，在平户岛上当说头一把金交椅。快，什么节日？什么节日？相扑大比赛。相扑比赛啊，汇集了方圆百八十里地的精英，这些大力士大聚会，要决一雌雄啊。我想老弟儿，你爱练武，这回你得开开眼，瞅瞅人家日本的相扑，瞅瞅人家的大力士。是啊，哎呦，那可太好了，您可得给留座，给得买票。我认的人早都打招呼了，座位相当好，包你满意。后天啊，上我这儿吃早饭，吃完了咱们一起起身。哎，好嘞，你了。这衣冠还没看过相扑比赛，所以听了这个话之后啊，这两天都没睡好觉，天天惦记这个事儿。他还有点孩性，跟那小孩似的，惦记什么事没完。到了日子这一天，他跟李旭早早的起来，吃罢了早点，更换了新衣服，高高兴兴来找严思琪。严思琪把早饭都准备好了，一看他们来了，来吃吧。我们用过了，你瞧，我没说到我这用早点，哎，我们都吃了。那好，那我带着点，咱们中午吃。还有其他的几位朋友说说笑笑，大家赶奔比武场。这大力士比武场啊，就在海边，周围全是水，有一条大道通到比武台。这块修了不少建筑，人们在建筑上可以随便找地方去坐，看起来非常得眼。在中间有比赛的台子，衣冠一看呢，哦，这台子跟中国传统的擂台大同小异，东西南北有四颗柱子，这柱子刷着红油漆，顶上是芦席扎的棚子，又可遮阳又可以挡雨。这台子比那擂台要大，高有三尺，里头铺满了细沙，因为人要摔倒了他摔不坏啊，不是木板，是细沙，非常平整，还拿那白粉打的杠杠。后台有幕布，跟那些大力士都隔着。那个说隔着干什么呢？隔着就是隔开大力士休息的地方，不让观众看着。另外男女老幼都爱看相扑，这是日本人源远流长的一种比赛技艺。确实好看，双方

去的，或者摔倒的，就得认输。那大力士上秤称一称，400-500斤，那大肚子噔噔噔噔。一般的人慢说比力气，一看那坨就把你吓对了。医官跟着李旭跟着众位弟兄来了，哎呀，眼睛都乐开花了。拿着票找好了位置，大家都坐下了，吃着零食等着时间。医官往周围一瞅，人头攒动，光看热闹的成千上万。哎呀，心里着急，怎么还不开始，怎么还不开始。最后比赛终于开始了，那评判官穿着日本宽袖圆领的大和服，脑袋上戴着高装的纱帽，腰里系着五色袖带，手里拿一把洒金的折扇，这是古典装扮。再看他来到台上，哩啦吧啦说完了之后，宣布比赛开始。好家伙，18名大力士是陆续出台，台下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正一官就琢磨，我这什么种啊，这是这秧也太大点，怎么那么肥实啊。再看头两个叫不上什么名来，那脸蛋子都像铜锣那么大，头发高高梳起，珠簪别顶，都3个下巴壳，那肚子一叠一叠的4-5叠，大肚子噔噔噔噔的，跟那大粉坨差不多。好家伙，腰里头带着兜裆布，大脚丫子，肉乎乎，哪儿全都是肉，跟那大坦克差不多少。18名大力士，9个一队，9个一队，面对面全都站好，彼此行了礼。评判官把小哨哗啦打开，往下一落，宣布比赛开始。这18力跟牛一样，往一起一蹭，就开始脚力。场上是鸦雀无声。正衣冠呢，把什么都忘了，俩眼都看直了，双手攥着拳头替大力士使劲儿。人家怎么的不清楚，正衣冠前后心那汗都塌透了。加油，这玩这个劲儿。咱这么说吧，比赛嘛，互有胜负，强中自有强中手，集体比赛，分个比赛，一场挨着一场的。感情这要人集中了精力啊，时光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中日头往西转了，比赛结束了。哎呀，当一宣布比赛结束了，医官有一点失落感，没看够。哎，我大哥，就这么就完了？啊，完了？你还想看多少？没看够，没看够，以后有机会。你这比赛经常举行。是啊，但盼下一次吧。严思琪之笑，拍拍医官的肩头，我下了店儿。看你这意思，跃跃欲试，你还想登台是怎么的？哎，我严大哥，我正想问你呢，这个比赛的规矩我不太明白啊。他们这些大力士比赛，比方我也报个名，跟他们也来回来回，行不行？一官呢，都说你好斗，今儿一看一点都不假呀。你提的真把我难住了，还没有一个华人登台跟他们比赛脚力的，你是头一个。这么办行不行？你容我时间，我跟他们那负责的联系联系，如果要允许的话，哥哥给你出钱，咱哥们给你助阵，
你也给咱们花

0: 人打妖脾气。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正衣冠跟着两位长辈大哥严思齐、李旭等人观看相扑比赛，哎呀，没看够啊，真是回味无穷。这衣冠呢，还想着自己登台去比试比试，尝尝这大力士究竟这劲儿有多么大。要不怎么年轻人都好胜呢？惹得弟兄们哈哈大笑。说话间离开比赛场，这人是陆陆续续的奔向四面八方。你想这人来是吧，一块聚的，这一走好家伙，拥挤不堪呢。有一条道可以通镇子里头，左面是种的树，右面是一个大湖。最近雨水比较多，湖水挺狂，人们走在这条道上互相拥挤，你不留神脚底一滑就出了下去，掉到湖里头，所以走起路来得格外谨慎。像咱们这年轻手脚麻利那倒没事儿。衣冠一边走着一边又说又笑谈自己的感受，严思齐也在这发表个人的议论。眼看过了长笛了，突然间就听后边一阵大乱，有人就喊了得了，有人落水了。您可听明白了啊，这是在日本的平户岛，喊的人都是日语。哎，我要说日语你也听不懂，另外我也不会日语，咱都用汉语这么说。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衣冠大家听得清清的，有人掉到湖里头了，哪能不管呢？大伙返回身来奔出事地点，一看靠着敌上站着不少的人指手画脚，往水里头一看，那块扑腾扑腾有一个人正在绝命的呼救，喊什么听不见，有时候脑袋落到水上，有时候就沉默了。在湖边上有一位老汉，这老汉急得直拍大腿，救人呐，救人呐。那老汉还下不了水，就在这危机的关头，衣冠他们回来了。正衣冠一看救人如救火呀，再耽搁一会儿这人就没命了，连衣服也顾不得脱，他紧走两步，砰，一个猛子扎到水里了。那边说衣冠会水吗？哎呦，好水量，他在泉州长大他就会水，再到广州也挨着水边，他这人什么都爱学，所以水性还相当不错的，分水踏水乘风破浪，一个猛子不见面了，顷刻之间把落水之人高高拖出水面，一只手拖着他的脖子，一只手拖着他的腰，两脚踩着水，哗哗哗，才游到岸边。严思齐一伸手抓住他手腕的，把衣冠拽上来了。衣冠呢，身上那水都湿透了，顺着底板哗哗往下淌。他们顾不了许多，把救上的人轻轻放在地上。衣冠这才发现闹了半天救的是个女孩，说女孩也是成人，也就在20岁左右，18、19岁左右。这是情急之下也顾不得看她的容颜，救上来了就不错了，有人主持着快抢救抢救，幸亏刚落水救的及时，让她头朝下脚朝上，有人给往外控水，时间不长，这女孩悠悠转醒啊，鼻子翅一扇呼，看着样缓过来了。哎呀，那个老人高兴的搂着这女孩放声大哭，丫头女儿多险呐，多险呐， 不然你的命就保不住了，幸亏恩人把你给救了。说到这儿，他回头再看严思齐、李旭、衣冠等踪迹不见，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这老汉招呼人来，抬着女儿回转自己的家。他这家呀，就前头不远住的镇子里头。那镇子有一条大商业街，他们住的后街上。这老头啊，姓田川，叫田川老人。哎，这老头在这镇子上很有一号，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对考古也相当精通，特别是通晓汉文化，对中国的历史也有研究。他是做学问的人呢，就在这平户岛上是独一无二的大文学家，很有名气，朋友也比较多。这女孩就是唯一的女儿，哎呀，爱如珍宝一般呢。今天出来这个意外了，怎么回事啊？他们也看热闹去了。等一散场往外一走，这女孩孝顺搀着她老爹，正好后边一帮人这一挤，姑娘失足落水，好像没出危险。书说简短吧，姑娘回到家里头精心调理，不到两天康复如初，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呀，老头就谈起两天前发生的事情，睡觉惊梦都把他惊醒了。丫头啊，要不是恩人所救，焉有你的命在呀。田川姑娘就问爹，谁把我给救了？哎呀，遗憾遗憾，人也太多，我光顾心疼你了，忘了谢乎人家了，连个谢字我都没来得及说，人家走了，可见施恩不忘报，就是人家帮了你的忙了，不希望你报答，哎，我应尽之责，可见此人何等高尚。不像有的人帮了忙之后，知道我谁吗？张三李四，我家住在哪儿？你看你这事儿，哎，那要没我，你能活得了吗？要不是我救你，你能有现在吗？哎，像人家买好，那就不值钱了。可医官他们呢，救完人一看没事，转身走了。没拿这当回事儿，被救的妇女则不然呢，铭刻肺腑，终身难忘。一看姑娘好了，田川老人就说：“丫头，你在家，我去打听打听啊，那是什么人？咱得好好谢乎谢乎人。”爹爹说的是，老头出去一打听，平户岛能有多大？镇子也不太大。一了解，有人告诉他了。说那天救你女儿的是几个唐人，唐人就是中国人，可见盛唐的时候影响多么大多么深。为什么现在各国都有唐人街？唐人就是咱中国人呢，因为盛唐影响太大了，国外人都管咱们叫唐人，日本也不例外。有人说呀，是被几个唐人把姑娘给救了。哦，那这几位姓字名谁那不知道，哎，他们经常出入海滨一带，好像是来的商人。后来又一打听住的什么地儿，打听出来了，就住在平户海滨旅社。啊，海滨旅社就一处，那太知道了。老头兴冲冲回家跟女儿一说，女儿就说：“爹，您打算怎么办？明天吃罢早点，你我妇女登门致谢。”爹，那我收拾收拾。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了，妇女二人吃罢早点，换了一套新衣服，起身赶奔海滨旅社。那位说换新衣服干嘛？礼节呀，您别忘了，日本人非常崇尚礼节，拜客去了，拜谢恩人去了，得穿套新衣服，表示对恩人的尊重。书说简短，到了海滨旅社了，跟那里边的伙计一打听， 伙计说，哦，咱这儿经常。

0: 助唐人。根据您这一说，想起来了，想起来好像有个年轻的叫郑一官，怪不得那天回来浑身是水呢。我还纳闷他怎么掉到水里头了，闹了半天是救你女儿救的。哎，请到里边，请到里边。今天他来了个客人，姓严，开成绩铺的掌柜的叫严思琪，还陪着他一个姓李的李先生，正在屋里头闲谈呢。好好好，小哥，烦劳你引路。行，没说的，没说的。一直到后院了，这伙计先去打招呼，然后回来用手一指，那意思请进吧。拉门一开，他们换了鞋子进了屋了。日本人、朝鲜人，他那个居处跟中国人不太一样，都是拉门，外头得把鞋脱了，到里边得换鞋。屋里是一尘不染，进门就是炕，铺着榻榻米，这玩意儿挺舒服。据说这也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在三国年间大部分还这样呢。您看过《三国演义》吗？刘备也好，曹操也好，都在地上坐着，跪着，跪着就是坐着，顶多有个垫子而已。以后逐渐形成桌椅，不那么跪着了，别扭，坐在椅子上说话，坐在凳子上谈话。但是日本、朝鲜、韩国到现在基本上还保持着中国传统那个样，但在我们中国已经不多见了。据说那日本的和服就是唐装，您看那杨贵妃、唐明皇他们穿的衣服又肥又大，那种衣服传到日本去之后，日本经过改进了，变成和服，到现在人家属于民族服装，仍然在穿着，好看的，也相当讲究。但在咱们大陆上，在中国有几个穿和服的，几乎就没有了。其实那根儿都在中国。闲言少叙，他们进了屋之后呢，衣冠李旭、严思琪赶紧站起来了。一瞅，哦，这是被救那姑娘，这是他老爹。双方彼此见礼，然后就地而坐。老头坐下之后呢，挨个打量。头一个他发现一个大汉，这条大汉能有30岁挂零，身高在1.75米以上，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长得是虎背熊腰，一张齿红面大脸蛋子，两道八字利剑眉飞叉入鬓，一对眼珠炯炯放光，狮子鼻子、四方嘴、厚嘴唇、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穿上这套衣服在面前一坐，真是一表人才，叫人看着肃然起敬，稳如泰山。再一看还有一个人，那人少说也得有35、36岁吧，长得中等身材，宽脑门，尖下颌，黄白脸膛，八字胡，人谈不上怎么美，但是挺庄重，一对小眼不大，是二目放光。正中央有一个小伙，这小伙不到20岁，1.75米以上的个头，宽肩膀，细腰身，扇子面的身材，这身条长得顺序，往脸上观看，面似冠玉，细眉朗目，是鼻直口方，满嘴的银牙，元宝的耳朵，堪称是个美男子。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般杀气，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男人嘛，得有煞气。通过彼此报名介绍，他才知道头一个那红脸的大汉就是成衣铺的掌柜的严思琪，35、36岁留小黑胡那位就是商人李旭，而这位漂亮小伙就是女儿的救命 恩人郑一官，郑先生。老头坐下之后开始说话，三位先生，前日小女落水，多亏郑先生搭救，老朽今日特带女儿前来道谢。郑先生，谢谢你了，谢谢你了。郑一官赶紧还礼，老丈，区区小事何用挂怀呀？令爱贵体康复了吗？已经好了，已经好了。您看，这不是完好如初吗？女儿，还不过来向恩人致谢吗？他的女儿羞羞答答，未曾说话，脸先红了，跪在父亲的后边，深深的施了一礼，冲着郑一官一笑，嘴里可能说了一句日语：“哦，还要苦在一马斯，还要苦在一马斯。”说完了，把头低下了。哎呦，咱们前文书说了，郑一官救人的那时候，情急之下，他都不知道是个男的，是个女的，救到岸边才发现是个女孩，然后他们就走了，连正眼都没看了一眼。今儿个面对面，在这看的太清楚了，再加上这个女孩已经拂旧如初，容光焕发呀！哎呦，一观就仔细的眼珠不错的看了一看。一瞅这女孩身段，哎呀，长得身子不说丰满也差不多少，瓢这个顺劲儿就甭提了，一张鸭蛋脸，宽脑门，尖下颌，脸上的颜色跟桃花相似，弯弯的细眉，一对杏核眼，鼻塞悬胆，樱桃小口，满嘴的玉米银牙，小元宝的耳朵，头上梳着日本的河头，又叫美人揪，大盘头。据说呀，真发里头得搁假发，梳这么个头没三小时梳不下来呀。哎，上头戴着首饰，再看身上穿的是一套新的和服，腰里系着带子，那带子能有八九寸宽，后背着个四方的像书包，也不知道是什么。据说呀，那是佛龛，又叫护身佛，真的假的咱不清楚。就在面前一跪，那真是哪吒多姿，光彩照人。一观呢，还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女孩，今儿这一看有点发傻呀，要么年轻人嘛，正在花蕾要开的时候，正在成熟的这时候，男欢女爱能不喜欢吗？互相都有吸引力呀。这女孩就像磁石一样，啪就把一观牢牢的给吸住了，一观都有点犯傻了。严思琪在旁边一看，像话吗？拿胳膊肘轻轻点了他一下，那意思干嘛呀？这不有点失态吗？这一捅他，一观明白啊。脸一红，把头也低下了。双方互相客气了几句，老头就说：“我离这儿住着不远，请恩公和二位朋友到我家做客。”人家送了点礼物，客气了多时，父女起身告辞。这哥仨坐在一起开始谈论呢，说田川老人在本地颇有名气，那是大文人呐，官府的人也好，平常百姓也好，都知道有这么个人，而且老头很好客，跟他交往的人都是有学问的人。那么过了两天，一官提出来了，我思琪大哥，人家田川妇女那么礼貌，咱是不是也得回访一下？应该，应该。太应该了，你不说我也做好准备了，这是礼品啊，明儿个咱就去。转过天来，他们俩起身了，李旭呢因为买卖上的事儿需要谈，所以他没跟着。 就严思齐带着衣冠起身到了田川老人的家。等到人家一看，哎呀，书香气十足啊，那个小院扫的是干干净净，错落有致。等过了前院，一进老头的内宅一看，地上连点草刺儿都没有，就跟画里画的相似，清香扑鼻，屋里点着檀香呢。老头穿着一身便装，就是日本的和服，腰里撒着袋子，把拉门拉开，在那儿恭候，姑娘也在他身后。一看是严思齐和恩公，姑娘没说话，脸前红了，欢迎欢迎啊。田川老汉也说，哎呀，欢迎欢迎，二位里边请里边请。田川老人把他们让进自己的书斋，衣冠和严思齐放眼一看，这座书斋是古朴雅致啊，靠着墙的图书架上满都是线装书，旁边还挂着一张圆正琴。再往条案上看，上头的花瓶宝鼎大部分都是中国货，都是江南景德镇官窑烧制的，非常讲究，虽然不少，但看起来是错落有致，典雅大方。往周围观看，还挂着几张名人的字画。衣冠心里想，不愧是书香门第呀，不愧是文学家的家。三个人席地而坐，姑娘低着头把沏好的香茶端上来，每人满了一杯，然后躲到隔壁里间把拉门拉上了。人家规矩不能偷听，得父亲叫才能出来。哎呀，田川老人一看，丫头，来的不是外人，是你的救命恩人和他的好朋友，你不必躲躲闪闪的。是，姑娘听到这，刷把这拉门拉开，依然身子在外边，但是人能看得见，在那冲着衣冠和严思齐又深施了一礼。天川老汉非常的那么礼貌，二位呀、啊，前者郑先生入水救我女儿，这件事情铭刻肺腑，我们是忘不了的。严思齐一笑，老人家，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说的我兄弟都不好意思了。我们这次来是礼节性的拜会，我们中国人有那么句话，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哦，是的是的，哈哈哈哈。那么既然来了，太好了，我也非常非常高兴，二位不必客气，为了咱们多谈一会儿，请二位留下来吃饭可以吗？能赏脸吗？这个不必，不留下来，老汉我有话要说。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回书正介绍到叶无光老剑客的身世，从他年轻的时候说起，为了婚姻问题气死爹娘，他更放荡了，没事可干了，一家之主想怎么地怎么地。五年的时间，就是25岁那年，家产完全挥霍一空，一点没剩，相反的是债台高筑。说那么多钱才花5年啊，架不住造。下边的人徇私舞弊，做假账蒙蔽他，花1个说花10个，什么也没买说花了多少钱，做假账他也不懂啊，买卖也被人家侵吞了，所以成了个光棍，这回真光棍了，媳妇也没有，穷光蛋一个。那么债主逼门，他也没心练武了，这账主你受不了，你没等起来就砸门来了，拿着欠条，这钱什么时候给 你什么时候给吧。我说少爷你说话得算数，什么样的人也架不住个鼻呀，这怎么整？就在这时候，来了一匹快马，保媒的来了，富家大院的。你看这阵有钱的姑娘也好，没钱的姑娘也好，一听她穷了，全退避三舍，谁都不来了。你看那是有钱行，现在你是穷光蛋了。可唯独人家老父亲不然，老头翻出人来了，跟叶无光一说，你要愿意，我的大女儿傅清波还许配给你，你的债我还，你看怎么样，你欠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你呢也别在这待了，上傅家大院，哎，到我们家去过日子，房子地咱们家什么都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叶无光这才答应了，答应了，要不没办法吗？人家倒扎门的女婿，不是他娶媳妇儿，是媳妇儿娶他，把他接到傅家大院，挑良辰，宅吉日，小夫妻完婚呢。哎呦，叶无光25、26岁了，过去不想这个。等这一结了婚，感情这玩意儿真好，这玩意儿啊，哎呀，夫妻相敬如宾，如妻似表，比那胶还棉，像那表一样，形影不离，实则同桌，卧则同榻，坐则触膝，哎呀，两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像这夫妻的感情，谁不羡慕？另外这夫妻一天干什么呢？除了家长里短之外，就切磋技艺，两人都会练武，你学的什么我练的什么，你给我练练我看看，我给你解解这招应当怎么练啊。这夫妻之外还加上这个朋友了，又是同行，这感情就更好了，家里吃喝不愁，你老两口子看着也高兴， 小姨子傅清华一看姐姐找了这么个好男人，也替姐姐高兴，经常也到这屋来，也会武艺，也切磋技艺，这一家人过得甭提多红火了。但是您别忘了，世界上的事儿哪有一帆风顺的，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从天上来啊，就是我们到如今也是如此，什么事儿都没有，挺好。但你脑子里也得有根弦儿，什么叫意外，有这种意外的准备，预防着来了的事情承受不了。没有一帆风顺的，没有没事的。你看他们家有什么说的，该着出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夫妻完婚过的门以后，他们也没孩子，两个人身上都挺轻，没孩子少去不少麻烦。这个叶无光呢，除了在家里之外，就是到外头跑应酬，他有很多武林高手切磋技艺，经常去访朋友去，有的时候很晚很晚才回来。这一天应朋友所请，又去会友去了。临走前他这么说的，我可能回来晚点，一旦回来晚了你别着急。傅清波说好吧，那你就走吧，他就走了。他这走之后呢，傅清波在自己的房间里头把镜子支好了，旁边是铜盆，镜面洗手，然后把首饰盒拿出来，看看这些首饰珠光宝气的，都挺爱人。另外呢，把化妆品拿出来，面对菱花镜啊，在这化妆。女人嘛，化化妆，开开心，一边啊插着这个花，抹着这粉，一边对着镜子乐，心儿里美呀。天津味的萝卜心里美，想到小夫妻这个感情越想越甜蜜蜜。你看正哼哼唧唧在这化妆的，他妹子清华来了，漂亮进屋一看，一瞅姐姐化妆还乐，到姐姐身后了，姐你怎么那么高兴呀，死丫头把我吓一跳，来坐坐坐坐，把脸盆挪了，姐妹二人挨着坐下了。姐呀，你怎么那么高兴？当然高兴了，这还用说吗？我有那么个好丈夫，那么体贴我，那么关心我，这是难得呀。妹子你说呢？可不是吗？姐我可羡慕你。另外呢，我不怕你生气，我还妒忌你。你看你倒是行了，我就想到我自身，我什么时候也能找这么一个最如意的郎君呢、啊、要像我姐夫那样我得多高兴啊。恐怕这世界上就这么一个让你占有了，我呀没份儿了。将来我一想到我的命运这个孤独劲儿，我就掉眼泪。我真羡慕你。妹子快别这么说，这一切都是天定的，妹子你呀也错不了。那是相面的人就跟你说过，说你也是福大命大，你早晚也能找个如意的郎君啊。好妹子来待我这屋待着。我姐夫呢又去会友去了，说今儿晚上回来的晚，如果天要不好也许就不回来了，你就多在我这屋待一会儿。那个姐妹二人关系那么好，大大哥哥大大哥哥，又说又笑的。完了到了晚上掌上灯，晚饭准备好了，一看叶无光没回来，没回来，姐姐不放妹子走，留在这边咱俩吃吧。姐妹二人同席吃，一高兴喝点酒吧，又多喝了点酒，喝的这个心里热乎乎的，都挺高兴。这个小姨子有点喝多了，就这清华头有点发沉，怪他姐姐，全怪你，我素日低。

滴酒不沾，你灌我，灌的我这头非常沉，我恶心难受，难受，那你就待我这躺一会儿吧。我不躺着，我要化妆。哎，行啊，来来，我给你化妆。姐姐给妹子化妆，对着这个镜子，这清华就说：“姐，你说咱们姐俩怎么长得那么一样，连我都分不出咱是谁来。要不是有那颗红痣啊，嘿，简直就乱套了。是啊，那我也给你涂一个红痣。要抹那红啊，不好使唤，抹那红一蹭它就掉了。清波手巧，用粉，用胭脂，用点胶，哎，活的那个颜色跟自己那差不多。给妹子安了一颗佛顶珠，这回一照，哎呀，俩人都乐了。真是分不出谁是谁来了，喜闹了一会儿，清华呢，哎，还是有点头沉，就这么躺在姐姐床上了，就躺这了，喝点酒，头沉，时间不大，睡着了。他这一睡着，傅清波不忍心惊动妹子，拿个单子给他盖上，在这坐着。独守孤灯，等着丈夫归来，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眼看二更天了，他心里起急呀、啊！哎呀，心说我丈夫虽然是脾气挺好，但是练武的人往往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也难免得罪仇家，能不能半路遭到别人的毒手？有那坏人使坏，哎呦，想到这儿冒了凉汗了。往回也回来晚，没有这么晚，他不放心，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害怕。在墙上摘一些宝剑来，提着这个剑，他出去了。到院里听听，四外静悄悄，声息皆无。往父母那屋看看，灯光已经直灭。父母已经是睡了，到前院后院转一圈，等回来一看还没回来，他就更着急了，想上村子外头迎一迎。这人着急都这样，低了腰上了墙，他出去了，站到路口呢等着。您说这事儿有多巧，他正在北村口等着，叶无光在南村口回来的，正好回来了，朋友请他，也多喝了点酒，迷迷糊糊，高高兴兴。按理说朋友就不让他回来，说你今天晚上就在外头，你干嘛呀？啊，不，叶无光说这可不行，我们夫妻的感情你们不了解，我要夜不归宿，他得急死，他肯定不能睡觉。哎，也许何以尔卧，他等着我呢。我无论如何得回去。朋友留不住，他回来了，唱唱咧咧，来到家门前一看，大门早就紧闭了。他有心砸门，一想深更半夜的，闹得四邻都不安，那干嘛呀？我回来晚了，还打扰别人，干脆我越墙而过吧。他想的倒挺好，飞身经上墙，撑跳到院里去了。高抬腿，轻落足，回到自己房间，推门进来一看，灯光还着着呢，一摇一晃的。往床上一看，他哪知道这是他小姨子？他一看啊、哦，我妻子的，等我等急了，合衣而卧，脸朝里睡了，轻轻把房门关上。把刀摘下来往旁边一挂，稍微的洗了洗了手，净净面，一摸啊，还有水，喝了两口，昏昏沉沉。他一看，呵，媳妇儿是卧看巧云在这躺着，为他一看，呵，媳妇儿是卧看巧云在这躺着，微微有点鼾声。他过来。就把他抱住了，夫妻想亲热亲热，你看两口子有什么说的？他把他搂到怀里，在腮帮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那意思表示。

歉意。你看我回来晚了，你连觉你都睡不好，这一亲倍儿霸。傅兴华醒了，酒劲儿也过了点了，觉着不对劲儿，一回头借灯光一看，是姐夫。他就忘了自己整了个佛饼猪，跟他姐一般不二。他一瞅这脸红了，先生你干嘛？你找我的便宜，我姐呢？回过手啪给叶无光来个嘴巴，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啊，叶无光身子一晃，这怎么事？这是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可我亲你一口，这算什么呢？夫妻之间呢，你怎么急了眼了？假如说叶无光今儿个没喝酒，头脑挺清醒，也不至发生意外。那他也喝了酒，晕晕乎乎的，尤其是个黑天，灯光也不那么亮，他就没看出来这是他小姨子，也没想到是这么回事儿。一愣，哦，这挑我的理了。嗯，我回来晚了，他耍娇。夫人，行，我对不住你，对不住你，我陪你休息行吧。二次过来，哎，把这清华就给抱住了。行了，这就亲他，越亲傅清华越急眼，你臭不要脸的，狠就那么一推的他，把叶无光推出去，倒退了好几步。这叶无光也翻了脸了，怎么的？你怎么了你？你有病？哎，我就是回来晚了，一再向你赔不是，也就算了吧。你一个女人怎么这么大的脾气？你拳打脚踢的，你要干什么？哎，我就干什么？你个流氓！呀，流氓！哎，这话从何说起的？莫非说我找你的便宜吗？这两口子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谈到这话了？哎呀！我发现你这个人好像疯了，再次扑过来了。两口子不分里面吧，到这儿来嬉皮笑脸的哄哄他，哪知道傅清华一看刀在旁边挂着啊，苍狼，把刀拽出来，你再过来我扎死你。叶无光一看怎么了，这是真急了。我说那刀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朋友送给我的，开了刃了，虽然不是宝刀也差不多少，那不能闹着玩啊，快把刀放下。哎，这一定碰到身上可了不得。说着话往前凑合，我扎你，那你扎扎吧，你扎，来扎，你来砍就砍，你扎就扎。他心他不能扎，他往前又一凑合，这清华也是个机劲儿，双手捧刀，这翻心就刺，唰一刀就扎来了。他也会两下五步超，叶无光这下可急眼了，一瞅真扎呀！啊！一闪身，这刀贴着胸脯就过去。他一伸手抓住他，外头往下夺他这个刀，他就抢刀，他就夺刀，两个人滚作一团，也不怎么拧着的，刀一翻个，冲着傅清华，他一夺，他一抢啊，噗！这下可坏了，刺透了傅清华的前心尖儿的，后边都露出来，惨叫一声，摔倒在床上。这一折腾，那红纸也掉了，出了人命了。叶无光就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啪！哎呦，清醒过来了，酒劲儿没了。拿着蜡烛灯过来一照，哎呀，不是媳妇儿，这不小姨子清华吗？对，清波上哪儿去了？这全是血了，刀子他没拔，赶紧找东西包扎，为时已晚了，满眼睛都翻上去了，手脚都凉了。他正在忙活的功夫，哎，傅清波回来了，在村口等丈夫，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是关于白天经常打盹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呀，困呢是一种贯穿了全年的常态嘛。人家都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好像都不会错过啊。年轻人呢，就是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太好，往往呢会用白天小睡去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那么在医生的眼睛里，白天的嗜睡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警报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呢，最近就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了白天经常小睡呢，跟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增加呢是有因果关系的，主要呢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导致的。而分析结果也已经显示了，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呢，出现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和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和80%。那么网络分析的结果也已经显示了，和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了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呢是要增加一倍的。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经常犯困呢，很有可能是疾病的信号。犯困呢，主要就是因为大脑的供血不足嘛，那么相对缺氧所导致的。如果说晚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7到8个小时的足量的睡眠，白天呢却依旧嗜睡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要警惕这样的一些疾病了。第一个呢就是鼻炎，因为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我们大脑的供氧不足，那么导致的就是犯困了。鼻炎呢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让患者呢在睡眠的时候氧气不足。那么平时呢我们可以对于鼻子的局部啊，或者说额面部啊来进行一个热敷，或者呢用电吹风局部的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不要乱吃。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一点呢，大多都是鉴于肥胖啊，或者说有酗酒等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会居多的。那么睡眠的时候呢，打呼噜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症状了。通常呢，就是表现为鼾声很响亮，但是呢并不规律，时断时续的，声音呢也是忽高忽低的，还会因为呼吸不流畅的出现了那种短暂的窒息。那么频繁的呼吸暂停呢，会让深度睡眠不断的被打断了，也让我们的机体缺氧。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身体器官是没有办法能够好好休息的，这样的话呢，白天就很容易会出现了困倦、乏力和嗜睡等等症状。必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进行的就是夜间呼吸睡眠的监测。跳跳跳，我也不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高血脂的问题了。高血脂患者的体内的血液流动相对来说是缓慢的，它会影响红细胞的血氧能力。而且呢，高血脂在动脉形成了粥样硬化斑块呢，会造成了血管管腔的狭窄，导致的就是我们大脑缺血和缺氧。如果说存在了高血脂家族史的、肥胖的、高血压的、已经患有了冠心病的、和脑卒中、糖尿病和慢性肾脏病，或者是有大量长期饮酒的、摄入了高脂高糖饮食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因素，而且经常犯困的话，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来检查我们的血脂情况。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心脏疾病了。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心脏泵出的血液呢是由五分之一来供给给我们脑组织来使用的。心脏的收缩功能呢，对于大脑的代谢影响是很大的。而心脏病呢，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的废物呢积聚在我们的组织里，刺激我们的神经末梢，让我们会产生了那种疲劳感。而经常感觉到疲劳和乏力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来查一查心脏了。比方说呢，要做心电图啊和心脏彩超等等。
1: 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贫血的问题了。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当然呢，还有可能会伴随了像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提醒患者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的监测哈，能够明确的诊断。另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呢，它其实是比较隐蔽的，但是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面部的表情迟钝，讲话的节奏是很慢的，对于很多的事情呢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呢会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和情绪不稳定等等。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认知障碍。有的老人呢经常坐着啊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说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这个经常是认知障碍症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必须要引起的就是高度的注意。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来赶走困意呢？
2: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
0: 如果说呢，我们能够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因素，却还是会经常犯困的话呢，您可以试试这样的几个方法赶走我们的困意。第一个呢，就是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好的睡眠呢，是需要质量高、规律的作息和适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说睡眠质量不高，它不仅会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健康。那么总体而言呢，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个小时，而婴幼儿呢，一般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呢，由于身体的原因，一般要睡够6到7个小时左右。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适当的午睡。午睡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提供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的，就算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疲劳，补充睡眠。那么最佳的午睡时长其实是20到30分钟。也已经有科学家发现了，午睡24分钟哈，它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表现当中提高34%，而头脑的整体灵敏度呢提高54%。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时长还有助于减缓心率，有着保护心脏的作用。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补充水分了。来多喝一点淡茶水，是能够为身体来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同时呢，茶水当中含有了一定量的咖啡因，它可以兴奋我们的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坚持运动。对，其实坚持运动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来提倡的。适量的锻炼呢，比方说像跑步、做操、打太极和球类运动等等呢，是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的，提高大脑的供氧量。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之内的钾离子的流失会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很疲劳、很倦怠，而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它是含有了丰富的钾。比如说主食类呢，包括了像荞麦呀、玉米和红薯，而豆类里面呢有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呢，比方说像紫菜、海带，而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和大葱等等。
2: 跳跳我也不会老，小咪咪小咪咪，对人客气，笑容可掬。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感官刺激了。困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闻一闻风油精、还有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或者说吃一点酸的、苦的、麻辣的食物哈，也可以泡一杯茶来缓解我们的困意，或者说呢，可以听一点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同样是有着提神醒脑

0: 功效的。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里。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白头发到底应不应该拔掉它。其实长白头发呢，是我们人类衰老过程当中一个很正常的表现。由于呢，我们中国人的毛发呀本身就是黑色的，那么出现了白头发之后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更容易会造成了那种焦虑感了。很多人在发现了白头发之后啊，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呢，就一定是拔掉它。实际上，拔掉并不是处理白头发的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白头发为什么会出现？直接拔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一根白头发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其实头发的颜色呀，是取决于毛囊内黑素细胞当中的黑色素的。而且呢，毛囊内部是有部分的干细胞呢，充当了黑素细胞的储备库。我们头发在生长的时候呢，干细胞呢就会变身成为了黑素细胞，产生了黑色素，为我们的头发来上色。而黑色素呢又分成了真黑色素和褐黑素。那么一般来说呢，黑色素比较多的话呢，发色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反之就是比较浅的。而白头发又是怎么来的呢？色素干细胞呢，只有在毛发生长期才能够被激活，分化出成熟的黑素细胞，进而呢会产生了黑色素给我们的毛发来着色。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毛囊呢经过了多个生长周期之后啊，它的色素细胞呢就已经开始老化了，清除了制造黑色素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呢就降低了，并且呢会停止供应黑色素给相邻的角质细胞，而这个时候长出的头发呢就是白色的。
1: 谢爷爷长长条条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
0: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问了，说为什么白头发长得就那么快呢？黑色素的细胞停止制造了黑色素之后啊，还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残留。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可能在白发的过程当中呢，会先出现了一些过度的灰发。长出了白发呢，是由于省略了黑色素运送到毛囊角质细胞的这个过程。因此呢，白发的生长速度是比黑发要快的，并且呢是更粗的。而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颞部还有鬓角呢，是最先开始出现白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顶部了，最后呢才是枕部的区域。长出白发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老化了。因为亚洲人群呢，开始长白发的年龄大概是在30到50岁。遗传某一些基因突变的因素呢，可能会引起的就是早发性白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少白头。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生理性的因素，像是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B12、叶酸、锌和铁等等呢，会导致黑色素无法合成。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作息不良、吸烟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也有可能会造成白发的。而第二个呢就是病理性的原因，白化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像白癜风、斑秃等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脑垂体功能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黑色素合成和代谢障碍的。

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了，说白发拔掉之后呢，毛囊就能够重新的来养头发了，从而呢就能够长出黑发了。其实哈，即使我们拔掉了白头发，如果说呢病因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毛囊是仍然缺乏黑色素的，而长出来的头发呢仍然可能还是白色的。另外呢，每一根头发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属毛囊来提供黑色素，而且呢毛囊和毛囊之间是独立的，您拔掉了一根，它所在的毛囊受损并不会牵连周围的毛囊，也并不会出现那种越拔越多的情况。而一般的情况之下呀，如果说只是拔了一根或者说零星的白发，会对其他所在的毛囊造成了暂时性的损伤，但是问题并不大。而如果说您是经常性的拔白发，甚至说是大面积的拔，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了头皮和毛囊受损，导致的是毛囊发炎，甚至脱发，或者是永久性的脱发，所以必须要尽早的控制炎症的进展。

0: 那么其实说到白发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长白发哈，因为毕竟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呢，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很爱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有零星的白发又很介意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用剪刀贴着头发的根部，咱们直接来剪掉。那么有一种白发呢，其实是有逆转的希望的，也就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的灰白发。一旦压力事件结束之后呢，和压力相关的灰白发呢，就有希望恢复到原来的颜色了。而另外，如果说是疾病引起的白发，比如说像白癜风，那么针对性治疗呢，也是有机会恢复的。而如果说我们在短期之内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或者没有家族遗传史，却在25岁之前呢就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寻求皮肤科专业医生的帮助，进一步的来排查我们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染烫，可以经常的用梳子或者说手指来按摩我们的头皮，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不要使用那种劣质的洗发用品，少染少烫发。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头发也是要防晒的，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建议大家呢，在春末或者说夏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发防晒，尽量可以戴上帽子。接着呢，保持心情愉快同样很重要，日常呢要保证良好的作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排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情舒畅，多加锻炼，合理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平时呢科学营养的饮食，不挑食不节食，适量的来摄入一些不含了铁和 B 族维生素优质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瘦肉、坚果和豆类。最后一个就是避免烟酒，吸烟呢和30岁以下人群头发变白之间呢是存在了明显的关联的，而吸烟者呢提早出现了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所以提醒大家呀，尽早的戒烟戒酒，避免进入了有毒有害的环境。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常识啊，是关于炎炎夏日当中冰箱里面的微型超市。

0: 很多朋友会发现呢，一到了夏天呢，我们家庭当中的冰箱呢就像是一个微型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剩饭剩菜呀，开封之后的牛奶呀，只要是食物哈，仿佛都能够放进去。但是其实冰箱啊并不是保险箱，有一种很致命的细菌，甚至是连冰箱都镇不住它。而这一切的来源呢，来自于叫做一种李斯特菌的细菌。不同于其他常见的细菌，李斯特菌呢是以最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来著称的，它的致病性很强，人体感染之后啊，死亡率是很高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我们这个时段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聊一聊李斯特菌。冰箱呢是可以提供冷藏冷冻的环境，减缓这个食物腐坏的速度，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的来杀死这些微生物啊，而李斯特菌就是其中的一种。绝大多数的食品呢，像是泥土、植物、动物饲料、人类和动物的粪便当中呢，都是可以找得到李斯特菌的身影的。
1: 我比谁更有活力。
0: 而李斯特菌呢有一个很响亮的外号，它就叫做冰箱杀手。它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它是一种耐寒菌，对于低温、无氧还有低酸碱等哈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耐受度是很强的，在0度到4度的这个冷藏环境之下呢，仍然能够生长繁殖，而在-20度之下，它也能够存活超过了一年。而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了耐干燥、耐高盐环境的能力，在70度的高温之下，5分钟才能够被杀灭。
2: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感染途径，就是食物污染了。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被污染的食物经过我们的消化道、眼睛、伤口的黏膜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的。它呢会寄居在我们的肠道里，引发的像是腹泻呀、脑膜炎还有菌血症等等很多种疾病。而它的高发季节呢，主要是集中在夏秋季节。李斯特菌哈感染大多都是发生在这两季的，而这个时候的细菌繁殖速度很快，我们吃冷冻食品很多，更容易在不经意间就被感染到了。那么当我们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常见的症状呢？其实轻重的都有啊。一般人群呢，通常在进食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大概3到70天之后，一般呢都是21天左右，出现了像腹泻、恶心、呕吐、发热、头痛还有肌肉痛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患者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了像败血症和脑膜炎等等。节目当中呢，也要提醒5类人群要严防感染。像是李斯特菌对于孕妇、胎儿、婴儿、老人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杀伤力是很强的。比如说哈，像孕妇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13倍到100倍。而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可能会导致像流产、死胎、早产，还有新生儿的败血症和化脓性的脑膜炎等等。正因为如此呢，不少营养学家还有妇产科专家也是纷纷提醒，孕期的女性尽量不吃生食，慎食冷饮。那么在孕期的女性呢，其实最保险、最安全的这个手段哈，就是一切东西咱们都做熟了、热透了再吃。
1: 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2: 爷爷说的容易。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6种食物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冰箱里面放了很久的食物啊，包括像是冰淇淋啊、冷饮啊之类的。另外呢，是一些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奶酪或者说是牛奶。而第三类呢，就是没有经过杀菌的蛋黄酱。第四类呢，是没有完全煮熟的豆芽。第五类呢，是提前做好存放时间比较长的三明治，外面购买的沙拉包或者说提前准备好的沙拉。那么第六类呢，就是不熟的肉类、蛋类还有蛙、蟹、虾、螺、鱼等等，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吃的生鱼片啊、醉虾、醉蟹呀、溏心蛋呢、并非完全熟的牛排还有生火腿切片等等。
2: 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那么说了这么多李斯特菌的危害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躲开这种致命菌呢？夏季啊，高温环境之下呢，为了细菌滋生呢，也是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这样的一些致病菌的威胁。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记得定期来清洁我们家的冰箱。有这样的一项调查显示了，被李斯特菌感染的人有64%是在家里的冰箱当中来找到这种细菌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定期的来清理我们的冰箱。冷藏室呢最好是每周一次，冷冻室最多一个月也要清理一次。

那么当然了，其实冰箱里面有很多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是很难能够清洗到的，我们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些步骤和方法。首先呢，就是取出冰箱里面所有的物品，然后切断电源，用软布啊蘸上温水或者说洗洁精来轻轻地擦拭冰箱的内壁，然后呢蘸清水再把洗洁精给擦拭干净了，尽量的不要使用一些消毒的清洗液啊，以免造成二次污染。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拆下冰箱里面的这些隔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附件，用水给它冲洗干净。除此之外呢，用湿布来擦拭冰箱的外壳还有拉手，油渍比较多的地方呢是可以蘸一些洗洁精来擦洗的。还有一定要最记住很关键的一步，就是清洗完了之后要打开冰箱门通风，让冰箱自然风干。

笑眯眯笑。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食物是分区来储存的。冰箱里的食物呢，生熟一定要分离，并且在冷藏室呢，我们就要分别来储存了，是有助于避免交叉感染。冰箱门的这个架的位置啊，我们这个时候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适合放一些室温下也能够存放或者说马上要来吃掉的食物，比如说像是鸡蛋、奶酪、饮料、调味品等等。那么上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来放一些熟食，还有酸奶和甜点等等。上层的后壁呢，它的温度呢是比靠门的地方要低的，适合放的一些不怕冻的东西，比如说像是一些剩饭剩菜呀、剩的豆制品啊、牛奶之类的。那么中下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放一些绿叶菜和水果，避免它紧贴冰箱内壁。至于冰箱的下层后壁呢，可以来放一些没有烹调熟的又需要低温保存的食物，比如说像是豆腐。

还有呢，就是保鲜盒里面啊，我们可以来放一些24小时之内呢要吃的冷藏肉，还有冰鲜鱼，或者说其他的水产品，应该放在最下面的保鲜盒里。除了这些之外呢，再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食物一定要充分的烹煮或者说加热，因为李斯特菌最惧怕的就是高温了。食物呢充分来烹煮或者是加热的话，经过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把它来杀灭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呢，生熟食品一定要记得分开，所使用的案板啊、刀具啊最好也要分开，而生的食物呢一定要彻底煮熟，尤其是一些肉类、禽类、蛋类和海产品。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呢，可以放进冰箱里，也要尽快的吃掉，吃之前一定要记得充分加热。肉类呢最好就不要反复的化冻了啊，可以在放入冷冻层之前呢，最好先分成几份，然后每次呢是按份来拿取的。

最后一个呢，就是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最好使用微波炉或者说冰箱冷藏室或者是清洁流动的水来解冻。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提醒孕妇朋友更要严格一些了。孕期的女性呢，尽量避免吃冰箱里面放了比较久的食品，不要喝那些没有经过杀菌或者说开封之后放在冰箱里的牛奶，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睡觉之前吃宵夜和饿着肚子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才更大呢？其实可能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哈，每一个夜晚的来临都是对于我们身心的双重考验呢。因为一颗寻觅美食的胃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夜宵呢是正常餐食之外的第四餐，那么一顿超额的夜宵会让我们血液集中到胃部，身体的各个器官呢也要加班加点的工作。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睡觉之前来吃夜宵跟饿着肚子来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更大呢？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到底能不能够吃夜宵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科普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一顿夜宵引发的全身危机哈。从内分泌呢和消化的角度上来考虑，吃晚餐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晚上7点，最晚不要超过晚上9点。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呢，特别是晚餐的时候不能够按时吃的话，经常的用宵夜来弥补，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说第一个呢，会诱发消化道的疾病。晚上吃夜宵呢，会增加我们的肠胃负担的，造成了一些胃胀啊，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起急性的胰腺炎。那么胃黏膜上的皮细胞呢，大约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的，而这个过程呢，通常来说都是要在夜间进行的，太晚进餐呢，会影响黏膜的修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变细了，变脆了。因为人每天的基础代谢呢是固定的，如果说我们夜间摄入了过多的热量，你没有办法去消耗掉的话，那么它就会储存在我们的体内，增加了胰岛的负荷，引发了内分泌的代谢紊乱，还有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给动脉硬化埋下了一种隐患。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造成了营养代谢失衡了。夜宵呢，通常都是那种高脂肪、高蛋白、高碳水化合物的，还有重口味的居多了。营养摄入不均衡，很有可能带来的就是脂代谢异常，还有钙质流失加速、B 族维生素大量消耗等等这样的问题。那长此以往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工作效率下降，很容易疲劳，免疫功能减退，还有骨质疏松、尿路结石等等诸多营养代谢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又是什么呢？就是诱发失眠。当我们的夜宵吃得太饱的时候呢，我们的胃肠肝胆还有胰啊等等这样的器官呢，会在餐后把信息传送给我们的大脑，它会引起我们大脑活跃，并且传递到身体的各个角落，引发失眠。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力是会变差的。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深夜吃东西的时候呢，负责学习和记忆的大脑区域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异常变化，是有损记忆力的。而最后一点哈，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会导致肥胖。晚上呢，我们身体代谢呢速度是会降慢的，而消耗热量的速度呢也是会相应减少的。所以呢，夜宵当中多余的热量呢就会变成了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了，长期下去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体重上升的。那么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说了，哎呦，既然吃夜宵对于我们的全身器官都会造成负担啊，那么咱们索性就饿着肚子睡觉吧。但是事实上呢，睡觉之前吃夜宵和饿着肚子睡觉的危害是不相上下的。如果说呢，您选择饿着肚子睡觉的话，那么您可能会面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空空如也的胃很有可能呢会引发肠胃疾病。胃肠空腹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0个小时。如果说空腹的时间过长了，那么胃呢就一直处在胃酸直接侵蚀的一个状态，容易引发的就是胃病。而第二点呢，就是由于血糖太低了，您很可能会入眠困难，就算是睡着了，也很难能够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经常饿着肚子睡觉的话，还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记忆力下降，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的能力。除了这些之外呢，饿着肚子睡觉醒来之后呢，您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饥饿呀，而这种饥饿感呢会促使你立即进食大量的食物，而不是给自己做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
万一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虽然说哈，从健康的角度呢，是不建议大家来吃宵夜的，但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存在了那种哎呦半夜饿得受不了的情况呢，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能量的，但我们一定需要注意的就是膳食的平衡，也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提前吃宵夜。不少熬夜的人呢，是在肚子饿的时候我们才去吃宵夜的。其实呢，提前吃是有好处的，就是尽量把宵夜的时间往前提嘛，让它能够跟睡眠之间呢相差2到3个小时，降低对于健康的影响。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那种容易消化的食物。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加班族还有夜班族呢，可以选择那些全麦面包啊、小米粥、燕麦片、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而其中呢，香蕉和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它能够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有助于睡眠。牛奶当中呢是富含了色氨酸，也有一定的助眠效果。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去吃那种高脂肪啊、高油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生气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像烤肉、麻辣小龙虾、土豆还有洋葱等等。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那种富含了维生素的水果。熬夜呢，除了让我们的大脑疲劳之外呢，它还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维生素呢，不仅可以缓解眼疲劳，还能够增强抵抗力。比方说像柠檬啊、圣女果呀、还有猕猴桃，这三种水果呢，就是可以减少熬夜带来的伤害，也是夜宵的首选之一。最后一点呢，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吃得太甜或者说是太咸，少吃西瓜等等啊这样的水分大的、糖分高的水果，也不要吃得太咸，否则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呢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以后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浮肿的这个情况。那么最后呢，提醒大家的就是，不管是饿肚子还是吃宵夜，本质呢都是晚睡惹的祸。与其我们纠结到底应不应该吃宵夜，那么不如呢我们从源头做起，就是不要熬夜。只要我们顺应生理的规律呢，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好了，各位呢，看一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当然呢，也希望在每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能够了解更多的健康和养生的知识，让我们的身体也变得更强壮。那么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健康生活不见不散。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大连之夜文化晚宴。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部分嘉宾。
0: 透过多元文化场景，看达沃斯论坛上辽宁如何用艺术扩大影响，用文化连接世界。
1: 本台消息，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遇到中国机遇 2.0，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
0: 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24号晚，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在大连市东港音乐喷泉广场举行，中外嘉宾欢聚一堂，沉浸式体验辽宁、大连独特的文化魅力、创新动力、开放活力，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畅谈交流。 省委书记许昆林、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共同主席安德烈·霍夫曼、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斯伊·茨温吉、省长王新伟、天津市市长张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夏德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
0: 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活动是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重要主场活动之一，集特色展示、主题演出、美食品鉴等于一体，是与会嘉宾体验辽宁、感受大连的重要窗口。当晚7时许，许昆林、安德烈·霍夫曼、阿洛伊斯·茨温吉、王新伟、张工、夏德仁、熊茂平与各界嘉宾共同步入迎宾区，参观创新辽宁成果展。该展览产业创新区设置航空装备、船舶与海工装备、轨道交通等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四个板块。科技创新区设置未来制造、未来空间、未来能源、基础研究四个板块。通过70多件展品，全方位展示了辽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最新成果，展现出辽宁的深厚产业底蕴、强大科创实力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步伐。大家纷纷驻足观看，了解辽宁全面振兴的澎湃动能。
1: 夜色渐浓，华灯异彩，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正式开始。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共同主席安德烈·霍夫曼、大连市市长李强分别致辞，讲述世界经济论坛与辽宁、大连携手近20年的深厚情谊，分享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9次牵手的历程和收获，展望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
0: 随后，人评互动舞蹈《画卷里的城市》拉开了主题演出的序幕。演出以大连号航船驶向蔚蓝为叙事主线，由启航、航程、抵港三部分组成。歌舞《碧浪之上》，情景演奏《听海》，诗意展现山海辽阔的壮美和大海的律动。情景因诗画《古城风华》，金歌意境表演《海港之韵》，舞蹈《国宝辽宁瑞鹤篇》，灵动讲述辽宁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大连百年港城的历史变迁。情景演绎《远航归来》，时尚表演《潮动大连》，同声合唱《歌声与微笑》，带领大家共同品读开放进取的大连。伴随着精彩纷呈的演出，与会嘉宾体验非遗技艺和特色美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热烈交流，畅叙友谊，共话未来。省级沈阳市领导、大连市领导、相关领导、参加论坛的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代表等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共同主席安德烈·霍夫曼、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0: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霍夫曼及世界经济论坛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注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世界经济论坛是最具影响力的全球经济交流平台与国际合作纽带。夏季达沃斯论坛第9次在大连举办，让辽宁触摸到全球经济发展脉搏和新领军者的前瞻思维，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了辽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崭新形象，成为辽宁链接全球的重要桥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霍夫曼主席及世界经济论坛充分发挥国际影响力，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平台，助力辽宁持续深化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不断拓展国际朋友圈，让开放包容、活力奋进的辽宁形象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
1: 霍夫曼对辽宁及大连为本届论坛成功举办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他说，夏季达沃斯论坛2007年从美丽的辽宁大连出发，近20年来扎根中国，相互成就，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见证了中国从世界经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也见证着辽宁创新开放的蓬勃活力。世界经济论坛在这一过程中与辽宁结下深厚友谊，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世界讲好辽宁高质量发展故事，吸引更多政商学界人士走进辽宁，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共享中国机遇、辽宁机遇。省级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强，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斯伊·茨文吉，执行董事兼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一行，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陈茂波一行表示欢迎，对香港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辽港两地往来频繁，交流密切，合作成果丰硕。此次我们借助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一重要平台，广泛深入对接，必将有力推动双方深化合作。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辽宁与香港资源产业各具特色，深化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两地深化政府间沟通对接，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促进双向投资，推动两地企业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深化企业上市合作，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辽宁企业实现港交所上市融资，开展港口共建与跨境航运物流全链条协作，加强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携手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陈茂波感谢辽宁一直以来对香港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辽宁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与香港经济互补性强，双方深化合作潜力巨大。此次参加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组织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会，近距离感受到辽宁的国际影响力和良好发展环境，感受到辽宁企业的全球视野和创新活力。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抢抓国家“十五五”规划实施等战略机遇，积极与辽宁深度对接，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深化拓展经贸、金融、科技创新、港航物流等领域交流合作，助力更多辽宁优质企业走出去，推动辽港两地繁荣发展。省领导陈向群、顾军，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唐嘉诚，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联席主席谢承润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赵庆华、陈浩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大连会见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沙特国际电力与水务公司董事长穆罕默德·阿布纳扬一行，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阿布纳扬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今年是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各领域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绿色氢能的先行者，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积极投资布局辽宁，多个清洁能源项目扎实推进。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积极谋划实施高质量能源项目，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培育能源新质生产力，全力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双方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合作潜力巨大，希望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持续深耕辽宁，加快项目建设，深化新能源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携手辽宁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积极带动更多企业来辽投资兴业，实现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合作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0: 阿布纳扬分享了参加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收获。他表示，辽宁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海陆门户，产业基础坚实，科创资源富集，能源转型发展成效显著。此次亲身感受到辽宁的开放活力和良好营商环境，更切实感受到世界瞩目辽宁，进一步充分看好双方的合作前景。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将紧密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把辽宁作为在华布局的重点区域，全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建设，围绕绿色氢能、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辽宁，更好助力辽宁振兴发展。省领导赵成、顾军、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萨米尔·塞尔汉、全球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卜提参加会见。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李湘荣报道，6月24号，创汇大连致敬未来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大连举行，副省长白英出席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近200位企业代表参加交流会，共同探讨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尹烨、科大讯飞副总裁冯翔等企业代表分别围绕生物科技赋能国民健康、 AI 算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价值等前沿议题做了主旨报告。从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政策性金融、数字转型及新型储能等维度，如何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
0: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宁精心安排多场精品文艺活动，从芭蕾、杂技到京剧、话剧、交响乐，从剧场舞台到海边晚宴，这些文艺现场成为中外嘉宾感受中国文化、读懂辽宁的重要窗口。今天我们透过这些文化场景，看在这场经济论坛上，辽宁如何用艺术扩大影响，用文化连接世界。论坛会场里，嘉宾讨论中国机遇，会场之外，城市也打开了另一扇窗。10场文艺活动次第登场，京剧唱念作打，交响乐点燃激情，杂技、话剧、舞蹈接连上演，成为嘉宾读懂中国、认识辽宁的一把钥匙。全球杰出青年、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迪娜·艾塔。
3: 我体验了游船活动，也观看了音乐家的表演，还看到了传统舞蹈。这些内容展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中国形象，和艺术家、音乐家以及传统舞蹈表演者交流互动，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以后我一定常来中国。
0: 这些演出中最动人的一幕出现在辽宁芭蕾舞团吉塞尔上演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演员6次返场谢幕，足尖轻盈却唤起跨越语言的情感共鸣。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土壤科学教授拉坦拉尔。
4: 我曾在1980年来过中国，这次再回来感觉完全不一样，祝贺中国。我希望中国不仅能在经济领域成为引领者，也能在文化、科学、艺术以及许多其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我现场观看了一些演出，编排精彩，既有观赏性，也有深度和内涵。
0: 本届论坛期间，剧场、街区、广场、海岸线都成为开放舞台，嘉宾在观看、品尝、互动中走进辽宁。这种创新的办会方式让论坛更有温度，也让嘉宾对辽宁印象深刻。新加坡前国会议员佩尼洛。
5: 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个 cultural story 啊，我觉得办得特别的好。我们一入场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那些文化表演，包括是非常传统的那种舞蹈，那个大戏啊等等，都非常抢眼。
0: 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导演张蓉蓉。
6: 两年一届，每次都有新意，每次都有不同的感觉，有存着有杂技的表演，有芭蕾舞剧的表演，还有这个交响乐的表演，城市的氛围特别浓厚，艺术让城市升华。
1: 24号晚，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在大连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如约。

0: 满满的中国元素扑面而来。最吸睛的当属舞蹈《国宝辽宁瑞鹤篇》，它的灵感来源于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瑞鹤图。舞者们用灵动的身姿，将画中仙鹤的飘逸与祥瑞演绎得活灵活现，让千年文物在达沃斯的舞台上真正活了起来，成为一场流动的东方美学盛宴。辽宁大学校长于淼杰：
1: 整个的这种文化演出中都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元素，啊，用这种国际的这种范式来展现出我们这个大连的这种开放，所以这种中西合璧，或者说这种文化的这个传输的这方式呢，就润物细无声。
0: 如果晚会是大连的问候，那么现场100多个档口的美食则是大连的心意。现场240道特色美食都是经过了层层选拔才呈现在了每一位嘉宾面前。瑞士斯艾普公司肖恩·卡斯克：
2: 海参特别正宗，所以很独特，我以前从来没尝过这种味道，非常好吃，我非常震撼。我从来没看过中国戏曲，这座城市太让人印象深刻，非常大，非常现代化，而且有山有海，特别美，来到这里我很开心。
0: 康宝莱全球首席法务和公共事务官王启仁：
3: 最爱的必须是海胆，当然海鲜整体上都很棒。我每年来中国，它是全球最先进、现代化、变化最迅速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它的发展超越了我去过的许多国家。
0: 大连人用食物雕刻大海，嘉宾们用视觉和味觉记住这份心意。文化晚宴结束后，所有美食档口将从国际餐桌切换到市民餐桌，一直开放到7月4号。
4: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各界热议中国机遇、创新赋能、开放共赢。报道说，达沃斯论坛期间，来自全球政商学界的代表围绕经济复苏、能源转型、人工智能、开放合作等主题激荡思想，深入交流，中国机遇成为论坛高频词。新华社关注夏季达沃斯论坛文化之夜精彩绽放，参会嘉宾共赏精彩文艺节目，品尝大连特色美食，畅谈合作机遇，享受美好时光。总台央视新闻30分播发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必
0: 有企业共享中国机遇2.0。
4: 本台记者邹斌凯、张宏民报道。昨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我省14个市31家企业组团参展。31家企业覆盖装备制造、精细化工、智能科技、特色食品、轻工纺织、医药健康等重点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展现了辽宁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成效。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15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8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5: 优先先，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啊，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

0: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6: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5: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6: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

0: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2: 你看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3: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4: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5: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头目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6: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7: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8: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9: 吴吵反映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8: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9: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8: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9: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8: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0: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8: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1: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8: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1: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盼的事。
8: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2: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8: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1: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

0: 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

0: 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日，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11届18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以党建委引领，持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优质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盘锦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相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薇报道。6月25号，县政协召开第11届第18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及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县政府关于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情况的报告。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杨红英，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县政协秘书长人选杨亮出席会议，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

0: 赵天九应邀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赵天九代表县政府所做的关于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情况的报告。会议指出，报告客观全面通报了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实事求是分析了当前发展面临的短板不足和机遇优势，科学谋划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重点举措。报告数据详实，内容务实，思路清晰，措施有力，为政协委员知情明证，把握工作重点，精准建言履职提供了重要参考。县政协将组织带领全体政协委员发挥各自优势和作用，多建睿智之言，多献管用之策，为全县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献计助力。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及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了关于召开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协商议政性常委扩大会议筹备情况的说明。会议指出，县政协全体常委和与会同志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县委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县政协履职实际，抓好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不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要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深入开展前期调查研究，紧密结合我县实际，取得第一手资料，确保将此次专题协商议政性常委扩大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高水平的建言献策会议。王峰在讲话中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蹒跚加快实现新时代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一年。县政协要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履职实践，以政协之能、委员之力，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要聚焦党政所需、群众所盼、政协所能，继续凝心聚力，主动融入发展大局，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助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调研，讲好蹒跚优化营商环境故事，助力辽宁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厚植履职为民情怀，加强作风建设，确保换届工作依规依纪平稳有序开展，不断夯实县政协履职根基。
1: 记者郑博文报道。窗口联民心，服务建担当。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锚定为民服务、警务为民工作导向，持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举措，提升服务质效，以精细化、便捷化、暖心化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难点问题，擦亮新时代公安便民服务窗口。服务跟着群众走，窗口围着需求转。过去驾驶证换证业务因需往返医院体检是不少群众的烦心事，车管所党支部发挥党员攻坚克难精神，积极推动放管服改革精准落地，依托大厅新增的自助体检设备，全面推行体检加办证一站式服务。如今群众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很快便可完成视力、听力等全部体检项目，数据实时上传，现场受理出证。为破解上班族、务工人员、学生工作日没空办、休息日没处办的难题，车管所常态化落实周末延时服务、节假日弹性服务机制，周六窗口正常开放，高频车架管业务全线受理，打破传统办公时间限制，实现便民服务不断档、不打烊。市民徐曼：
2: 听说车管所周六也正常上班，今天特意来换驾驶证，从起点到办完业务前后十多分钟就搞定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有不懂的地方都会细心教我们，这样的服务太贴心了，给他们点个赞。
1: 作为公安机关联系群众最紧密的窗口之一，车管所党支部始终将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业务的红色引擎，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植根于每一位民辅警心中。 从导办台到受理窗口，从自助设备区到延时服务岗，党员民警亮身份做表率，让群众进门就能感受到有温度有态度的服务。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所长崔松岩：
3: 车管窗口是公安和群众联系的桥梁，我们多付出一点，群众办事就能少麻烦一点。
1: 小窗口映射大民生，细微处彰显党旗红。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将始终以党建为统领，深耕民生服务一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服务载体，优化服务细节，提升服务品质，以常态化坚守、精细化服务、暖心化举措，增进警民鱼水情，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优质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所长崔松岩：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效，把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做细做实，用心擦亮公安服务窗口名片，以优质服务守护民生，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公安的责任与使命。
1: 记者张诗涵报道。公交车作为城市流动的公共空间，是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载体，也是应急突发状况的高发场景。为提升公交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和自救互救水平，有效应对行车途中乘客突发疾病、意外受伤等紧急情况，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携手盘锦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专项急救知识与员工健康自救公益宣讲活动，为公交一线员工送上一堂专业实用暖心的安全必修课。培训聚焦公交出行场景中的高频突发险情，直击日常应急处置中的痛点和难点。盘锦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针对公交车密闭移动运营、现场医疗条件有限的特殊场景，医护人员重点拆解了心肺复苏 CPR 和海姆立克急救法两大核心急救技能。实操教学环节中，医护人员借助人体模型，手把手示范心脏复苏的按压位置、按压深度、频率、节奏，以及人工呼吸的规范操作，细致纠正按压偏移、力度不足、姿势错误等常见问题。同时针对成人、儿童等不同人群的气道异物梗阻情况，现场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标准动作，讲解不同场景下的施救技巧与注意事项。参训的公交司机、乘务人员全员上手实操，真正做到懂急救、敢施救、会施救。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董勇：
4: 医护人员手把手教学，把心肺复苏、晕厥应急处理这些急救知识都教透了，今后行车途中，我会把这些学到的急救技能用起来，碰到乘客突发不适，科学救助，守护好乘客的生命安全，用心做好公交便民服务。
1: 此次急救知识宣讲活动是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深耕民生服务、下沉基层一线、践行暖心公交服务理念的生动缩影。一直以来，公司始终坚持便民利民、服务群众、安全为本的服务宗旨，精准对接群众出行需求，创新推出鲶鱼定制公交服务，实现两人即可预约上门接送的便捷出行模式，切实解决乡村居民出行难题。开通惠民医疗公交专线，串联县域多家重点医院与居民聚居区，打通群众就医出行最后一公里。同时优化城乡公交、旅游公交专线，推广绿色出行服务，依托公交带货模式助力本地农产品外销，以公交之力赋能城乡便民、乡村振兴。公司连续多年开展爱心助考活动，在高考期间投放爱心公交，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休息、防暑降温服务。从出行便民、健康守护到公益护航、惠民赋能，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服务活动，让公交服务不再是简单的运输往返，而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民生陪伴。
0: 记者张宁报道。6月25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盘锦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相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现场解读条例并回答记者提问。盘锦地处辽河三角洲，濒临渤海，地势低洼，湿地连片，常年受台风、暴雨、雷电、海上大风、大雾、寒潮等气象灾害侵扰，呈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态势。2025年12月31号起正式施行的 盘锦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共7章35条，覆盖总则预防、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处置。

社会参与、法律责任、负责等全流程，立足本地产业、地理、气候实际，从六大维度构建全链条防御机制，标志着全市气象防灾减灾工作迈入有法可依、精准施策的新阶段。发布会上，市气象局各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该条例出台的重要意义、突出亮点及今年我市汛期的天气形势特点等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上级驻盘主要新闻单位、市直及县区主要媒体及新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会。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上一进来了。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1: 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Oh no！ 搞错了，再来。
2: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1: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志向汇人银，人才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今天又开始潇洒了啊！假放的有点太勤，不放假，有点凡尔赛啊。那今天呢，就是礼拜五了。过了今天，咱又开始休息了，朋友们。欢迎大家伙来到直播间，咱们今天是开开心心的，休休闲闲。胜似闲庭信步一般，走走今天的红毯就行了。心情怎么这么好？来，各位准备好了吗？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每天早上的开心盛典，开心就好节目的红毯，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没有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抓紧时间，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到屋之后呢，咱们择机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 Let's go， 欢迎天使教育邵老师。邵老师啊，有日子没来了。邵老师，星途汽车消费厂，九胜搏击俱乐部，西班牙狼啊，欢迎时光倒流，酸甜苦辣，中国梦中梦，九乐同学，飞天神牛，爱上发型烫染店，欢迎小点星河，小春女士，燕儿，炫酷少年小马，韩锦德哥，猛踹瘸子那条好腿哟，惹事的又来了啊！燕儿王丽晴，德哥王丽晴，九胜搏击俱乐部王丽晴。偏远地区不配宋女士，你最近是不是把我当成偏远地区啊？你让我高攀不起了，不段时间没来。欢迎白白白，还有谁？还有谁天天来？这多好！喝酒上树，王丽晴，疯老头到位了。种下叶之未央，欢迎你们的到来。无忧绿零八九最近打卡挺勤劲啊，洋洋小吃，重庆鸡公堡，烧锅炉的小太阳，今天的走出英姿飒爽了啊。好，接下来咱们再来一波，最后一波了啊。新世界眼镜来到了我们的红毯上，感谢酸甜苦辣王丽晴，星途汽车修配厂王丽晴。

0: 到周末了，咱就研究喝的事儿。哎，你喝那个酒呢？啤酒、白酒、葡萄酒，还有一种混合酒，一般人都没喝过。哎，今天咱就唠唠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这玩意儿挺厉害，真的，一喝一鸡尾啊。咋还喝鸡尾了呢？哎，因为这酒呢，你们不好掺酒吗？他直接就把酒掺一块儿。今天研究什么呢？就说说这个鸡尾酒，它和鸡尾巴到底有什么关系？鸡尾酒名字挺独特哈 ，cocktail。天使教育邵老师纠正我的发音，这就不禁让人好奇了。你说这种酒的名字和鸡尾巴到底有啥关系呢？靠个靠个。哎，说有说是鸡尾巴呀，和这鸡尾酒没啥关系，它是源于欧美对于混血马的一种称呼。那早在18世纪的英国，哎，如果说呢一匹马它不是纯种的。它是混血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们就会把它的尾巴绞短，然后呢，它们的尾巴就会像公鸡的尾巴一样翘起来，大伙就管它叫“哎呦 ，cocktail 啊”。后来人们就把这种混血马呀，就叫 “cocktail 啊 ”，cocktail，out。这是来锦州生活的英国人。鸡尾酒的做法呢，你看往往都是把各种酒啊，像什么琴酒、威士忌、朗姆酒，拿它做基底，然后加上可乐、橙汁、哎、苏打水等等其他的饮品给它混合到一块儿。哎，所以说呢，人们就把鸡尾这个词儿给它移植过来了。这不也是混的吗？这不就是混合酒吗？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说这个呢和鸡尾巴没关系，对吧？接下来关系就比较大了。说这个事儿啊，和美国在18世纪流行斗鸡的活动有关系。哎，老美也喜欢斗鸡的嘛。那个时候美国呢就喜欢这玩意儿，喜欢斗鸡。哎，如果说呢这鸡赢了，胜利的鸡主人就会拔下失败的鸡的尾巴，就尾巴上的一根毛吧，插在酒杯里边庆祝胜利。大伙呢还一起举杯高喊 昂的考个字台哦，围了鸡尾巴。于是呢，就在这种斗鸡场合里边喝的混合的酒就叫鸡尾酒了。你看，这就跟鸡尾巴就有关系了。那有朋友说，就这两种说法吗？老多了。就外国哈，就老多这样的事儿了。就一个事儿，老多说法了。本来很简单个事儿，都传成谜了。他不像咱们有个事儿，咱就拿文字记录一下。他们呢就好以讹传讹。说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这回事儿：说以前呢，卖酒的这个商贩，为了把酒桶里边的残酒他卖出去，因为啥呢？就是这底层的酒啊，往往都混杂着一些残渣。这时候呢，他就往那残渣里兑一些香料。比如说呢，兑一些柠檬啊，或者白糖什么的，这样的话，那酒它就好喝了。然后呢，再拿公鸡的尾巴，因为公鸡尾巴吧好找，而且这玩意儿呢，公鸡尾巴连着底下那尾羽还挺长嘛，尾羽连底下那个根儿挺长，哎，就拿这玩意儿豁喽。这一 豁噜呢，大伙一看，哦，拿鸡尾巴豁噜呢，得了，就管这酒叫鸡尾酒得了。有朋友说这整的这传的鸡尾酒，现在说的有点 low 了呢。你看这玩意卖的挺贵，其实它就挺 low。这么看来的话啊，咱就觉得最高端的一种说法原来是这个，哎，也是他卖的比较贵的原因。怎么回事呢？说十九世纪，这就不是十八世纪的事了啊，这都过了一百年啊。十九世纪，在新奥尔良有一个药剂师，这个药剂师呢叫佩肖，佩肖啊。听这名儿好像不英国人，他应该是从法国来的。他就喜欢用一种法式的双层蛋杯，这个蛋杯呢叫 cocktail， 是吧？这说这你说的这个有点，这是大舌头，不是大舌头。哎，因为这个人呢，他是从法国来的。他说的话呢有法语口音，他用这个双层蛋杯装啥呀？就装他调的那种啊，用苦味的基酒混合的饮品啊。当地人呢就听他的口音 cocktail， 哎呀 cocktail。慢慢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读音，大家就管他啊，这就叫鸡尾酒就得了呗。然后呢，就他的这个口音哈，说的这个名字也随着他创造的叫萨特拉克，这是一款鸡尾酒，他一起就流传开来了。这怎么来说还有一点发明创造的感觉，有发明人呢。哎，人这种混合的酒呢，就被称为鸡尾酒了。这回事，这就跟鸡尾巴也是没啥关系，是不是？咱就想那一杯酒拿鸡尾巴要豁楞豁楞的话，不先埋汰呀？
1: 高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台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你哦。到礼拜五了，这都。这一个礼拜没欢事，到今天你得欢事，对不对？刚才无忧虑零八九说了，他走的这条路还挺好，一点路况都没有。这么好吗？那是哪条路啊？

六六零八九，这咋又礼拜五了呢？就好像你不愿意过这天似的。星空，双子座说路路都畅通，这咋还整个路路通了呢？这

0: 小伙伴，
1: 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没有路况呢，那还不好吗？那咱就听笑话吧。有路况的话，及时来到我直播间啊！快手里面搜索“开心张大旺”，咱把路况信息打在公屏上。说的少男少女刚刚谈恋爱没有多久，这女友就说了：“
2: 哎，那以后你负责洗衣服做饭就行，然后我挣钱养活你呗。”
1: 哎呀，这男生一听，还有这好事儿？那可以呀、啊，那你干什么挣钱呢？
3: 都胖高的。
1: 女孩说：“
2: 我就想开个饭店或者洗衣房。”
1: 洗衣服做饭就行。你当老板，我当劳工。说孩子三岁了，小小子屁股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有一天呢，这个家里边给这孩子洗澡的时候啊，当老爸的就挺担心，说了一句话：“哎呀，你这屁股上还长个胎记，这将来影不影响他娶媳妇儿啊？”这时候呢，家里妈妈就说：“哎呀，你操这闲心，不会的，那等到姑娘发现啥都晚了。”啦啦啦
0: 啦，
1: 有道理，了不起。哎，有一天呢，老公对媳妇说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我就怎么瞅着我就觉得你越来越有味道了呢，那简直是秀色可餐呢。”媳妇有点不太好意思说：“哼，死鬼，你就知道吃，说我让你想到什么了。”反正老公还有点不好意思，哎，我就想到了肥肠。

气。有一天早上啊，去公园散步，看到一对情侣坐那聊天，目测这俩应该是刚处对象，为啥呢？这不太熟是吧？于是呢，你看这位挺好事啊，心想那就帮这哥们一把。这小子走过去之后大喊一声，妈有蛇呀。哎呀，这妹子也是吓坏了，当时慌不择路啊，就闹那小子闹一嗓子啊，结果哈，这妹子蹭家就窜起来了，照喊话那小子搜家就跑去就扑人怀里了。小伙子正在感叹，哎呀这幸福来的太突然了。他就没想到，哎，这女孩的男朋友过来之后上来就来了一老拳。电炮来的也挺突然的。啥也别说了，这姑娘还是没看上那小子。感谢满天星女士，感谢极品客，哎，感谢道屋支持的每一位好朋友。此时此刻四大名著榜上有名，小马同学，炫酷少年啊，九胜搏击俱乐部。

谢谢大伙儿哈，又让咱们直播间闯关成功。哎，这平台又给大家发红包了啊！想进来分享红包的，大礼拜五哈，哎呀，这多好！礼拜五要放假了，还有红包抢了，耍空吧，来直播间里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啊，你得进直播间才能抢红包。再次感谢四大名著九胜搏击俱乐部、炫酷少年小马、星空、茶壶经理啊。哎呀，这浓浓的咖啡呀、这也是见钱眼开的货。幸运，你看这小名就是过来抢红包的，都来了，来了，老弟，完成打卡任务才能抢红包哈，看着没，看着没，一般我们都这么说，你只有点了关注你才能抢红包。不点那红包能让你抢着吗？说世界上最惨的朋友们，并不是莫名其妙的被人呢领上了一条迷路，道充满着迷雾，而是你呀、背上了孤独，拿上了剑，决定马不停蹄一意孤行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人，他抱紧着你，抱等等的，说想要和你分享着漫长的一生。当时你一激动，你把宝剑给扔了，你把马给烤了吃了，完了你一回头，人没了，那人呢？你想报仇你都找不着。所以就跟那些小年轻的说哈，咱们和古人不一样。人家古人是先成家后立业，现在你成完家，咱也不一定啊。万一找个有实力的老丈人。

0: 说找一个有钱老丈人，猪都能立业，猪立业吗？说小时候啊，家里妹子就比较贪玩，有一天这妹子就跟哥哥说，
1: 哥哥你去找爸爸要点钱，咱俩人去游乐场玩好不？
0: 当哥的也挺尖，那不的，你想要钱那你去朝咱爸要去，爸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妹子说，
1: 但是你和爸爸认识得早一点嘛，
0: 对不？你比我先，你是先生嘛。五零轻舞，五零斗气啊！跳舞别斗气。哎，但是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这有的时候人活得劲儿劲儿的，也是这口气儿顶着呢哈。有一天，媳妇儿说：“
1: 啊，亲爱的老公，你可回来了，我想死你了。”
0: 哎，老公也见不辞的，哎，老婆我也好想你呀、啊，来抱抱抱抱。紧接着，老婆说：“
1: 哎，你身上怎么有牙印儿啊？”
0: 这时候老公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是这样的老婆，因为我快点哈就想见到你，我开车疲劳了，完了我困的时候呢我就咬一下我提神。结果媳妇生气了，
1: 那你他娘的能咬着自己脖子呀？
0: 啊，不是的媳妇儿，我这不把假牙卸下来咬的吗？马上你快换成假牙了。

0: 快八点了，点赞也马上破万了啊，加油啊，加油，现在全直播间一起来点赞，我就不信八点之前咱不能点赞破万，还有十秒钟见证奇迹的时刻， Let's go， 咔咔咔咔咔咔咔，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车，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